0: 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系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重庆綦江境内山川秀美，自古就有渝南门户之称。綦江版画又称农民版画，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一块文化瑰宝，因其构图明快，色彩艳丽，多以平常朴实的生活画面为创作题材，使得綦江版画成为了巴渝最具传统民间艺术的特色代表。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重庆綦江，感受綦江版画的热情奔放与朴实的自然之美。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构思。说到版画，在中国呢，可谓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而位于重庆南部的綦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厚重的底蕴孕育出了綦江版画这一艺术瑰宝。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中国传统版画之乡重庆綦江，一起去了解版画这一艺术的历史与传承。
1: 版画是众多绘画形式中的一种，是用刻刀在铜板、紫板、木板等板面上雕刻或石刻后印出来的图画。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特色代表的綦江版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綦江地区古代先民中的匠师。

0: 他们在坚韧的石壁上用工具创造出来的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的崖木崖画。到了明清时期，綦江地区的木刻版画作为一种农家的装饰画就开始在当地普遍兴起。有着重庆南大门之称的綦江区安稳镇同样是綦江版画的发源地之一。安稳镇境内世代居住着除汉族以外的苗族、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混合聚居，渝黔两地参差文化的相互影响，令綦江这个偏远小镇的农民版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版画制作技艺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今年60岁的赵福泰老人原本是临近安稳镇的贵州人，早在10年前，在老伴去世后，喜欢版画艺术的老赵就变卖了家产，来到重庆綦江的安稳镇，认真学习版画制作技艺。在綦江版画院专业教师的帮助下，赵福泰在安稳镇生活了下来，并且很快地成为了一名专职的綦江农民版画家。
1: 打扰了，今天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2: 啊，谢谢。
1: 您这个画是什么？
2: 我这画的所谓的綦江农民版画，这幅画的题材呀，就叫那个少数民族结婚。
1: 这个颜色特别绚丽，跟咱们平常看的画不一样哈。
2: 这版画这蓝块呢，有些地方是要颜色绚烂的，但是它才体现得出来，这个道理。
1: 那您做这个版画多少年了呀？
2: 整整8年了吧，
1: 8年了，
2: 每一年一个暑假、寒假，我都要招一批娃儿的，为的是哈发扬我们的那个这些传统文化，让他再把火炬的话永不消失。
0: 赵福泰8年坚持不懈的创作，一方面是来自于綦江安稳镇有着深厚底蕴的版画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为弘扬綦江农民版画这门民间传统文化，当地安稳镇政府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3: 我们将积极整合各种资源，通过举办版画培训以及夜校，全力抓好农民版画的培训，不断壮大创作队伍，努力让綦江版画更好地得到传承和发展。
0: 传承是保持艺术生命的原动力，为了让安稳镇的孩子继承綦江农民版画这门最具地方特色的制作艺术，安稳镇政府还创办了綦江版画学习班。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话还真不假。赵福泰这名外来的和尚就当起了师傅，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孩子们的版画老师。
4: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5: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6: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5: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4: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7: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0: 从儿时起就有一个绘画梦想的黄圆圆，早在2000年美术学院大学刚刚毕业的他，曾再一次参加了版画制作工艺的培训。因为对家乡农民版画这门艺术的热爱，活泼开朗的黄圆圆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版画人生。画线、描稿、导印、雕刻、拓印，这些都是綦江农民版画制作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黄圆圆娴熟的版画制作技艺

使得其将版画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美感。在旁人眼里，一条普通的线条在黄圆圆的手里都会产生丰富的韵律节奏。

0: 闲闲的心态，才能完成一幅绝美的作品。
1: 即将版画它是一种民间的艺术，然后呢，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创作非常的自由，它整个的色彩呢也是我所喜欢的，就是非常的艳丽，很漂亮。那我们即将是版画之乡，经常会举办一些版画的比赛呀、展览啊，然后我就会辅导一些学生创作版画，然后也获得了很多奖。现在在我们版画院来学习的孩子的话，大概就是200-300人吧。然后我们版画院还会定期的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免费的培训活动，那样的话就人数就更多了。
0: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从事版画的教学路上受到鼓舞的黄圆圆，从此与綦江版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生在这个版画院里多年前的另一段版画情缘的故事，就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30年前的那个邂逅爱情的春天。年近60的桂焕勇是重庆綦江版画院的首任院长。据桂院长介绍，他与妻子李承芝的相识就是源于二人青年时期对綦江版画这门朴实农民绘画技艺的热爱与依恋。
2: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文化馆的那个老师，美术老师吧，然后到乡下乡镇去办那个培训班，然后我们当时刚刚那个初中毕业嘛，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以前不认识，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去参加那个培训班，大家都认识了。
0: 版画结缘，相恋一生，二人的结合使得夫妻俩对版画技艺的切磋无处不在，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桂焕勇、李承芝夫妇的生活，因为生活中有了这门版画情缘，就比普通寻常的夫妻更多了点绚丽的色彩。

0: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2: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3: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1: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1: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我要走了，不混出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来。你去哪儿？站住！你去哪儿啊？
1: 我是一粒尘埃，只有风儿和我相伴。何处是归途？随风散，随风散。

下面我宣布我们年度销售冠军是

0: 我去，你发神经了，让大家都睡不成觉啊！
1: 对不起，做梦了，你们睡吧睡吧，对不起，
2: 苏蕊。

0: 龙哥，这都整好了，你先看看，我先忙了。
1: 哎，好，谢谢啊。
2: 杨龙，看什么呢？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年我投资失败，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大哥把我救了回来，要不是他的开导和指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一粒尘埃，随风飘散，看尽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如何了却烦恼？我问风，风不语；我问海，它把手儿招。

0: 年轻人，每个人呢，都有低落的时候，不要灰心。我呢，有一个随身的挂件，送给你，希望它能够保佑你。
1: 谢谢大哥。我呢，是过来取景的，一会儿呢，我还要去发稿。
0: 希望你能够保重。记住，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我走了，有缘再见。
2: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混成个样来。
0: 再见。

0: 谢谢你，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全都是你的功劳。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1: 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
0: 嗯。哎，对了，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1: 什么礼物啊？神神秘秘的。
0: 坐下，把眼睛闭上。嫁给我吧。

0: 我也是。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去哪吗？
1: 去哪儿？
0: 我想去奋斗过的地方看看。
2: 好呀，正好我也想去找找大哥。

0: 我好看，走吧走吧走。
1: 记不记得咱们之前住布塔那儿的时候，咱晚上老去那个凤凰石散步？
2: 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还去凤凰山爬山呢。
1: 哎，对了，那山上还有个古庙，咱还在上面烧过香、许过愿呢。
2: 哎，这么多年了，一点也没有变化啊？
1: 怎么没变啊？变好看了。
2: 对对对，变漂亮了。
1: 走吧，咱们过去看看。
2: 好呀、啊。

0: 看来，
1: 那可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嗯

0: 那你想考什么专业啊？
1: 嗯，设计专业啊。
0: 我也想考设计专业。
1: 嗯，这是一二版的题啊。我那个炒半天这个，能借我看看吗？
0: 当然了，没问题。

0: 杨龙，
1: 嗯，方案通过了。是吗？嗯。耶！小福，方案通过了。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晚上
0: 吃火锅。
1: 没问题，我请客。
0: 必须的。
1: 哇，
0: 这也太好看了吧！
1: 那当然。 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啊，就是在这儿拍的。
0: 哎，咱到时候婚纱就在这儿拍吧。
1: 行，都听你的。大哥说有缘再见。嗯。后来我的事业越来越顺，我也独自来过几次，希望能够见到他。
0: 由衷的给他说声谢谢，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嗯，这次咱们来试一试运气，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可是
1: 大哥当时救你的时候，他没有想要你的回报呀。嗯，
0: 我觉得像大哥这种赠人玫瑰，舍得一笑的人，真的可太多了。
1: 对，那是他们的想法，可是我不能没有感恩的心呐。
0: 嗯。
1: 知道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哎，那边是古城吗？对。按照你的说法，大哥最后是朝那个方向走的。嗯。那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呀，说不定跟大哥有缘呢。
0: 好，走。你看，就是这里。当时大哥救了我之后啊。 我们还在附近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分开了。当时我远远的看着大哥，就是从这个大门里进去的。
1: 哎，咱要不要进去看看呀？说不定大哥就在这儿住呢。
0: 找过了。
1: 嗯，哎，去看看嘛，说不定有缘分呢。走。

0: 别失落了，大哥不是说了吗？有缘再见。我觉得有缘的话，你们会再见到的。
1: 嗯，但愿吧。
0: 会的。哦，对了，我舅舅也在深圳呢，我带你见见他。
1: 好呀。
0: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见你的家人啊？
1: 以后再说吧。
0: 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2: 老同志，您自己来的吗？您家人呢？
3: 我老伴儿啊，他早就去世了。我儿子他在外地呢。医生，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您就尽管说吧。

0: 姚龙，好了没啊？好了好了，马上。你今天怎么这么磨叽？
1: 怎么样，看帅不帅？
2: 挺帅的，你别紧张，我去可随和了。走吧。
0: 姚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舅舅。
3: 舅舅你好，
4: 小伙子你好。
3: 这是大哥，谁？小大伯。丹丹，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恩人呐。啊，恩人，
2: 大哥。什么大哥？小伙子，你是？
3: 我就是您10年前在海边救的那个人呐。啊。
2: 哎呦，我就说嘛。 有缘，自然会再见的。你看，你们现在还亲上加亲了。
3: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您，没想到您是丹丹的舅舅。
2: 这也太巧了吧！我呢是个自由职业者，我姐姐虽然我们都在深圳，但都是各忙各的。昨天听谢丹说呀，你们两个发展都不错。好，年轻人嘛，年轻有为。
3: 这都是您的功劳，要没有当年您救我，也没有现在我的今天呀。嗯，
1: 没想到你们两个还挺有缘的。
2: 姚龙心心念念找的恩人，真是舅舅您，太有缘了。舅舅，那你觉得怎么样？满意吗？当然满意。哎，不过我的意见不重要。
1: 关键还有你父母呢。哎，舅舅，您可谦虚了，您的意见在我爸妈那儿还是很有分量的嘛。您就帮我们多说几句好话，啊。<笑>
2: 还有，你认可就行啊。
1: 杨龙。
2: 啊。
1: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我在想，咱俩的事儿，你父母不会反对吧？嗯。

0: 家长的意见就是个参考，我自己喜欢才最重要啊。那结婚你打算怎么办？
1: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都听你的。
0: 可是我觉得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是问问你家人的意见吧。我想得到他们的祝福和认可。

0: 喂，没事，别老打电话，正忙着呢。
1: 谁啊？
0: 我妈。
1: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0: 不说她了啊，扫兴。
1: 杨龙，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你不会结过婚吧？
0: 哪能啊？看你想的。
1: 你别跟我打岔啊！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跟你结婚了。
0: 听我说，真不像你想的那样。
1: 喂，好，我们马上回去。你妈生病了，咱赶紧回去吧。
2: 护士，我要换房。
3: 换房？老人家，为什么？
2: 我那个病房里的那个病人呐，把声音开得特别大，我根本就没法休息。
3: 老人家，现在床位特别紧张，我只能给您沟通沟通。
2: 那你快点啊！

0: 老人家，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吗？
1: 护士，我明天得出院。
0: 住院，这得问主治医师才行。
1: 主治医生在哪儿？我现在找他去。
0: 主治医生明天才上班。
1: 反正我明天必须得出院。

0: 老同志，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您马上手术，但是一定得有家人陪伴。
1: 医生啊，我能不能先出院呢？你还记得咱们矿区广播站的那场大火吗？它烧毁了好多的资料，我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的病治疗的话就往后拖一拖吧。
2: 你们这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3: 妈，不好了，广播站着火了！
2: 啊！
3: 快走！

0: 昨天那边又打来电话了，他希望我们尽快南下，爱说那边高薪聘请，条件优厚，又是一线城市，比咱们这边不知强多少倍。你看去不去啊？
1: 条件确实不错，再想想吧。
2: 深圳从我们这儿招工来了。
3: 哎，哥几个聊什么呢？
4: 小龙，听说深圳到我们这儿来招工来了，这个福利好，工资高，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听说龙虾都是这大个的。
3: 我昨晚上就听我爸妈说了，我们家呀马上要去深圳了，到时候啊我在深圳等着哥几个啊。你们先聊，我吃饭去了啊。
2: 吹吧你就。
5: 爸
3: 妈，今天深圳一家公司来咱这儿招工了，我听说啊像爸这样的技术员到了深圳之后啊，工资高，待遇好，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那龙虾呀都这么大个儿，咱什么时候去啊？
1: 不去。这个时候我跟你爸哪儿都不去。
0: 快吃快吃，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妈为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
1: 我的手稿还没写完呢。
3: 快吃什么吃，吃你的手稿得了。

0: 小龙，我觉得像这样的矛盾，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嘛。
1: 当时矿区关闭了，深圳的那家公司开出了非常丰厚的待遇，就这他们都不去，嘿，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
0: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而且，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吧。
1: 你不要看，就是这一桩小事，其实啊，根本上就是观念不同。后边的事儿啊，我还没说呢。
0: 那你说。
1: 又过了2年，我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他不仅没有一丝丝的伤心，反而还不停地整理他那些手稿。
0: 所以怎么了？
1: 所以我就把他的手稿都撕了。
0: 那阿姨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
1: 你知道他有多固执吗？我爸去世，他都没有这么哭过。就为这件事儿，他哭了一天一夜。我是后来啊，气不过才离家出走的。
0: 这只是你的想法，你有替阿姨想过吗？叔叔去世，他本来就已经很难过了，你再把他辛辛苦苦整理的资料全撕了，他能不哭吗？

0: 阿姨好，我们来看您了。
1: 你是？
0: 啊，
2: 你是我女朋友，谢丹。
0: 嗯，

0: 好啊，好啊，你们回来。
1: 啊，阿姨，我们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
1: 那就好。
0: 你们回来，我可高兴了。好事儿啊，也让他爸知道知道，让他爸也高兴高兴。老姚，姚龙啊，带着他的女朋友回来了。
2: 爸，我回来了。

0: 这张照片啊，是我8个月的时候和我妈妈一起拍的。
1: 我看一下嘛，有鼻子，有眼。<笑>阿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0: 那当然了。
1: 嗯，坐坐。这个呀，是姚龙8个月的时候，我跟他照的，还挺可爱的。

0: 这个呀是朱砂吊坠儿，也算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吧，希望你喜欢。
1: 阿姨，我以前听说过朱砂，他们说它是有药用价值的，没想到还能做吊坠儿啊。
0: 这个朱砂呀是我们这里独有的。 只有我们这儿的朱砂呀，它有结晶体，具有宝石的价值。真好看，你看看，这是当年呀，他爸精心为我雕刻的。现在把它传给你呀，就更有意义了。也是希望你们以后啊，幸福。
2: 不是，阿姨，这太贵重了，不能要这个。你就收下吧。
0: 朱砂是汞和硫的结合物，朱砂将汞和硫分离，将不再是朱砂。但是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还能还原成朱砂。
1: 好神奇啊！
0: 所以啊，我们这里头都叫它汞都丹都。你的名字呢，正好有个“丹”字，说明你跟我们呀是有缘分的。
1: 阿姨，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

0: 好了，咱们也不说这么多了，走着看，我带你去下一站。
1: 好啊，咱们去那边看看。
2: 什么苹果？
3: 谢谢阿姨。对了，阿姨，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当时为什么没去南方发展？
2: 啊，我们这里啊，原来是个矿区，里面住着好几万人呢，而且呢，那个时候生活水平还不错，可热闹了。
4: 随着资源的枯竭吧。再加上市场不断的变化，我们这个矿区啊是一天比一天萧条。姚龙他爸呢，当时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就被一家这个南方的企业呀高薪聘请，还说要给我们很丰厚的待遇。可是我和他爸呀，
2: 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能说国家有困难我们就不管了吧。再加上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呢，这后期的实验呢又都是在我们这里，所以姚龙他爸呀就把当时下岗的那些员工呢组织起来走进了民企。
3: 哦，是这样。阿姨，我特别能理解你和叔叔当时的做法，要是我可能做不到这样。我觉得你们特别伟大。那叔叔这边具体是做什么研究啊？
2: 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啊主要是做环保的。那时候姚龙他爸爸呀是没日没夜的做实验，可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在一次实验失败以后，他爸爸就中毒去世了。那件事儿给我们家打击特别大。姚龙那时候呢，就一直记恨我，说我自私。才导致他爸的牺牲。
3: 不是这样的，阿姨。
2: 现在想想，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那个时候，一心都扑在了工作上，对姚龙啊，关心确实太少了。
4: 姑娘，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以后你就多开导开导他啊。
3: 你放心，阿姨，我一定好好开导他。阿姨，这些年你受苦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深圳发展的还算不错，到时候您就来深圳跟我们一起生活。
4: 有你的这个话呀，我就高兴了。我这里挺好的，你不用挂念。我这里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
3: 阿姨，您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要工作？
2: 你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呐，对矿区是有感情的，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为这矿区啊多做点什么。
3: 那阿姨，您现在具体做些什么呀？
2: 我原来呀，是从事宣传工作的。我在老站长手里呀，接下了他积累多年的资料，以便他集结成书的心愿。当然了，也是我的心愿。可是呢，没有想到一场大火呢，将这些资料烧得呀，所剩无几。
4: 所以呢，我就在这十几年里啊，每天拼命地去整理收集这些资料，
2: 也是弥补我的过失吧。
3: 不是呀，阿姨，这着火跟您也没有关系啊，怎么能说是您的错呢？

0: 既然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认真努力的去做嘛。
1: 这么多年的坚持，就为了一个承诺。
0: 我们矿区这些老人呐，所剩无几了，汞矿呢又没有了，所以我要把这些资料啊保留下来，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传承吧。
2: 什么精神传承啊？就是固执。以前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就说现在。你都退休了，还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弄你那堆破资料，是不是应该看看电视、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什么都听不进去。

0: 亚龙，你能不能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啊？你跟阿姨说话也应该注意点态度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你就非得那么着急？
1: 可能我们这么多年的误会太深了，这得需要时间去化解。
0: 是。需要时间。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很关心阿姨的。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咱接阿姨一起去深圳生活吧？
1: 你想什么呢？接他去深圳？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那眼里只有收稿。这事以后再说吧。
2: 就先休息吧。

0: 妖龙，妖龙，妖龙，妖龙，怎么了？阿姨，阿姨，你快看看他，他咋了？
1: 妖龙怎么了？
0: 你看，
1: 这是老毛病了，你别害怕啊。他这是急火攻心引起的惊厥，去给他拿药去。杨龙，
0: 阿姨，这能行吗？咱要不还是去医院吧。
1: 一会儿就会好一点，我去给他弄点热水去啊。当年呀，怀姚龙的时候，家庭困难，吃不饱，因为营养不良啊，所以姚龙就早产了。他呀，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天两头都有病。有一天夜里啊，他突然就这样了，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他爸爸呢还不在家，我呢就背着他呀，就去找大夫。最后啊，撬开了一个老中医家的门，老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呀，给他治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守了他一夜，直到他醒了。

当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在汞矿当技术助理，当时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这里经济繁荣，被称作是小香港，企业效益也好，

0: 不料呢，没几年功夫，情况急转直下，厂区政策性关闭。后来啊，我就去了沿海城市，但是对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着一定要为这里做点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们这儿做过几大贡献呢，第一就是为国还债，当年的汞矿被称作爱国汞，偿还外债高达15亿，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巨额。哇，
1: 您换现在这也不少了。
0: 二呢，就是创造了工业奇迹，当年汞的日产量那可是世界顶级的，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令人瞠目的，同时制定出了汞的检测中国标准。三就是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至今啊还在很多行业里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说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什么意思啊？
1: 顶礼膜拜啊。
0: 好啊，你嘲笑我。
1: 不敢不敢，是您太优秀了。
0: 走，你看啊，前面那个三角人那也是我们厂区的一部分啊。
1: 那一块也是是吧？
0: 那对，这里就叫黑洞子。绝壁上早有87个采矿的坑洞，坑口呢类似矿工张口藏笑，又像一团百孔千疮的巨型蜂窝。古代矿工留下的石梯、隧道、凹刻、标记、矿柱等遗址清晰可见，其中呢主巷道有27条，14条巷道呢绵延70多公里，把仙人洞、一坑、关山采场啊连为一体。有些坑洞里的隧道多达5层，嚯，垂直高度200多米。秦朝时期就有人在此采矿了。哦，唐时的光明沙采于此，明永乐年间二田征沙在此上演沙坑之争，助推了贵州布政司的建立。清末英法水银公司在此采矿10年，获朱砂水银700余吨。
1: 这么多呢？
0: 贵州的工人运动发祥于此。
1: 真是没想到啊，这里的历史太深厚了。
0: 这里已经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继续往下走，还有奇观呢。
1: 是吗？走。
0: 好。怎么样，壮观吧？这里就是当年采矿遗址，洞洞相连，绵延970公里，号称地下长城。
1: 这也太壮观了！哎，这个朱砂是不是就隐藏在像这样的石块里边？
0: 可以这么理解。当年一名矿工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朱砂晶体，怎么了？
1: 这么大！我的妈呀，那这里的人不是随便就能得到宝贝了吗？
0: 想什么呢？当时啊还用了10000颗朱砂晶体制作了一座万宝山，作为国礼奉献给国庆10周年，现存放在人民大会堂。
1: 哇，那这礼物也够贵重的。那今天这个石块，哎，这可都属于我了啊。
0: 哎呀，世风败落呀。
1: 嗨，我逗您玩呢。
0: 我不是也在配合你表演吗？这人呐就要守住初心，不要被迷惑。当时发现这颗朱砂王的矿工获得奖励1个洗脸盆。
1: 一个洗脸盆？
0: 是啊，至今啊还当宝贝一样不舍得用呢。
1: 哎呦，这换我呀我也舍不得用。
0: 你呀，来那边看看。
1: 好，
2: 难忘的一天，产业原地转型，城市一

0: 已搬迁，人员实行有条件的分流，考虑人员流动大，更多的人将走向社会自谋职业，组织上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偿金。我们这里拥有优良的传统，为国分忧，我们应继续发扬。
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难忘又难过的日子。现在我宣布，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我们的汞矿政策性关闭。为了确保相关方案的有序进行，我们具体实施的方案如下。我给大家念一遍文件
2: 啊。
1: 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序分流。考虑到人员规模比较庞大，更多的人呢将要走向社会自谋职业，自寻前途。当然了，组织上还要发放数量不等的补偿金，为大家解燃眉之急。同志们啊，我们要发扬光荣的传统，我们要发扬我们的汞矿精神，舍小家为大家，克服困难，为国分忧。同志们，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党和政府一定不会忘记我们，会带领我们大家走向更光明的前途。好了，同志们，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3: 坚强一点啊。快要不要自自一下。
1: 好了好了，让大家宣泄一下啊。这种人情谁能割舍呢？对吧？就让大家都发泄一下。我们自己要克制一下啊。大家说的困难我都清楚，你们很困难，我也很困难，可国家呢更困难。不管怎么说，咱们可都是共产党员，要懂得为国分忧啊。依我看，向上级反映困难的事情先放一放。我相信上级绝不会看着我们不管不顾，也一定会拿出办法来帮助咱们渡过难关的。我看这样吧，有愿意转型走向民企的跟我走。
3: 去吧，还是去吧，我们等一下。
1: 嗯，同意。好，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啊。
4: 好，矿长。
1: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打工。
1: 好，年轻人嘛，就应该出去闯一闯，闯出一片。

0: 2008年这一次，我们经历了雪灾，经受了长达4个月的冰冻煎熬。
1: 停水停电，食物短缺，被冰雪封锁，这是我们工矿政策性关闭后遭遇的最大困难。然而老天无情，人有情，各地给这里送来温暖，政府想办法给我们送物资，大家终于又经受住了一次磨练。从此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比不上大城市的繁荣，但是我们很知足。寒冬过去，我们终于迎来美丽的春天，也在团结一心，通过产业就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摸索了枯竭性资源地区转型发展的新模式。几年时间，过去住在破旧老房子的职工纷纷搬进新家，并通过发展新型工业和旅游开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安居乐业了。老姚啊，看到这些变化我好高兴啊。而且老站长的资料啊，我通过走访许多老人已经找回一大半了，我把它取名矿山记忆，好吗？
0: 老站长说得好，人终归有一死，不灭的是精神传承。天空浩渺，我们大多数都是其中一颗微弱的流星，不过我愿意在陨落之前做一个精神传承者，像朱砂一样实现人生新的重生。

0: 接个电话。
1: 哎，好。
2: 喂，丹丹。
3: 喂，舅舅。啊，您现在哪儿呢？
2: 哦，丹丹，你到姚龙家了。
3: 哎，舅舅，你怎么知道？
2: 看着你朋友圈了。
3: 啊，那你要是也在这边的话，您就来和姚龙他妈妈见个面嘛。嗯。
2: 哦，我知道了。是福是祸，都是天数啊！看来是躲不过了。姚公，姚公，
4: 姚公，
1: 您在说什么呀？
0: 姚公，
4: 您在说什么？
5: 小王，
0: 我，姚公。
1: 哎，您进来，你跑什么呀？
0: 姚公
1: 跑什么呀？
0: 哎，都怪我！姚公，
1: 哎，
0: 那姚公，
1: 谁是姚公啊？
0: 姚公，
1: 您到底什么意思？您有话直说不行吗？
5: 小王，
6: 我一直拿你当我的恩人，原来你是我的仇人。
3: 舅舅，原来你是这么自私的人。
1: 您别闹了，你要干什么？您要是弄出什么好歹来，我的责任就大了。您停下吧。
0: 哎，姚公，
1: 哎，中邪了这是。您这是玩哪出啊？
4: 您说，
1: 您万一要是掉下悬崖，命都不保，回头我可怎么交代啊？
4: 您怎么一边教育我，还一边走火入魔了呢？
1: 哎，没事吧您？
2: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您看看。

0: 这是哪儿啊？
1: 哎呀，我的妈呀！
2: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嗯，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心情平静不被打扰，那才是幸福啊！
0: 爸，咱下去，我才能平静啊！咱先下去行吗？
2: 是的，我得去姚公家。
3: 还在看呢。
4: 这个手稿上写着，当时矿区关闭，所有人都下岗了，一部分人去了大城市打工。我父亲当时也接收到了深圳一家企业的高薪聘请，但是他为了汞矿技术的传承，和部分工友选择了就地转型。我母亲为了矿区资料的整理，也选择留了下来。

0: 大姐，
1: 你是？
0: 我是小王。当年和姚工谈工厂转型后的项目合作，跟您见过几次面的。
1: 哦，想起来了。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
0: 是。谢谢
2: 舅舅。
3: 哎，你终于来了。
4: 舅舅你来了。
0: 哎、嗯、啊，谢丹啊，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大姐的女儿。
1: 哦，哎呀，这一晃也十来年了。嗯，你还好吧？
0: 大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愧对您和您的家人，我努力的积德行善，当年要不是因为我导致实验失败，姚工他也不可能。
4: 好、啊、妈，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舅舅还救过我一命呢。
1: 这么巧啊。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
5: 哎，小王，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一直心怀愧疚，总想为厂区做点什么。
4: 哎，那舅舅，你这次有什么想法呀？
0: 我通过这几天对汞矿的了解，我想打造一个精神家园，让大家有一个感情寄托。
4: 这个主意不错，我全力支持。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咱们一起合作。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合作呀。
5: 姚龙啊，快带着舅舅进屋。嗯，
4: 好。哎，舅舅进屋坐。
2: 走吧，舅舅。
0: 大姐走。
4: 舅舅说要打造一个精神家园，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不如我们留下来跟舅舅把这件事情一起做好，你觉得怎么样？
2: 嗯，我觉得挺好的，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4: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父亲的去世怨在妈妈的身上，这次要不是舅舅来，我都不知道其中的误会这么多。
6: 我错怪了母亲，其实就是自己太物质了。
2: 现在知道也不晚呀，只要能把这些误会解开就好了。以后可要对阿姨好点啊。

0: 老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儿子呀，终于不计前嫌，要接我呀，跟他们一起生活。可是我的身体呀，我自己知道。还有，那个手稿还没完成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们的想法非常好，符合政策要求。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规划筹建国家矿山公园呢。你们的想法为规划增加了有意义的内容，非常感谢。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解决资金问题是首要问题。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积极招商呢。
2: 那太好了，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有政府的支持啊。那我们放心多了，
1: 小伙子，好好干！
2: 谢谢领导。
3: 我想把我父母的工作经历啊，当做一个亮点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厂矿子弟加入到咱们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来。我相信啊，全国各地一定分散着很多的厂矿子弟精英，通过咱们所做的工作呀，一定能找到更多的知音。
4: 这个想法好，咱说干就干。
2: 说干就干。
5: 你好，文总。
6: 回来了。坐坐。
5: 谢谢。文总，这次我去巩都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当地景色秀丽，民风淳朴，并且呀，有大量的原生态资源尚未开发，非常适合投资。
6: 公司的，
5: 还有，您上回让我调查的那个情况，我也查清楚了。文章的作者呢叫姚龙，男性，
6: 姚龙，
5: 是一名矿工的后代，之前在深圳创业，现在呢已经返回了家乡。
6: 这趟辛苦了，这样吧，赶紧安排股东会。
5: 好，那我这就去办。
6: 好，我们开会啊。今天的董事会议题只有一个，是关于一项投资。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呢需要董事会讨论通过。资料呢早前已经分发给大家了，相信大家对本项目呢已经了然于胸了。大家畅所欲言吧。
7: 我不同意，我们公司没有开发文旅项目的先例。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这个项目是坑还是坦途，不得而知。所以我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8: 我也觉得这个项目基础条件非常差，配套也不给力，我们投资是很难快速看到效果的。
6: 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9: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10: 我也不同意，援助和项目不能混淆，项目不要做，但是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可以继续。
6: 那咱们就表决。好，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2票哈，请放下。不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7票，请放下。我尊重大家的意见吧。

0: 朋友，我可能让你失望了。
1: 哪里哪里，刚才听说了，给您添麻烦了。
0: 瞧你说哪里话，在汞矿投资是你心中所想，同时也是我心中所想。
1: 没事，我们回去呢，再想想其他办法。
0: 不过呢，我可以作为个人投资，项目上嘛，咱们先易后难。
1: 哎呀，好，感谢，那太感谢了。
0: 我是这样想，还不成熟，你呢，再多考证考证。咱们首先呢，得把金山家园给建立起来。在这旁边呢，建立一个朱砂贸易中心。一楼呢，作为朱砂卖场；二楼作为朱砂的生产基地；三楼做仓库；四楼可以展示咱们的成果；五楼呢，建立一个直播基地，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把咱们的朱砂文化给传播出去。
1: 哎呦！您的想法太超前了，不愧是商业大佬啊，而且还能够支持当地的就地转型。
0: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实施了。
1: 我们好好规划一下。我觉得行。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2: 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投资商啊，决定对咱们矿山进行文旅开发了。
3: 真的呀？
4: 哎呦，这太好了！
3: 阿姨，您那手稿整理的怎么样了？
4: 快了，快了，这不马上就收尾了。
3: 哦，那您可别弄得太晚啊。我听杨龙说，当年您和叔叔还是很浪漫的。
4: 哪有啊？
3: 那你们也是矿山的一员，我觉得这矿山记忆应该把你们也写进去。
4: 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呀，阿姨？您看，如果说那个年代是一曲艰苦奋斗的交响曲，那您和叔叔不也是里面的两个音符吗？是吧？那就写进去吧。

0: 张文琪，你这小丫头长得文质彬彬的，普通话说得好，又是三好学生，欢迎你来我们广播站工作。
1: 是，服从组织安排。

0: 文清，文清，对不起，我临时加班，把你冻坏了吧？
1: 没有。
0: 哦，给你带了个东西。
1: 好漂亮。
0: 我自己做的。我们结婚吧。

0: 老姚啊，咱们的儿子呀，长大了，有担当了。咱们这个儿媳妇儿啊，还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他说呀，要把咱们的故事啊，写在手稿里。我听着呀，可高兴了。我这手稿啊，马上就要写完了，这样就可以安心的去找你了。
1: 张老师，
2: 你好。
1: 哎，哎，舅舅啊，看，这个是咱们朱砂古镇的一条街，然后这一面呢

人就已经查出来了，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本来应该马上手术的，可是你妈妈基础病比较多，手术风险又很大。更重要的是，你妈妈坚持要把咱矿山的历史手稿写完，所以我们也就不好再劝了。

把妖龙交给你了，阿姨，你放心。你能叫我妈？

0: 妈，你说什么？
1: 手稿。
0: 你说是手稿？嗯，我现在就回家去给你拿。

你醒醒，妈，你醒醒，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妈，你要的手稿我拿回来了，妈。我现在就念给你听。记得那年，共城东，

兴冲冲，整妆容，流金岁月，与你舞芬芳。布衣陋室，中不乏，壮志长，峥嵘。不羡繁华终成空，盼重逢立寒冬。奈何桥畔已是白雾翁，梦中年代觅何处，今隐在。

快醒醒，该起床了，姚龙，起床了。

0: 下了另一个人继续顶上，前仆后继，先后有很多人因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张承志、父亲。
1: 爸死了，什么都不要，你就把那块毛巾跟我一起埋了。那是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0: 我知道。
1: 你记住了。
0: 刘继勇、王慧君、张静文、雷冲、宋春雨、宋志明，他们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致敬。
2: 文清，看稿子呢。这些啊，我每年都要收集和整理，你看，满满一大柜子了。我希望有一天把这些动人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把我们巩矿人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感谢你们，尤其要感谢张文清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为我们申遗工作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也算完成了我母亲的一桩心愿。
0: 谢谢，谢谢。

0: 同学们，这是一本介绍矿山历史的书，你们平时对矿山有了解吗？
1: 有一
0: 点。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看它这个汞工业呢发展，它就是包括采矿、选矿、冶炼三部分。这个呢就是它开采之前，然后发展成到现在这个样子。

0: 加油！来，你来，你来，你来，吃饭，你来，好，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0: I love you. Thank you, grandma.
1: 拜拜。
2: OK。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拜拜，I love you。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深圳，
2: 前海，
1: 青春同梦想的新家园，
2: 新家园，
1: 爱同自由的心故乡。来了就是深圳的，
2: 来了就是深圳的，
1: 这里住着。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的。
3: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3: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由不喝水不如会喝水的水灵子提供。
1: 滴滴成灵酒，情暖全世界。非凡乡村节目指定用酒，由鄂尔多斯华旭酒业赞助播出。
2: 曾家镇生态康养新典范，这里绿蔓群山，莺飞草长，云蒸霞蔚，仙气氤氲，天人合一，一梦一幻。在秦巴山南麓，川陕结合部，有一座神奇的亚高原台地——曾家山。它因独特的地质景观多样性、文化景观多样性、山地气候多样性、动植物资源多样性，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成为川东北片区生态康养新地标。曾家镇位于蜀道亚高原康养曾家山的核心区域，镇域面积 141.37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400米，森林覆盖率 85%， 辖11村一个居委会，16829人。曾家镇既有南方的湿润，又有北方的爽朗，年均气温 11.9 摄氏度，夏季平均气温仅为23摄氏度，连续四年被评为中国十大避暑名山。曾家镇生态康养新典范，这里绿蔓群山，莺飞草长，云蒸霞蔚，仙气氤氲，天人合一，一梦一幻。这里云海林海石海草海，海海惊艳，石笋天坑溶洞峡谷，处处称奇。这里琴棋书画，诗酒禅茶，道古论今，说地谈天。坐于山水明月，醒于鸟语花繁，这里听松闻鸟，清风拂去尘埃，晨露润湿红颜，思想天马行空，理想自由淡然。这里雾锁深山，雪瑞田园，或滑雪嗨欢，或溪雪林间，瞬间回到童年。这里登高望远，烟霞斑斓，心怀辽阔，云舒云卷，天地精气神汇聚在心田。这里古韵成秦蜀，风情纳古今，挑花刺绣，锣鼓诗舞，傩戏山歌，风骨气韵，融北艰难。这里腊肉米针十大碗，酸菜豆花核桃饼，醉鸡豆碗黑羊汤，香飘万里，一压齿间。这里汉王老街如天上的街市般璀璨，高山特色民宿星罗棋布，仙境阆苑。这里数十万亩

0: 高山陆地蔬菜，成就云端五彩田园。曾家镇，人在景中，景在心上。你尽可体会多彩曾家山之斑斓，运动曾家山之活力，医养曾家山之康健，文化曾家山之怡心，口福曾家山之美味，乡愁曾家山之情怀。走进曾家镇，就走进了梦里桃花源，走进曾家镇，就回到了情的原乡，爱的天堂。广元曾家山，夏天23摄氏度，心动不如行动，那么来吧，
1: 月爸，我们来啦。
2: 月爸，一个清朗宁静富有诗意的名字，寄托了人们对神仙生活的向往。它以1400米最适宜人居住的海拔和12平方公里高山湿地的独特资源，而成为人间仙境。离月亮最近村庄的美名不胫而走。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4%，珍稀动植物1000余种。原生箬竹林20000余亩，溶洞群20余处。并与传统村落罗家老街毗邻而居，交相辉映。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蜀道花前月下康养小院、乡村振兴体验馆等一批建设项目破茧化蝶，焕发出人文与自然和谐、产业与资源共生、民居与环境相融的现代乡村的气质与品味。可以览明月，游古村，探溶洞，踏清流，享田园，历史与现实对话，心灵与自然交融。静月湖，形如蓝月，宛如镶嵌在神秘大地上的明亮焰楼。黄角山，清风洞，集雄、奇、秀、险、幽一体，分外妖娆，独领风骚。马柳长廊，姑娘小伙，以歌传情，情定终生。罗家老街，牛灯起舞，爆竹声声，欢庆丰收。正月15月光大院，1品9晚宴，觥筹交错。篝火晚会，欢歌笑语，余音绕梁。农民夜校，授之以渔，新型农民的摇篮。农夫集市，游人如织，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月爸廊桥，35老友沏一壶老鹰茶，共话桑麻小汤。1、2、3产业融合，新型业态渐显生机。合资合作，利益连接日益紧密。月爸人腰包苦难，生活美纳。到2020年，村里融合作社成员户均分红将超10000元，人均收入将达2.6万元。月爸正以拓荒牛的勤奋耕耘，书写大地飞歌的绝唱，以千里马奔腾的英姿，绽放时代最美的芳华。高山湿地，康养月爸，让真灵。
3: 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4: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5: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6: 流感是严重的病，
5: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7: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5: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六七六八六九，这个就逐步推广了，从是一个村日末到两个村到十个村到一百个村。
2: 将近400000亩茶园吧，应该说来之非常不易。
3: 就这个地方当时都是一片树林子，用开去
4: 连兜都兜不进来，那确实困难。
5: 山东种茶呢是一个与天斗与人斗的地方，
1: 发展茶叶为人民创造财富。
6: 我要把这个山东茶带到新疆去。

0: 经云：茶者，南方之佳木也。茶树生于南方，自古不越秦淮。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毛泽东主席提出让南方茶在北方安家伟大构想的逐步推进，在山东播下的一粒粒种子，立冰雪，月寒霜，山东茶吐露出了一株株新芽，伴着阳光雨露，片片青翠伴亮了北方山河，谱写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丽篇章。自古以来，山东就是南茶北卖最大的中转枢纽。山东虽不产茶，但茶叶贸易繁荣，饮茶品茶之风早已蔚然。建国初期，国家每年需要从南方调拨40,000多担茶叶，仍不能满足山东人民对茶叶的需求。1954年，谭启龙来山东工作前，毛泽东主席建议他：山东人口多，又爱喝茶，你到山东去工作，应该把南方的茶引到山东去。山东种茶的历史由此开启。
1: 那时候也可以说，这些老领导对南茶北饮始终感情都非常深。南茶北饮是一个主题，但是南无北流，南无北采，南无北移，这是毛主席给谭老提出来的重大任务之一，所以说让人啊很受感动。
0: 1956年，山东开始从南方引种茶种、茶苗，在青岛、临沂等地区试种，一批批茶籽种下，严寒是最严苛的门槛。在大陈家军字大队，25公斤茶籽育苗后栽进2亩大田。起初茶苗长是又好又旺，试种工作一开始似乎很顺利。
2: 当时刚开始种的时候都火了哈，
3: 哎，瞅着人家茶叶，上了大学到地人家，看了看，也干巴了，冻死了。
0: 这年冬天，一场寒风让大部分茶苗被冻死，整个冬天过去后，存活不足3分。

0: 之一，第二年剩余更少，村民们干脆拔了改种粮食。
1: 是毁灭性的害啊，那很厉害啊，你怎么看一片片的就看着就着火，就是好热了。
0: 连年的冻害让第一次南茶北饮几乎面临失败的局面。
2: 从56年开始，57年、58年，一直到了59年，才见到了毛主席来山东到青岛去看在辽阳期间的谭其龙的时候，一扭脸在中山公园看到了那四棵茶树，毛主席很激动，小谭啊，这不就是茶吗？你说山东种茶难，为什么这里能活了茶？所以说当时的日照和原来的较难，就开始普遍的种茶。
0: 1966年，第二次茶叶试种工作在全省开启。这一次试种规模进一步扩大，青岛、日照、临沂、泰安等26个市县参与其中。当时县里召开的这场会议专题研究南茶北饮试种工作。
3: 这二十七天，并没有这种茶树种植的经验，怀疑种植的东西在推了，现在又
0: 没了。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妨一试，另一种认为日照不适合种茶。
1: 种茶呢，我们县委领导呢也是担心呀。过去这个种茶专家都说了，不能种茶呀，那流毒一杯呀。说这个群众呢，当时啊，接受这个问题啊，比较难呀。村里这么两个考虑，咱一种人口多，土地比较少，再一个你又不是，搞茶以后这个发展理念有矛盾。
0: 在当时任日照县委书记的牟步善则坚定地认为，日照多丘陵的地理环境，光种粮食不行。必须实行多种经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最终使得会议结果执着而又坚定地走向了更具挑战性的一面。
4: 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跟一种有海洋气候也有丰富的土壤，这是我们种植茶叶的有利条件。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求，严格落实社会的知识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南茶北饮呢，一定能够在这日照成功。
5: 天王天呀嘛宝贝，大山川呀嘛宝贝，天地和人民心啥宝贝。
0: 茶树原产亚热带地区，喜温喜湿，而山东地区冬季寒冷干燥，并不适宜其生长。
6: 76年你上冬冻时，那老百姓是快跑了再见我。
7: 你看看，下来以后饭都吃不上，还是种茶，刚好种茶就吃饱了。
0: 让一种植物适应全新的生长环境，过程是艰难的，人的思想亦是如此。
6: 播它这个茶是个什么？它不懂得。
0: 在老一辈人的意识里，红汤才是真正的茶，而本地茶叶泡出的绿汤则被称为绿蛤蟆。茶汤呈豌豆味儿，方瓜菜味儿，认为这种茶不能喝。
8: 他就是讲这个山东这个茶叶，这个第一杯是苦的，第二杯是酸的，第三杯好还没有劲了，它变成一个顺口溜。
0: 也有人认为，茶老叶太难伺候，浪费人力物力，属于瞎折腾。
8: 种茶的要打胡仗，要浇水，啊。很难伺候，冬天还要冻，所以有些老人不叫茶叶，叫茶爷。所以讲山东种茶呢，是一个与天斗、与人斗的结果。天的话，自然灾害嘛。南方冬天没温度没那么低，那时候你说比就最好气候就是种茶，最好一个人在种。

0: 一个青岛，所以我就不是很急啊，这干旱很严，与人斗，唱反调的也有啊。哦，你标准文化是大家都是很，有些老百姓呢是就不同意，但是肚子还没吃饱呀。
1: 这一时期，日照县委组织召开了种茶动员大会，通过树立典型、建立茶园监管专业队等一系列措施，农民们对于种茶也有了新的认知。之前搞南稻北引、南蚕北引，大家都得到了实惠，这一次咬咬牙，估计也能行。
2: 说种茶啊，这个事根本问题，你领导性得有全是观念，这都全是路线，得拿样子全是看看啊，全是得到实惠了。那你现在那个种茶活好，种的好的，你这谁不种茶他愿意吗？
1: 在今天的安东卫北门外社区，这片源于1966年的老茶园见证了那段艰苦而又坚定的岁月。1965年冬，安澜区北门外大队和司山区双庙大队被确立为试点，率先试种8.7亩茶树，地点选择背风光照条件好的半山坡羊坡。
3: 要求非这么红颜之中，他不是被这个风了吗？当时那工人这个茶在那茶别他就怕冻了。
1: 周立全今年77岁，是第一批参与过南茶北引的种茶人。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大队种植了5亩茶树，采取梯田平齐单行单穴五力调拨的播种方式。播种后，茶园培土保伤，退土遮阴。秋冬时节，大队茶叶组人员每天靠在茶园精心照顾。尽管在土壤选择、护苗管理、越冬等方面缺乏经验，但茶苗成活率依然达到57%。日照茶叶种植取得了小范围的成功。
3: 哎，干啥？你看，天来也对，就有二十来个人，来了。那个当时分就生产队了，一个生产队分那么整个的这边，一个生产队，你生产队扔的这两边，他生产队能拿两边，他生产队能拿两边，当时就那么分的。当时那个干活的时候，在一块干活都靠不住，不是？就是电梯参与了电梯指挥。
1: 到了1968年，日照县的茶叶累计扩种到345亩。此时，青岛、莒南等地茶树引种也取得了成功。同年8月，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山东调查组对山东省茶树引种试种工作进行了3个月时间的大面积调查研究，认为日照属于海洋性气候，地形多低山缓坡丘陵，土壤酸性，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适合茶树生产，这给鲁茶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一时期尽管灾害不断，但是山东人民想尽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为了给茶树防冻，他们摸索出了对付冻害的各种土办法。一到快入冬，各地纷纷在茶园搭挡风帐，在地面和茶棚面上铺松树枝、草等，用稻草搭起山子。山东省商业厅专程赴京请求中国农科院给予帮助，院里要求茶叶所派专员参加。于富莲在当时作为技术员来到日照指导种茶。
0: 我是1972年到1978年单位委派吧，到山东去帮助种茶，或者叫南茶北引。南茶北引这个名字啊，估计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山东种茶开始慢慢搞大了，有影响了，有知名度了，叫南茶北引。
1: 从1967年到1981年，种茶所共11批26人次到日照传授种茶技术。这一时期的技术指导为后来的种茶积累了经验，也为科学规划找到了依据。
4: 根据冻害的情况，根据茶树的生物学特性，我们总结出来

0: 一整套的茶树种植管理的经验进行推广。比如说在地形的选择上，我们要选择酸性土壤，要选择背分向阳的山坡，要深翻改土，要植树造林，这都是我们山东各茶区通过大力动害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1: 由于管理精细，措施得当，成活的茶树终于越来越多，茶叶种植也逐步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2: 我是1966年约的当，你是也是1966年种的，你这个的茶林呢，就像我那个当林一样大，现在这个东西也是真好后悔的呢，看是吧。
1: 1969年，日照县采了有史以来第一批绿茶，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所审评，认为叶片肥厚耐冲泡，内质很好，滋味浓，香气高，近似屯绿、雾绿。
3: 我说你炒料，哎，这个茶叶真好。嗯，刚炒的时候，放了6个月的时间，你还不敢好，下来以后哈起来以后，真好啊。
1: 1971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我国茶叶获得新丰收，提到山东省从1966年开始，先后在青岛、临沂、烟台、泰安等28个县市500多个大队的山岭荒坡上试种茶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山东茶叶成功种植，吸引了全国的关注。1973年，日照县茶园面积已达4080亩，年采制茶叶20000余公斤，山东茶种植得到快速发展。当年六省区南茶北饮西迁经验交流会议在这里召开，来自新疆、西藏、陕西、辽宁、河北、山东其他地市的代表茶叶专家参加，会议一致肯定了山东的成功经验。同是这一年，上李家庄子大队成立的日照县第一个茶厂开始炒制茶叶。由于北方昼夜温差极大，茶叶生长缓慢，北方茶叶片肥厚，内质好，香气高，滋味浓，耐冲泡，具备了南方茶所没有的特点。1975年，山东省第一个名茶雪青诞生，寓意经寒霜，立冰雪。
4: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1: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唤醒了埋藏在农村土地上的激情和能量，但对南茶北饮来说却迎来了一场新的考验。茶园分户经营之后，茶叶的经济作物价值还未体现，不少茶园被连根拔起，重新种上玉米、花生。
5: 这一点收益都没有，还浪费工地，说干脆以后呢是别浪费地了，来地五次，
6: 对吧？
7: 哎，这认识的到后来七九年冻死了，冻死的大部分。
8: 跟82年拆迁，我想发展到6000多亩了。
6: 嗯，
8: 那时间就好样的了。
6: 嗯，
8: 这一分单干，哎，一看少了都没了，分田以后都跑了中华省，那庄跑也不小。
1: 屋漏偏逢连夜雨。1983年底，一场冻害让全省90%的茶园遭了殃，春茶减产50%以上。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山东茶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山东莒县的一处南茶北饮纪念馆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当时农民种粮积极性高于种茶，再加上种茶技术在农户中并没有根本过关，因此不少茶园

0: 改为良田。到1995年，全省茶园面积由1980年的 6.7 万亩减少到 4.9 万亩。
1: 现在看这张表，你会发现茶园的面积啊，在不断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呢，就是过去呢是计划经济，83年以后，现在变为市场经济了，感到无所适从。第二个方面以后呢，就是生产正义制之后啊，茶园也分开了，茶园的管理技术啊、栽培技术啊、加工技术啊，他们都缺乏这方面的以后尝试。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八四年代那个时候啊，冻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刚刚发展起来的茶园呢，一场冻害还冻掉了，拖上了那个茶农的积极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选择了呢，把茶园刨掉，种其他的经济作物。
2: 在我爱会的那个找县长汇报，我写个报告，会调查哪里刨哪里刨哈，我会拿复写纸把报告写起来，会给县长、县府办公室三个主任、多半主任一个一份。
0: 从古至今，茶叶作为珍贵稀缺商品，是名副其实的金叶子，不能强迫农民种茶，还要保住这个钱袋子，成为各公社大队的头号任务，磨破嘴皮，走破鞋底，做群众思想工作。不会种，不会炒，就选派专人手把手指导，并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农民得到实惠后，茶园面积锐减的势头得到遏制。
3: 有个那个人道小组专门这个在这领导人指挥着，后来看到我们这钱活的以后严重，越弄越多，越弄越多。
0: 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来临，原先茶叶生产统购统销计划模式被打破，市场迸发出巨大活力。到了1995年，许多茶叶种植专业户、茶叶加工厂和茶叶营销公司开始出现，日照式茶叶生产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模式，茶叶的需求量呈几何倍数增长，茶叶价格开始上升，茶农种茶的积极性提高。
4: 我们的改革开放这个经济形势越来越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消费能力了，它就有这个茶叶，因为是个保健品，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都喜欢喝这个茶叶，尤其是咱们山东又是个饮茶这个大省，都是喜欢喝茶。
0: 茶树在山东扎根已30年，虽然茶农们对于茶叶种植管理经验逐渐丰富，但冻害和干旱依然是摆在茶农们面前的一道难关。1997年冬，一个给茶叶扣大棚的想法，在飓风镇博家口村引起了轩然大波。组织选派的村支部书记薄自双决定，借鉴寿光市蔬菜生产经验，在村内推广茶园冬暖式大棚。但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村民们的强烈反对。
5: 他说：“没人拦着你，不要让我们种，
6: 就行了，
5: 哎，怎么种？哎呀，你种。”
0: 甚至有人还编了顺口溜：“脖子双真充能，茶叶也想扣大棚。”
5: 是来祸害老百姓啊！
7: 当时我是这扣大棚，我对这个事就是不认识，就说这茶叶能扣大棚？
0: 大棚投资大，没经验，没基础，大家心里没底，不敢冒风险。面对质疑的声音，脖子双果断自掏10000多元建起第一个大棚，并说服村内部分党员扣上了33个茶叶大棚。
3: 98年，他的这个电站那个收购模式呢，这个当年发展了33个大棚，就98年呢。
0: 1998年临近春节，飓风镇博家口村格外寒冷，村支部书记薄自双成为十里八乡最热的话题。33个冬暖式大棚迎来第一次采摘。平均每斤鲜叶卖到120元，半亩地产值过万。第一批大棚种茶人摇身一变成了万元户。

0: 富奔小康，要靠脖子双，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
1: 第一年库房就还好啊，就是那个所有的这个成片都回来了。
2: 那时候一年一冬钱就4万8000，我就能收多少钱？能收10000多块钱。
3: 往后都是调查轮，1100轮啊！啊，
4: 三口流了，
3: 现在三口流啊！
0: 随后几年，通过示范带动，村民种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东鹏茶生产技术逐步推广开来。仅4年时间，全村茶园由118亩发展到520亩。发展至今，博家口也成为江北最大的鲜叶交易市场。
5: 通过展场以来啊，带领我们跑品牌、跑市场、跑销路，之所以说有这一些的帮助呢，才取得今天的成果。在这儿呢，我呢，从心里感谢。
0: 2004年。争取茶园配水工程资金的脖子双，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许多如不自霜一样的茶人投身鲁茶，他们用智慧、汗水甚至生命，写就了山东茶史光辉的开篇。从黄海之滨到泰山脚下，从沂蒙山区到崂山湾畔，一甲子的时间，当年播下的茶籽已在山东各地深深扎根。这株来自南方的佳木，正以它清脆芳香的身影，茁壮挺拔的姿态，卓尔不群，傲立世间。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3: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3: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美是人类进化和文明更新的内生动力。美不仅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能在独处自赏时心情愉悦。今天，社会繁荣成就了更多人追求美的愿望，美丽中国更多时代和现实的内涵。现代人，尤其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让每个追求美的人都能成为最美的自己，而非相似的他人，聚焦世界的目光，更加自信。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亚洲青年说。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rime Talk Asia. I'm Winnie, 我是主持人程程。我们今天的栏目有幸的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新时代他力量的代表，他曾经为无数的明星设计了变美的方案，他是高端美学设计师，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CEO 陈文玉。文玉你好，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在视频号还有抖音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的，大家好。
1: 那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新时代了，那新时代对于美都有新的定义，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肯定在新时代会有新的定义，所以想听听你对美的新的定义和新的诠释，你的美学的理念和概念吗？
2: 美学

0: 个概念啊，其实是1750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最早呢，它是属于哲学范畴的。那么发展至今，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审美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对美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美啊？怎样才算是美的？严格意义上呢，我认为它没有一个标准。不同的人呢，对美它有不同的见解啊。在我看来，美一定是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那么几年前啊，网红脸很受女生们的追捧，大量的女生呢都按照模板来把自己整成网红脸。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网红脸还好看吗？啊，结果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美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另外，作为大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我认为美啊，它首先应该是健康的、自然的啊，充满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品牌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
1: 文宇，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也让我想起了《道德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皆知为美，之为美，斯恶也。”也就是当美被赋予定义之后，大家都模仿同样的美，那其实就不美了。那你刚才讲到这种差异化的美，其实在了新时代的时候，你所倡导的这种高端的美学设计，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美，但我们是普通的女性，会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艺术美和生活美相融合呢？
0: 其实美呀，是客观存在的，美感呢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想要培养美感，首先就是一定要热爱，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不热爱一件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枯燥乏味，后续也激发不了内在的动力去持之以恒。其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学习，像我们日常也会关注一些美学杂志，读一些美学相关的书籍，去吸收不同的美学理念啊，去欣赏，去感悟。最后呢，就是去输出，比如说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我们去交流，在生活上通过一些花艺啊、装饰啊，或者是个人造型，去展示自己感悟所得的美学理念，不断的循环往复，去糟粕，取精华，在美学上呢，造诣啊，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了。
1: 那你还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自然无伤害的美，听起来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做过医美的话，都有一个修复期，要对皮肤可能有一点损伤，所以你这个自然无伤害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实现我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其实核心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审美。有些求美者呢，觉得欧洲人的高挺的鼻子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轮廓上装一个欧洲人的这种高挺的鼻子是不合适的、不和谐的，就会显得特别的假。所以美学设计师呢，所指导的就是变美方案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方案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实现。因此第二个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专利器械，给求美者操作的时候啊，皮肤的表皮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达成了无伤害的目标的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技术原理，让人体自身机体成纤维细胞新生，达成了年轻甚至局部微调的效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面部的表情，真正的由内而外达到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1: 你刚刚提到了你们有一个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听起来特别的好，跟我们讲讲它怎么来的吗？
0: 这项技术最早是1995年一位美国的叫做奥伦特里克的医学博士提出的，当时叫做皮下无切口分离技术，是专门针对凹陷、疤痕和纹路的，修复效果十分显著，还专门在美国的皮肤外科期刊上 DS 上面发表了文章。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由我们引进之后啊，教授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同时研发出了专利器械，也就是一种手持式针型细胞活化器。那这种仪器呢，能够进入到皮下不同的层次，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破裂、出血等情况，所以做到了真正的无伤害。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创办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呢？
0: 那么早年呢，我自己也有过容貌焦虑哈，就容貌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自己变美了之后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分享。

结果特别多的人来咨询，当时呢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于是就创办了博恩美会。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多了啊，有遇到形形色色的求美者，在他们中啊有为了事业呀、爱情更顺利的姑娘，甚至更有一些因为容貌而逐渐有一些抑郁的患者。那其实更多的呢是我自己想要老得慢。

0: 项目呢？
1: 我们的技术呢，主要是帮求美者解决两个方向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抗衰老，让面部看起来更年轻。比如说解决衰老所带来的纹路啊、凹陷啊、下垂等问题。那比如说像印第安纹啊、泪沟啊、法令纹啊、苹果肌下垂啊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面部微调啊，比如说像解决面中凹陷啊、轮廓不好看啊，或者是嘴凸、下巴后缩等等。那我们的王牌项目呢，则是印第安纹，也叫全颊沟，是连着泪沟在苹果肌上方的这条纹路，是由韧带牵拉所造成的凹陷。那这条纹路啊，目前行业里我们相对来说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可以说解决印第安纹在这个行业我们算是佼佼者。
0: 那听文玉的介绍，我不难发现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事业。嗯，那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现在也在美丽中国加消费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你用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呢？
1: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走的是高端定制路线。其实很多求美者因为审美能力的不足，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面部的一些缺点在哪里，只是一味的跟风。那觉得这种脸型好看，我也换一下，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呢？觉得我有皱纹了，那哪个项目能做完，能够变得更年轻一些？我们倡导的呢，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而是能够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能够变美的方案，那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同时放大每个人自身的长相优势。只有这种个人化的保持青春的容颜，才能够焕发生命活力的美。第二个呢，我们的技术是无伤害的，相较于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变美方式啊，我们的技术更加的安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不需要有异物填充。那这种安全性高的技术才是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求，具备竞争力的。
0: 我们说到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请 Summer 跟我们讲讲，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有怎样的畅想，好不好？
1: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得不承认啊，有一些同行为了利益夸大效果，不提风险。但职业不分好坏，分好坏的是人心。变美呢，没有对错，选择方式才分对错。我到现在一直坚持为求美者面诊，亲自服务顾客，是能够希望啊，通过我的专业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审美的意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为推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普及美学理念，提供技术创新，成为每个人塑造完美自我和人生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业界领袖，共同创造健康中国的阳光发展。这也是博恩美会对未来的展望。
0: 那 Summer，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条件非常的优渥，然后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其实是那种明明可以靠颜值，你现在却偏偏靠自己的学识。那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这一条这么艰难的路呢？
1: 确实我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即使很忙也很支持我的老公哈，在创业的路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个人呢是比较有使命感的，那相比于享受生活，我更追求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感。创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有时候呢一天之内两个城市来回跑，风雨无阻，非常的累。就是因为有求美者指名要我面诊，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的讲解，到晚上嗓子都哑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继续。我其实也可以不那么拼啊，其实即使再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每当求美者跟我说啊，我要是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我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也收到过不少的鲜花锦旗感谢，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更有使命感啊，我们只有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才能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信任。

0: 人，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1: 那 Summer， 听得出来一路走来你是感慨万千，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相信你有很多很多话，那分享给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0: 我认为创业者是非常艰难甚至是孤独的，需要经历优胜劣汰、生死浮沉的实验，所以心态很重要。有些人呢选择创业，可能是觉得赚钱更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以顾客创造价值为前提，才能走得更长远。其次呢，就是在创业的路上会经常面临着很多的诱惑，比如说所谓的合作机会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赚钱，一旦被这些所吸引，可能和你拥有的宝贵资源就会被吞噬。所以花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核心的竞争壁垒，积累企业的资产池，并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推动，价值才会越来越高。
1: 那文玉，你对于现在热爱美、追求美，尤其是女性在追求和塑造美方面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
0: 近些年来啊，女性在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现代女性会更加的独立自主，这些都加速了变美的诉求和个性化的表达。在变美的路上有两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冲动的消费，商家呢会利用你的焦虑不自信的心态去诱导消费，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确自己的变美需求，了解是否存在风险再做决定。第二个建议就是多面诊，参考不同的美学设计师的意见，比如说同样是颧骨比较突出，有的是颧弓外扩的问题，有的是太阳穴凹陷的问题，有部分只看利益的商家呀，会只推荐收费高的解决方法，无视风险，所以一定要多去面诊，多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你喜欢的自然的脸，了解基础原因、解决方式等问题，以自然无伤害为前提，塑造更美的自己。
1: 那Summer，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美丽心得和人生感悟好不好？
0: 好的，外修容颜，内养心灵，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拒绝做他人的复制品。
1: 感谢文玉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亚洲青年说。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rime Talk Asia。 那么也希望通过文玉的助力和赋能，能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美，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美丽的事业，为我们美丽中国助力，加油。

0: 这个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他们两个人说的
1: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共二十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2: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3: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4: 哎，那也对了。
2: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4: 可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1: 谢
0: 谢。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2: Hello。 哎，
0: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就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1: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哎，对，
1: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哈，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现在很有精神呢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哈，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教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是
2: 很发达。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1: 大量
2: 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1: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0: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1: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的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

0: 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1: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您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0: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1: OK，
0: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1: OK， 就让它更在国际化。
0: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1: OK，
0: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到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0: 对，
2: 对，
1: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抗氧化呀、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就是都是非常值得。
2: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
0: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1: 那也对了。
2: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1: 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0: 他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他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1: 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0: 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1: OK，
0: 它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0: 看。
1: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龙豹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2: 对对对，
1: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变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你整出你也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的，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2: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2: 所以
1: 这个看起来我们，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3: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
3: 哎，
1: 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3: 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3: 对
1: 不对？回头呢，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3: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2: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行的，我也这样心态，这很正常。
2: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了。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3: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2: 对，
3: 是个好事啊。对啊，前面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2: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3: OK，
2: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试题。

0: 之类的。
1: 哦 ，OK OK，
0: 就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嗯嗯。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嗯。就是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
1: 嗯。
0: 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
1: 嗯。
0: 那这一个问题就
1: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
0: 埋怨，
1: 也是后悔，也要尽量指就是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哈。
0: 对，
1: 嗯，
0: 就是埋怨医生。
2: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
1: 嗯，
2: 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
1: 嗯，
2: 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
1: 嗯，
2: 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1: 对，
2: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
1: 嗯，
2: 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那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果周出来，就是个经典的案例，
1: 是，
2: 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1: 嗯，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
2: 对
1: 准确的第一步。
2: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
1: 嗯，
2: 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在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理开始。
1: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0: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啊，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1: OK
0: 啊，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1: OK，
0: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里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
1: 嗯，
0: 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
1: 嗯，
0: 这样才好。
2: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
1: 嗯，
2: 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
1: 嗯，
2: 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大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0: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2: 啊，对，
0: 是非常形象的，直接
2: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0: 对，
2: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1: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 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1: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感不到吗？
0: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

0: 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
1: 嗯，
0: 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
1: 啊
0: 啊，那你又不能打麻药，要不也没什么用，
1: 嗯，
0: 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
1: 嗯，
0: 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1: ，OK。
0: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10分钟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的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
1: 嗯
0: 啊，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10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1: 哦，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
0: 对
1: 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
0: 敏感度、
2: 耐受
1: 度、
2: 耐受性
1: 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0: 它会，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做不痛。很舒服，
1: 嗯，
0: 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2: 啊，这个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1: 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2: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
1: Okay,
2: 是吧？他很开心，他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他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他的这种感觉，去摸他皮肤，他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1: 对，
2: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1: 确实，
2: 是吧？你看他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他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他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2: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2: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即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1: 嗯，
0: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
2: 嗯，
0: 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
1: 嗯，
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作小孩子就好了。
2: 嗯，
0: 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行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
1: 嗯，
0: 啊，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2: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是不，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1: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呀，那么农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0: 对，
1: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0: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1: 嗯，
0: 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学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每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
1: 嗯，
0: 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

0: 还有疼痛，
1: 术后疼，
0: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1: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吧，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
1: okay.
0: 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那些旁边谁赞扬他了呀？她老公有没有赞扬他呀？她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他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2: 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1: 会有个忐忑的，
0: 对，
1: 他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2: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1: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
2: 哎，是，对对对。
1: 他需要安抚。
0: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2: 也是
0: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2: 对，
0: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1: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0: 对，
1: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2: 对，
1: 他长久的，你不是三个月好看，
2: 对，
1: 五个月以后呢，八个月以后呢，一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0: 对，
2: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
1: 对，
0: 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随放。
2: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
1: 对，
2: 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需要懂心理学。
2: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得心理学很重要，对吧？
1: 懂医学，懂美学，对。
2: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0: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这是初心，这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所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他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2: 对，
0: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您赶紧给我匀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遗存下来的东西了。
2: 瓦800年了，
3: 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1: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在此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1: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2: 马叔，
3: 对，
2: 哎，
3: 马鞍
2: 呢？
3: 你好，
2: 你好，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秘你给介绍一下马鞍的文化。
4: 马叔你好，
2: 你好。
4: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5: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坐钉
4: 最好的
5: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4: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5: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4: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5: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4: 一个月做一条？
5: 啊，做一条。
0: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1: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0: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6: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说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你就不用管它，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4: 是啊。
6: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

0: 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候，好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它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的这么粗，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1: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官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2: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1: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侧颜。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来这儿，坐着。
3: 再往这儿。
2: 坐着。
3: 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4: 挠入老师不但下的厉害，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

0: 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1: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1: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1: 嗯，
2: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3: 嗯，
2: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直接想做蒙古象棋。
1: 哦。
2: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1: 14岁就做到现在，
2: 哎呦，
1: 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3: 车。
1: 可沉。
3: 嗯，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跟
2: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1: 哦，
2: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3: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重复的。你比如说这个
4: 啊，
2: 这四个马四个样子。
3: 哦，
2: 因为啥四个样？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3: 啊，
2: 一个马上
3: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3: 哎呀，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
3: 嗯，
2: 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3: 对对对，
2: 啊，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5: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原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吧。
3: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哎，对，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5: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 牛脾气来。

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 ，cheese 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1: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0: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1: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背，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2: 哎，马头啊，谁呢？
1: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0: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1: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正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功。

0: 也提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兀自依旧。
1: 锡林浩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0: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白云山、甲子山、朝元山，籍籍无名小山，近年来却因一株植物声名鹊起，名震南北。声名为何鹊起？故事还要从一条山间小径说起。眼前这条岩茶古道是古时鲁东南沿海通往内陆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无数客商和货物从此经过，留下了陆陆古声，也在告诉我们，原来早在千年前，茶与蓝山就有了渊源。

杨业在《善夫录》中记载，明系盐铁，管阙存焉，今江夏以东、淮、海之南皆有之。海就指海州，唐属河南道，又称东海郡，包括山东日照一带。可见中唐时期日照地区已经栽种茶树，且

民间有句俗语，进了日照县先看朝元观。朝元观位于巨峰镇朝元山山脉半山腰处，始建于宋朝，于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虽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一块残存的碑文记录着当时的盛况。岩茶古道的兴盛让茶叶等资源被运送至此，古人在这里以茶参禅，品味茶的无穷奥妙。那时的人们肯定未曾料到，眼前的这片区域将在千百年后散发悠悠茶香，弥漫山谷。

0: 蓝山区飓风镇位于北纬35度左右，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地理条件和温带季风的气候特点，让东面的潮湿海风吹拂山谷，形成了多雾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了香气高、滋味浓、叶片厚、耐冲泡、黄绿汤、板栗香的日照绿茶。顺着岩茶古道一路向西，依次登上圣宫山、北堕山、南北山、甲子山，站在群山之巅，层层叠叠的茶园梯田如大地指纹，在山脉环抱中茶香四溢。相传著名军事家孙膑曾在此隐居著书立说，茶圣陆羽也曾路过此处，在这里煮水品茗。战争年代，因严寒气候和战乱，茶树基本灭绝，茶叶生产亦趋于断代，直至1954年南茶北引的实施，茶树再次得以在山东扎根，土翠弥香。时至今日，日照绿茶也成为鲁茶的一张亮丽名片。山风拂过，袅袅香气穿越古今，余温犹存，恍若千百年前古人手中的那盏茶，茶香氤氲。山不在高，有茶则灵，茶不在早，有香则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烹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0: 不缺的篇章元素。数千年来，中国人通过对自然和文化的不断探索，发明出风味各异的烹饪方式，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徽州，人们以徽州特产为主要原料，以民间烹调技法为基础，吸收其他地方菜系技艺之长，烹制以咸鲜味为主的地方菜肴，独树一帜，谓之徽菜。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烹饪艺术的生动演绎。徽之州在万山之中，是他郡最高。来自徽州府志中的记载，阐述着徽州独特的山川风貌。千百年来，高山横亘，水系发达，为黄山地区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物产之盛，冠绝皖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馈赠给徽州数不胜数的山珍鲜味。徽州人则抱以独具特色的食材处理方式和精细考究的烹饪手法，世代传习，造就出徽菜的千年盛名。黄山屯溪，西安江畔，徽菜名店紫云馆久负盛誉，已有168年。如今的店主钟少华是紫云馆的第七代传人，常来光顾的食客更习惯亲切地称呼他为钟大厨。作为土生土长的黄山人，钟少华自幼便对黄山的丰富物产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知，在徽菜文化中成长，他更是看到了一代代徽菜传承人的精益求精，对于徽菜烹饪的热爱也从此根深蒂固。
1: 紫云馆呢，是1855年就有，创始人陈伯元先生呢，在1852年把家乡村里面呢，把这个所有的资金这样给了他，52年就筹备在屯溪开紫云馆。这个紫云馆呢，又在这个我们徽商聚集地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紫云馆1855年开业就很火了。一个他的手艺很好，首先生意很火爆。29年，朱老五火烧这个屯溪老街，把紫云馆也烧掉了。后来在35年又重建，开始叫旭阳楼。在1938年左右，就改成紫云馆。我是15岁开始学厨师的，当时下呢，我呢也是在徽菜馆、国营菜馆、徽菜馆学徒。当时下呢，紫云馆的第六代传承人，这个邵师傅，80年代呢又把这个紫云馆重开了。他们感觉我这个还不错，这个小鬼做事很勤劳，很能吃苦，就把我要到紫云馆来学徒。我在紫云馆的这个学习啊，突飞猛进。在紫云馆不到半年，我就可以上炉炒菜了。16岁就开始炒菜了，虽然那时候个子了，我的炒菜个子还不够，师傅没办法，还在底下呢搞几个这个用过的这个刀板给我添个子。所以呢，在紫云馆呢学习啊，又学了老手艺，又得了充分的这些师傅的认可，他们这些老师傅呢，都把这些手艺呢传给我。我从2006年接手了这个紫云馆，我也成了这个紫云馆的第七代传承人。
0: 15岁拜师学艺，师承紫云，30余年钟情徽菜。钟少华也已成为中国徽菜大师，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臭鳜鱼的代表性传承人。黄山地区水系发达，盛产河鲜，以鳜鱼为主要食材制作的臭鳜鱼是徽菜的瑰宝。在徽州有着无鳜不成席的说法。作为最广为人知的徽菜头菜，臭鳜鱼先腌后烹，味道咸鲜浓郁，

0: 汤汁红亮厚重，食客戏称轻度腐败，严重好色。
1: 徽菜呢，它是最讲究的是什么？食材的本味。做徽菜啊，首先就要会懂得粗加工，不能在粗加工的同时呢，不能破坏了它的原有的质地。虽然我们这一块呢，就学手艺的时候就会懂得粗加工，叫好的东西啊保存下来。虽然过去呢，别人讲这个徽菜啊，什么重色、重油、重味啊，其实我们这个重呢，是重视本味，重视颜色的调配，重视用油的方式方法。好比我做一个臭鳜鱼，它有几种火，有几种油，油多了又不好，油少了也不行。虽然我们在放油的用油方式方法跟时间摆放的时间都很考究，我们对做菜啊，就做徽菜呢，它的这个几重几个维度的方去重视它，把这个徽菜做到它的本色本味这一块，让它体现出来，让它产生自然的美。
0: 在庄少华看来，臭鳜鱼的制作要领就是徽菜注重食材初加工，烹饪时重视油、色、味、火等技艺特点的最佳体现。取新鲜鳜鱼净塘，通过抹盐、撒盐等工序置于木桶中层层堆叠，最后以鹅卵石压顶，静候低盐发酵带来的微妙变化。充分腌制后的鳜鱼散发出独有的气味，汁水浓厚绵稠呈线状落下，这是臭鳜鱼腌制成功的最佳证明，也是徽州先民贮存食物的智慧结晶。烹饪之初，重油重火，以菜籽油煸炒肥肉丁，散发出不一样的油脂香味，以火候控制合适油温，才能够将鱼肉软化得恰到好处，这一环节必须严格把握。烹入食材重味重色，高温加快分子运动，使臭鳜鱼所富含的独特风味物质被彻底激发，而辅料与调料的不同风味则与臭鳜鱼的发酵本味搭配互补，融合成为徽菜的咸鲜味型，色亮红润，香浓馥郁。徽菜烹饪博大精深，为了更好地传承徽菜，振兴徽菜，庄少华不断钻研，翻阅菜谱典籍，遍访老一辈名厨大家。
1: 老馆子是正宗老徽菜的一个地方，在这一块呢，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完善它，把传统的老徽菜用现在的手法怎么去体现出来，原来的徽州味、原来的味道、原来的记忆怎么传承下来，用现在的这种手法把它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一块呢，这么多年呢，也带着徒弟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去走。现在呢，我呢也又把这个保证我们这个徽菜啊能走得更远，我们在高新区，就我们华安市腾溪这个高新区，我又做了一个食材加工基地，以臭鳜鱼为主的这个徽菜这个产业化发展的一个思路，叫保证我们徽州的这种传统的这个老手艺在这个产业化当中能遗留下来，能传承下来，通过这个基地把手艺能传到全国各地跟世界各地。在授徒这一块呢，我们呢也是做积极的一个培育，我们华安市人民政府对这一块呢也注重了教育这一块，叫让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啊要进校园进社区给他们做培训。我呢也这个通过这个传习基地呢，又把全国各地的这些想做徽菜的这些师傅集中到华山来进行的培养学习。我亲手带的徒弟那有几百人了，还有培训过的这些徒弟的那要达到几千人了。
0: 徽菜重火，庄少华便以极致的火功还原出近乎失传的徽州干锅炖。徽菜重味，庄少华便不断尝试风味的融合，

制作出极具黄山特色的徽州茶香鸡。徽菜用料考究，钟少华便走遍黄山乡野，寻找品质最佳的边笋、茶笋、刀板香、毛豆腐等徽州地区独有的山珍与鲜味。在他对徽菜传统名菜的坚守中，徽州腌笃鲜、徽州扇糊等徽菜名肴都得以回到饕客面前，让徽州风味继续在舌尖上不断延续。岁月更迭，古老的徽菜烹饪技艺至今仍得以延续继承，名列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这背后除了徽文化的强大支撑，还有像钟少华一样坚守传承、用心制味的徽菜厨人。在案板与灶台之间，他们将山的味道、风的味道、时间的味道和人情的味道都汇于烟火之间。在坚守传承的漫长岁月里，和故土、乡亲、勤俭等复杂的情感和信念交织在一起，盛入碟中，留在舌尖，沉入心间，为世人展示出一幅宏大而美妙的徽州美食画卷。师道授业传承百年非遗，并将其延续和发展，这是钟少华天生的责任和终生的事业。厚道为人，感恩自然的馈赠，坚守住家乡的味道，这是独属黄山徽菜传承的恬淡和质朴。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

0: 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2: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揭示内在运行规律，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好能去看他。不认得吗 ？I love you， 三次又不认得吗？
1: 拜拜。
2: OK。
1: 拜拜。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曾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我是好奇的小鸟，妈妈说我像一匹小马，拴不住到处蹦跶。我说我是一只好奇的小鸟，张开翅膀去寻找美丽的童话，到小河边去看青蛙怎样捕捉害虫，到大树下去看蚂蚁怎样忙着搬家，到高山上去看刺猬怎样和狐狸打架，到森林里去看花皮蛇怎样偷袭乌鸦，再捡一块块五彩石，采一束束七色花，连同那些美丽的童话一起献给亲爱的妈妈。妈妈，你知道吗？大自然的学问可真大呀，我多想掀开所有的奥秘，做一个响当当的科学家。
1: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一顶云帽子，天空飘来一顶云帽子，小花说给我戴，给我戴，小草说给我戴，给我戴，可是只有一顶云帽子，该给谁戴呢？风娃娃说别争别争，太阳公公年纪最大，给他戴吧。大家点点头说太好了太好了。风娃娃呼啦啦地跑，把云帽子送给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戴上云帽子，火辣辣的地面一下子变得凉爽爽的啦。
3: 清晨的声音，我从大清早起，在睡梦中听着，倾听屋外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报纸稀稀疏疏，风和树枝问好，彼此

0: 问一答，马蹄声很有节奏，滴答滴答滴答，车轮在路上面，叽嘎叽嘎叽嘎。卖牛奶的女人还在远处叫卖，牛奶桶乒乒乓乓，咕噜噜倒牛奶。还没有睡醒的牛，哞哞都在叫唤，像是远处草原发出叹息回响。狗吠、鸟叫、人声，声音越来越闹。太阳透过百叶窗，终于把我找到。快点醒过来吧，他悄悄地说，声音听得够了，该起来去瞧瞧。
1: 感谢小鸟，感谢蓝天，激励它们在空中勇敢地飞翔。树木感谢泥土，为它们默默地奉献水分和营养。瀑布感谢百溪千泉，汇成惊天动地的辉煌。花朵感谢雨露阳光，给了它们迷人的色彩和芬芳。我们感谢亲爱的老师，用知识和爱的乳汁哺育我们成长。
2: 我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缕阳光，悠啊悠，悠出声声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汲取甜美的营养，长啊长，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多柔软，瞧太阳多明亮。望啊望，蓝天是我的课堂。我想把自己种在春天的土地上，变小草绿得生辉，变小花开得漂亮，成为柳絮和蒲公英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向遥远的地方，不过飞向遥远的地方还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
3: 早安中国，我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我努力挣脱坚硬的壳，就为在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中喊出早安中国。我是一只飞越万水千山的白鸽，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降落，我抖落一身疲惫的风尘，大声地喊出早安中国。我是白衣天使身上的防护服，他们的心脏跳动着祖国的脉搏，我感受着他们的呼吸和体温，我听到了他们在病毒肆虐的战场，在生死的边缘无数次喊出早安中国。我是一颗无名的小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流浪了数亿年，就在那一天，寂寞的宇宙被一抹中国红惊醒，我听到天宫向着地球喊出早安中国。
4: 雷雨，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出。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渐渐的，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引

0: 晴了，太阳出来了，一条彩虹挂在天空，蝉叫了，蜘蛛又坐在网上，池塘里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
1: 陈马，一匹马，一匹江城的马，叫莫顶于泥沼的马，在挣扎，在徒劳的挣扎，在加速死亡的挣扎。走过他身旁的红军队伍，竟因他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厮打。几个个的眼蓝的士兵用刀子在马身上割挖，一块块鲜血淋漓的马肉，一块块诱人的活马肉啊！篝火在远处燃烧，像救命的神火闪现于天涯。另一些也是饥饿的士兵冲上去制止拦阻，有的竟动手打了对方的嘴巴，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没种的，饿疯了。一边骂一边抚摸那直立颤抖的马鬃，痛心的泪水哗哗流下。他跟我们走了这么远，这马饥饿的魔爪是多少铁男儿硬汉子猝然倒下，还有茫茫远远的路等待他们去趟去跨。反正这匹马已无可援救，不是没有良心，是没有办法。那匹马终于整个的沉默了，泥水弥合时竟没有一丁点声音，也没有人的喧哗，静得出奇，静得可怕。萧萧晚风吹亮了远方的篝火，天边残留着一片马血样，血淋淋的晚霞。谢谢大家。
2: 中国声音，在这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地延续。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管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这条纽带沿着江河，沿着你我，沿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气回潮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3: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常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云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将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神物，还看今朝。
0: 快板表演十八愁。数九寒天冷风。

0: 掌柜的来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又把那个仙桃偷。五月初五是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本是那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尽说愁，我唱段绕口令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来，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来，猪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来，乌龟愁，那是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甘把那高山下，狼愁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鹿愁脑袋瓜上七叉八叉长七角，鱼愁离水不能走，虾愁空腔乱扎没准头，那个没准头。
1: 宝贝，在今天参观学习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舞台，因为舞台你站上去就会有很多灯光或者摄像头，还有一些些录节目的东西照着你。剪辑室是用来剪辑的，然后呢主持人播完后，然后呢先发到剪辑室里，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先剪辑掉它。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虚拟演播厅，因为我在虚拟演播厅看到了很多台聚光灯，还有屏幕很大的机器，还有很多按钮，之后我还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栏目，我就站在上面朗诵课文。
4: 后期剪辑室，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电脑，然后还有很多个椅子，还有上面还有很多东西，就是一看就是很多人工作的地方。做剪辑然后特效，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看的那些节目啊电影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真的地方拍的，但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剪辑和特效做得很好。
5: 一楼的绿幕，因为绿幕那边有很多机器还有灯光，就是下面那个广播台，那有个桌子感觉有点紧张。
6: 在一楼新闻演播厅的地方看见了许多高科技，因为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些高科技，所以让我很新奇。
7: 我觉得就是一楼的那新闻演播厅，因为里面我看到那个提词器，这个提词器是我们现用出来的高科技，主持人可以在那上面看到自己要说的词。
8: 就是剪辑室，因为曾经我以为这种新闻播出的剪辑也跟短视频差不多，用快影或者剪映 VOE 之类的短视频剪辑工具，稍微给它那么做点转场啊衔接啊就够了。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新闻播出其实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活动，必须要让很多人努力以及让很多人付出汗水来把它编辑完成，这点让我特别感动特别震撼。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提词器，因为在以前是不能做出来这种高科技的，但不过到了现在我们就能轻松地把它给造出来，就说明科技现在发展的能量非常快。
9: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楼下的一楼的绿幕，那里有很多我没见过的机器，也有很多的高科技。
2: 我觉得是新闻录播室，因为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装备，比如可以使人美容的灯光，我觉得非常神奇。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播控中心，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大机器、大屏幕，还有特别多的按钮。在大屏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节目正在播出。
1: 宝贝，来录制场地进行朗诵表演。
8: 因为在家里待惯了，没有那种紧张的那种氛围。
5: 在家里练习没有那么紧张，在这里练习很紧张。

0: 紧张。在家练习就可以开朗的读，在这里就读的时候就有点紧张。
1: 嗯，在家练习的话就是比较轻松的，而在这里的话就比较紧张，要会有严肃感。
2: 在家练习的时候我就很放松，不会像刚才的那么紧张。第一次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卡壳，到第二次我录制的时候就很流畅了。
3: 在家里边练习我就觉得我能放开的朗读，然后自由自在的随便背一下就行了。可是呢，到了现在，到了这些地方，我就得严肃起来，按照这里的规矩进行自己的背诵。
4: 我在自己家练稿件的时候，我可以坐着练、躺着练、站着练，但是呢，在播报厅的时候，我只能坐着背挺直，然后眼神有对象感，声情并茂地说新闻，这也让我特别紧张。
5: 妈妈知道我要录制这个节目后，18号就赶了回来，从老家。之后我19号就在家背我的课文，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字不熟悉，怕背错。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这里风环水绕，山青竹翠，宛如竹的海洋。这里竹林木屋，农家院落，好似田园牧歌。这里有最淳朴的民风，最休闲的时光。这里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这就是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翠屏区李庄镇高桥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高桥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全村总人口1792人，向来有从事竹编、竹工艺品加工的传统。2018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四川调研时指示，要因地制宜发展竹产业，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

0: 村的一道风景线。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高桥村这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区位优越的小村，正以竹为特色，满怀激情地踏上追求美好生活的乡村振兴之路，以春笋拔节的速度发生着脱胎换骨、破茧化蝶的蜕变。而这变化的背后，是红色引领铺就的奋斗历程，是一群基层共产党人真心为群众谋幸福的不变初心。今天的高桥已修建4.5米宽水泥产业路19.8公里，完成高桥村村级道路100%硬化，农村公路建设与乡村旅游深度结合，强力开展道路绿化、通道绿化行动，在道路两侧栽植雷竹、紫竹等竹类植物，做到路路都是生态景观走廊，增强了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美感。为了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不断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投资100万元新建村民文化广场一个，文化长廊800米，星级旅游公厕一个，设80个车位停车场一座，垃圾箱30个，导游牌3处，全村风貌大改善，得到了高桥村党员群众一致好评，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宜居宜游最美高桥。高桥竹村是高桥人民用勤劳双手在大自然中绘就的一段壮丽锦绣，是宜长兴百里翠竹示范带的重要支撑。今日的高桥无疑为发展生态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范本，相信不久的将来，高桥更会成为宜宾旅游的一颗耀眼明珠，惊艳八方。
1: 我于混沌中出生，不知疲倦，一路向前，虽路途遥远，却未曾停歇。不知不觉已行走了1.4亿年，这一路上遇到的人们都叫我长江。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总让我念念不忘，那是一个播撒红色火种的文化名镇。在这里，我看到了江道岷山、流通楚泽、风排桂岭、秀玉仙园的人间美景。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群耕耘中华文化的大师学者，一方胸怀家国的黎民百姓。在这里，我看到了被称为建筑的土木之士登峰造极。在这里，我看到了人们用我烹制出的烟火气，祥和安定。
2: 嘿，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宝贝女儿。哎，别误会，我年纪可不大，比那个1.4亿岁的家伙年轻多了，只有2200多岁。我这儿有座山，竹木如屏，四时常青，人们便用那山的名字为我命名，翠屏区。我依江而西，住在蜀南宜宾。嗯，宜宾你一定知道吧，人们叫它长江首城、中国九都、中国竹都。这里有消费能力超强的556万人口大军，是四川省第三个迈进全国 GDP 百强的城市，近3年的 GDP 增速可都是全省第一呢。那我呢，身为宜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的经济总量2021年高达1164.45亿元，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百，全省前十。

0: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0: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行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50-60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哎，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沙子能够打开，不能一步站起。
3: 哎，他们要抢红灯耶！
1: 这是最后一个考验，快，赶紧！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元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厦语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

0: OK， 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下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周呼斯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这样。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接触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2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那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芳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哎，方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啊，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啊， 台岛渔恨也是八十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渔恨
2: 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3: 谢书匠。
1: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看这边。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因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2: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

0: 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0: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与纸相应，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研墨的专用器具。独立书案一角，不显声色，亦不可或缺。而自然赋予砚的坚硬质地，又使其能够跨越时间，连贯古今文明，成为一种特殊而又相通的文化符号，流传至今。

0: 安徽南部边缘，黄山与天目山遥相呼应，星汉灿烂的灰雪于此汇聚大成，无数李儒大家往来治学，造就了闻名于世的东南邹鲁黄山歙县。歙县自然禀赋，得天独厚，石矿资源兴不其间，激烈的地壳运动使堆积在此的页岩床折叠收缩，形成了黑度纯粹、平整度与强度俱佳的板岩，构造成山。自唐宋时期，依山而生的徽州先民便以山为用，开采以板岩为主的石料，结合徽州传统雕刻技艺制作砚台，所得之砚八墨一毫，注水不合，且纹理细密，声润如玉。南唐后主李煜曾赞称歙砚甲天下，至于北宋大书法家画家苏轼，更是评歙砚为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寡肤而狐狸，今生而欲得。随着歙砚之名的广为流传，也在歙州大地上催生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制砚匠人。郑涵，歙砚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最新砚雕40余年，他以简练遒劲的雕刻技法与独具匠心的创意设计而著称。他将每一方砚石的天然花纹巧色，以巧夺天工的雕刻技法融入到创作主题之中，其作品文气凝重，古朴精巧。
1: 歙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它起源于唐代开元年间，至今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叫歙砚呢？是源于古歙州的名称，以这个古歙州的名称这个地域呢来命名它为歙砚。各个雕刻之间，就是因为根据材料的不一样，表现手法也可能不一样。歙砚是作为地质上讲，它是一个板岩，板岩就是一层一层的啊，所以你在选材料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设计的当中，首先你要把这个原材料的这种特性以及它的特点要读懂。那么歙砚板岩呢，它的硬度比较高，一般是达到3到3.5度，所以歙砚的雕刻呢，整体上讲它的雕刻呢风格呢主要是以浅弧雕为主，那么呢雕刻的相对比较简洁，但是它表现出来的作品呢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文人情怀的东西。
0: 郑涵生长于歙县的山水之间，自幼便饱受丹楹刻绝的徽派建筑影响，目染熏陶，使他对美术与雕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郑涵师从砚雕名家方钦树学习书画、砚雕等技艺，开启了他与砚雕结缘的人生。
1: 从技术上讲，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以后，第一个10年，这个10年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作为我对这个歙砚的一种学习过程，啊，就是向老师学习，一直向同行，同行学习，去吸收人家。

0: 好的雕刻经验啊，好的表现形式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十年，我觉得就是你掌握了一定的雕刻技术以后，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逐渐逐渐的，就是可以慢慢的就把你自己的一些思想的想法，或者你雕刻的一些技术技巧的事情呢，就逐渐的在应用在自己的雕刻艺术上。真正能体现你自己的艺术思想跟雕刻艺术风格的时候，应该是在差不多在后面的一个十年。
1: 数十年不计寒暑的钻研与思考，郑涵创作出一方方足以传世的砚雕作品。他所创作的设砚作品更是被作为国礼赠予国际政要，彰显了中国砚雕领域的最高水平。在郑涵眼中，设砚制作的核心要点即保留石材天然俏色与花纹的同时，融合雕刻者自身的审美与情怀来进行创作。从最初的构思伊始，便要想到将眉纹、金星、虎皮等花纹俏色完美地融入到雕刻的艺术形象中，这是对砚工最初的考验。
0: 你在整个前期，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可以利用的东西，你要尽量的去给它做一个保留。它材料自身的这种材质，以及它原材料当中就是天然造化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美啊，包括它的皮，包括它的一些纹理以及它的俏色，好的原材料是具备这个特点的。那么好的工艺，我觉得应该说要把这些设砚当中这种原材料的这种自然的美，这种美要凸显出来，然后我们只是在自然美的这种基础上加以艺术对它的一种融化融合，巧妙的融合，形成一件独特的雕刻艺术品。
1: 以墨笔行走于砚石之上，描摹出大致雏形，再用锋利的刻刀勾勒出整体轮廓。而墨池的凿刻，则是砚雕过程中最考验匠

0: 但好的实验，我们现在还是用手工技艺的表这个手法去雕刻的。
1: 师古而不拘古，继承传统而又突破传统。郑涵从生活中寻找美的感受，精研谈思，方才达到融于心中，异于刀尖的高深境界。
0: 那么鹤冕如果是作为一个雕刻艺术，那么它强调的艺术性，那么这个应该说对你这个雕刻的这个人的话，本身的这个文化素养以及他对审美的这种要求，绘画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鞭策的地方。因为你缺乏这个以后，你可能你设计的东西就不具备这种美感。
1: 砚石脱胎于自然天地之间，将自然的法则绘于方寸，而徽州砚雕匠人们则将自身对于自然万物的感悟倾注进每一刀、每一画，制出与天同气的传世珍品，诠释着砚于人意、合于天造的徽州造物哲学，供后世瞻仰。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绕力考赛、游城、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匀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
2: 嗯，
3: 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元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
2: 嗯，
3: 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遗存下来的东西了，
2: 瓦800年
3: 了，啊，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2: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在此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4: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

0: 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1: 马叔，
2: 哎，好，
1: 马鞍长，
2: 你好，
1: 你好，
2: 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你给介绍一下马鞍的蒙古。
1: 你好，
3: 马叔，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4: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他说马座钉
3: 最好的
4: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3: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4: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3: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4: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3: 一个月做一条？
4: 啊，做一条。
5: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0: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5: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官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筋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6: 你看这马官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它，它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3: 是啊，
6: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官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好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它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的这么粗，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5: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官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0: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5: 马 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侧颜，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谓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来这儿，坐着。
3: 再往这。
2: 坐着。
3: 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下得厉害，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3: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3: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老人手中有一两个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直接上做蒙古象棋。
3: 哦。
2: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3: 14岁就做到现在。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5: 车。
3: 可沉。
2: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跟
2: 这个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5: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重复的。你比如说这个这四个马四个样子。因为啥四个样？这是一个老式的马，一个马上
5: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3: 哎呀，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5: 对对对。
2: 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

0: 蒙古象棋塑造成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1: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原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伟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2: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1: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汁。

0: 滴个下这么吧。
1: 嗯，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嗯，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嗯、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嗯。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
0: 嗯。
1: 哇 ，cheese 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2: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1: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2: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背，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3: 哎，马头上，谁呢？
2: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1: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2: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正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

0: 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物自依旧。
1: 锡林浩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0: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美是人类进化和文明更新的内生动力。美不仅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能在独处自赏时心情愉悦。今天，社会繁荣成就了更多人追求美的愿望，美丽中国更多时代和现实的内涵。现代人，尤其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让每个追求美的人都能成为最美的自己，而非相似的他人，聚焦世界的目光，更加自信。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亚洲青年说。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rime Talk Asia. I'm Winnie, 我是主持人程程。我们今天的栏目有幸的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新时代他力量的代表，他曾经为无数的明星设计了变美的方案，他是高端美学设计师，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CEO 陈文玉。文玉你好，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在视频号还有抖音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高兴。

0: 所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的，大家好。
0: 那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新时代了，那新时代对于美都有新的定义，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肯定在新时代会有新的定义，所以想听听你对美的新的定义和新的诠释，你的美学的理念和概念吗？
1: 美学这个概念啊，其实是1750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最早呢它是属于哲学范畴的，那么发展至今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审美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对美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美啊，怎样才算是美的，严格意义上呢我认为它没有一个标准，不同的人呢对美它有不同的见解啊，在我看来美一定是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那么几年前啊，网红脸很受女生们的追捧，大量的女生呢都按照模板来把自己整成网红脸，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网红脸还好看吗？啊，结果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美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另外作为大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我认为美啊它首先应该是健康的自然的啊，充满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品牌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
0: 文宇，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也让我想起了《道德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皆知为美，之为美，斯物也。”也就是当美被赋予定义之后，大家都模仿同样的美，那其实就不美了。那你刚才讲到这种差异化的美，其实在了新时代的时候，你所倡导的这种高端的美学设计，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美，但我们是普通的女性，会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艺术美和生活美相融合呢？
1: 其实美呀、是客观存在的，美感呢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想要培养美感首先就是一定要热爱，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不热爱一件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枯燥乏味，后续也激发不了内在的动力去持之以恒。其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学习，像我们日常也会关注一些美学杂志，读一些美学相关的书籍，去吸收不同的美学理念啊，去欣赏去感悟。最后呢就是去输出，比如说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我们去交流，在生活上通过一些花艺啊、装饰啊，或者是个人造型，去展示自己感悟所得的美学理念，不断的循环往复，去糟粕取精华，在美学上呢造诣啊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了。
0: 那你还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自然无伤害的美，我听起来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做过医美的话都有一个修复期，要对皮肤可能有一点损伤，所以你这个自然无伤害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实现我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其实核心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审美，有些求美者呢觉得欧洲人的高挺的鼻子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轮廓上装一个欧洲人的这种高挺的鼻子是不合适的，不和谐的，就会显得特别的假。所以美学设计师呢所指导的就是变美方案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方案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实现，因此第二个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专利器械，给求美者操作的时候啊，皮肤的表皮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达成了无伤害的目标的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技术原理，让人体自身机体成纤维细胞新生，达成了年轻甚至局部微调的效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面部的表情，真正的由内而外达到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0: 你刚刚提到了你们有一个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听起来特别的好，跟我们讲讲它是怎么来的吗？
1: 这项技术最早是1995年一位美国的叫做奥伦特里克的医学博士提出的，当时叫做皮下无切口分离技术，是专门针对凹陷疤痕和纹路的，修复效果十分显著，还专门在美国的皮肤外科期刊上 DS 上面发表了文章。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由我们引进之后啊，教授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 同时研发出了张力器械，也就是一种手持式针型细胞活化器。那这种仪器呢，能够进入到皮下不同的层次，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破裂、出血等情况，所以做到了真正的无伤害。
0: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创办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呢？
1: 那么早年呢，我自己也有过容貌焦虑哈，就容貌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自己变美了之后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分享，结果特别多的人来咨询。当时呢，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于是就创办了博恩美会。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多了啊，有遇到形形色色的求美者，在他们中啊，有为了事业呀、爱情更顺利的姑娘，甚至更有一些因为容貌而逐渐有一些抑郁的患者。那其实更多的呢，是我自己想要老得慢一点的这一种普通人。每当我们获得了顾客的认可和感谢的时候啊，都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动力。
0: 我相信粉丝和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是咱们博恩美会有哪一些王牌项目呢？
1: 我们的技术呢，主要是帮求美者解决两个方向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抗衰老，让面部看起来更年轻，比如说解决衰老所带来的纹路啊、凹陷啊、下垂等问题。那比如说像印第安纹啊、泪沟啊、法令纹啊、苹果肌下垂啊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面部微调啊，比如说像解决面中凹陷啊、轮廓不好看啊，或者是嘴凸、下巴后缩等等。那我们的王牌项目呢，则是印第安纹，也叫全颊沟，是连着泪沟在苹果肌上方的这条纹路，是由韧带牵拉所造成的凹陷。那这条纹路啊，目前行业里我们相对来说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可以说解决印第安纹在这个行业我们算是佼佼者。
0: 那听文玉的介绍，我不难发现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事业。那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现在也在美丽中国加消费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你用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呢？
1: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走的是高端定制路线。其实很多求美者因为审美能力的不足，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面部的一些缺点在哪里，只是一味的跟风。那觉得这种脸型好看，我也换一下，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呢？觉得我有皱纹了，那哪个项目能做完，能够变得更年轻一些？我们倡导的呢，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而是能够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能够变美的方案，那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同时放大每个人自身的长相优势。只有这种个人化的保持青春的容颜，才能够焕发生命活力的美。第二个呢，我们的技术是无伤害的，相较于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变美方式啊，我们的技术更加的安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不需要有异物填充。那这种安全性高的技术才是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求，具备竞争力的。
0: 我们说到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请 Summer 跟我们讲讲，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有怎样的畅想，好不好？
1: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得不承认啊，有一些同行为了利益夸大效果，不提风险。但职业不分好坏，分好坏的是人心。变美呢，没有对错，选择方式才分对错。我到现在一直坚持为求美者面诊，亲自服务顾客，是能够希望啊，通过我的专业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审美的意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为推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普及美学理念，提供技术创新，成为每个人塑造完美自我和人生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业界领袖，共同创造健康中国的阳光发展。这也是博恩美会对未来的展望。
0: 那 Summer，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条件非常的优渥，然后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其实是那一种明明可以靠颜值，你现在却偏偏靠自己的学识。那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这一条这么艰难的路呢？
1: 确实我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即使很忙也很支持我的老公哈，在创业的路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个人呢是比较有

有使命感的。那相比于享受生活，我更追求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感。创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有时候呢，一天之内两个城市来回跑，风雨无阻，非常的累。就是因为有求美者指名要我面诊，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的讲解，到晚上嗓子都哑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继续。我其实也可以不那么拼啊，其实即使再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每当求美者跟我说啊，我要是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我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也收到过不少的鲜花锦旗感谢，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更有使命感啊，我们只有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才能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信任，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0: 艰难甚至是孤独的，需要经历优胜劣汰、生死浮沉的实验，所以心态很重要。有些人呢选择创业，可能是觉得赚钱更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以顾客创造价值为前提，才能走得更长远。其次呢，就是在创业的路上会经常面临着很多的诱惑，比如说所谓的合作机会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赚钱，一旦被这些所吸引，可能和你拥有的宝贵资源就会被吞噬。所以花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核心的竞争壁垒，积累企业的资产池，并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推动，价值才会越来越高。
1: 那文玉，你对于现在热爱美、追求美，尤其是女性在追求和塑造美方面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
0: 近些年来啊，女性在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现代女性会更加的独立自主，这些都加速了变美的诉求和个性化的表达。在变美的路上有两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冲动的消费，商家呢会利用你的焦虑不自信的心态去诱导消费，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确自己的变美需求，了解是否存在风险再做决定。第二个建议就是多面诊，参考不同的美学设计师的意见，比如说同样是颧骨比较突出，有的是颧弓外扩的问题，有的是太阳穴凹陷的问题，有部分只看利益的商家呀，会只推荐收费高的解决方法，无视风险，所以一定要多去面诊，多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你喜欢的自然的脸，了解基础原因、解决方式等问题，以自然无伤害为前提，塑造更美的自己。
1: 那Summer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美丽心得和人生感悟好不好？
0: 好的，外修容颜，内养心灵，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拒绝做他人的复制品。
1: 感谢文玉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亚洲青年说。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rime Talk Asia。 那么也希望通过文玉的助力和赋能，能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美，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美丽的事业，为我们美丽中国助力，加油。

0: 心碎，叙述仲春，寄黄埔之盛景，展科创之新颜，钱财统聚会创新之意，重企协同揽四海先机，黄埔当起新篇。上海汇聚着全球精彩，彰显着中国气派。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版图上，黄埔区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从外滩的万国建筑见证金融商贸的辉煌，到如今这片土地上涌动的创新血液，百年传承再次与创新激情碰撞。约1.92平方公里的世博浦西园区，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后一块未成片开发的土地。在留白十多年后，如何为这块黄金区域找准定位？答案在不断思考论证中呼之欲出。把握科创回归都市中心的发展趋势，黄埔决定拿出核心地块，汇聚最好资源，建设独具黄埔特色的中央科创区，照亮未来科技发展的征途。
1: 我们在黄埔滨江落字布局中央科创区，既是上海科创建设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一步完善强化上海科创功能的重要的举措。一是呢，按照科创发展的趋势来考虑，我们也对标了世界一些主要的顶尖城市，他们目前呢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科技创新回归城市的中心啊，比如纽约啊、伦敦、东京都是这样。唯一在上海最核心地带，科技创新是一个断层。我们就提出把上海黄埔最核心的地段，也是原来世博会举办地拿出来做中央科创区。第二个呢，也是基于呢就立足我们国家的大局来考虑。总书记呢多次考察上海，并指出要加快推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建设。上海市委也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在全力推进。所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紧紧地围绕国家的战略，把科技创新这篇文章能够做好啊，能够做出新的亮点特色。第三个，我们考虑呢，黄埔呢是上海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我们又是上海的心脏窗口和名片，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在科技创新这一块能够发挥黄埔的使命担当和责任。
0: 中央科创区虽为一隅之地，却胸怀全局之变，早早布局，精心谋划，抢抓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从开始就坚持一流的定位，做好建设规划大文章，以高标准、高品位、高效益的追求，推动中央科创区早出形象，早日建成。
2: 我们在考虑中央科创区的规划当中，就想。

0: 想把中央科创区和原来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以及文化博览区进行三区联动，做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叫三生融合，来打造新型的都市型的科创园林区。中央科创区已经在规划研究、城市设计、公共景观的景观设计等方面形成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1: 首先呢，我们营造的是三区合一的非凡体验。第二呢，我们是打造独具黄埔特色的这个空间格局。我们从黄埔的空间基因里面汲取灵感，将亲切尺度、品质空间、活力街巷演绎为我们中央科创区的高密度、高混合、高体验的空间格局。第三呢，是促进功能混合的这个创造活力空间。我们打破传统的商务区植住过于分离的这个布局，将科创办公和居住生活、文化休闲，还有这个商业服务等功能在街区里面高度混合。第四呢，是塑造标志性的城市形象品牌。我们片区呢以塔红眼公共空间为引力中心，将科学家居住的顶科未来塔和这个关键的廊道布置这个五栋点状的这个高层，作为科学灯塔岩浆展开，形成具有韵律和节奏的天际线。
2: 中央科创区的诞生，不仅是应运而生，更是应运而生。从承载着上海百年工业的历史荣光，到举世瞩目的世博会举办地，这里具有上海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这些历史底蕴与时代记忆，恰恰给予了中央科创区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源泉与文化自信。
3: 黄埔呢，具有非常好的金融资本的资源，我们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首批股权投资的这样一个集聚区。我们有六家国家级的，我们的金融的交易市场，有720多家我们的金融持牌机构，也有400多家私募投资基金，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这样更好地助推我们的科技创新。第二个呢，也是基于呢黄埔的专业服务业，我们的专业服务业特别发达，比如我们的咨询服务业，全球顶尖的20强企业有6家在黄埔，4大会计事务所有2家在黄埔，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批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也有在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这些专业服务业恰恰是我们在科技创新当中需要更好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的服务载体。第三个呢，也是考虑了黄埔的区位优势，因为我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然后呢非常便利的交通商业配套，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众多的文化艺术的这种活动的地方，然后呢让人才能够安心的在黄埔工作生活。另外一个，黄埔呢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城区，也有助于科技创新当中跟国际进行交流。
2: 如今中央科创区在这片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土地上再度起航，作为上海唯一一个全域都在中央活动区的行政区，黄埔正顺势而为，以中央科创区建设为契机，为上海乃至世界的科创生长培育最佳土壤。
4: 创新的头部企业和链组企业正在加速向中央科创区集聚，我们的科创服务体系也正在加速的建立当中。我们在上海率先成立了 科创服务的大联盟。这个大联盟里面呢，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为科创企业服务的科创投资联盟，第二个呢，我们还有这个成果转化联盟，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人才服务联盟，第四个呢，我们还有科创服务，包括为科创企业的提供法律的服务、会计的服务，以及营销方面等等，有八大体系的一个服务。
2: 中央科创区聚焦打造以 XTech 为主线的科创功能体系，强化制高点、新物种、全球链、新枢纽四大核心功能，瞄准顶级科创龙头总部，顶尖科学家回国创业，开展科创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场景应用和跨界融合，构建全方位的综合性科技服务枢纽，助力上海加速迈向全球创新链高端。在这里，创新没有边界，未来触手可及。
5: 我们科创服务业的税收啊，超过了50亿，增速超过了14%。健康服务业的税收接近30亿，增速也超过了8%。那么两个产业的总税收，现在已经这个超过区里边的这个经济贡献的10%，啊，这是第一年突破10%。刚进入企业，今年是第一次超过了200家，增速超过5%。科技小巨人企业超过了36家，啊，那么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瑞金医院有一个血液病的转化创新的研究团队，今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那么还有几个大模型的代表也获得了这个国家网信办的备案，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来我们区里边的科技成果，这个产出还是这个速度非常快的。
2: 科技创新要做时间的朋友，没有什么立等可取。黄埔科创集团作为中央科创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聚焦投早、投小、投硬，打通政产学研用金通道，深度参与了中央科创区的产业布局和功能定位等规划研究，
6: 聚焦重大项目落地，服务中央科创区产业体系建设。我们推进 G50 会址及产业资本上海路演中心定址中央科创区，依托海军制造飞机处打造及产业资本最佳实践区、产业问诊室与一体的科技会客厅。二是聚焦重大功能平台建设，打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功能窗口，推出中央科创区首个功能性平台浦江科技评论落地，今年1月首刊正式发布，记录与传播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实践。三是聚焦资源链接，打通上海天使会服务全链条，成功转化落地11家企业。四是聚焦科创园区，打造首个特色载体中央科创区机器人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将依托上海市机器人产业战略布局，与其他地区错位协同发展。
2: 黄埔正着力将中央科创区打造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区别于其他区域，这里不仅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产业生态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以其独特魅力吸引全球目光，助力上海科创迈向新高度。展望未来，这里是创新的起点，是梦想的栖息地，让我们共同见证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如何在科技浪潮中创 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0: 黄浦江畔的深厚底蕴，悠久历史中破茧。上海黄浦中央科创区正以科技创新与城市脉搏同频共振，这里是创新思维的核聚变现场，科技融合创新，打破传统边界，人工智能与医疗携手，大数据与金融共舞，新能源与数字化同频，每天都演绎着科技进步的激昂交响曲。最丰富的科创应用场景，最密集的创新金融资本，最融合的新兴社交环境，最浓厚的国际合作氛围，厚植着科创生长的最佳土壤。黄浦江畔的中央科创区，左手是百年风华，右手是未来之光。黄浦在全市科创策源功能全面升级的战略大局中谋划考虑，吸引全球科创资源，发展科技新兴产业，致力于将中央科创区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型科创引领区。
1: 我们的目标呢，是瞄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中央科创区。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对整个区域进行了规划设计，包括产业功能布局的研究。
0: 中央科创区以前瞻眼光布局未来，重点打造以数字科技、生命健康为核心，以科创服务业为支撑的二加一产业创新体系。在东门户的南浦大桥区域，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应用产业蓬勃发展。作为中国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总部位于上海黄浦的众安保险，自研新一代数字化保险中台无界山，将核心系统完全放在云端，支持千亿级保单处理，正逐步重塑保险价值链，立足黄浦的上海票据交易所，一系列全国首创系统按时上线，使得票据交易宛如一场精密的金融芭蕾舞，每一张票据的流转都在资金的舞台上踏出精准舞步，有序地完成价值的交换与传递。而致力于构建数据要素市场，激发数据要素潜能，保障数据安全的上海数据集团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也已携手黄浦，围绕数据产品开发、场景金融、 AI 金融等领域合作创新，在数据的跳跃间感知市场脉搏，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此外，蚂蚁区块链上海公司落户黄浦，其技术已应用于电子票据、供应链、政务服务等领域的80多个场景。小红书扎根中国，种草未来，成就文化交流新路径。数字化中央科创区的发展动能已然澎湃。
2: 黄浦呢，这本身它金融机构比较密集，这几年我看黄浦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科技的企业，那这对于我们的在对一些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同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选择黄浦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0: 一体两翼，在中央科创区西门户的卢浦大桥区域，生命健康集聚区和机器人研发基地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黄浦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瑞金医院、上海九院等全国排名位居前列的三甲医院多达7家，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广

0: 慈溪南国家转化医学创新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园区运营规模已达4万平方米，环医院的医学研究转化创新企正在形成。中港汇、黄埔国际生命科学港等一批国际化、专业化的高能企科创载体引人瞩目。上海整形医学产业创新研究院则致力于打造环九院的整形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平台，已建设了多个顶级专业平台，在药品流通领域、国药控股、百济神州等持续发力，行业领军企业的示范效应明显。普瑞斯深耕黄埔10余年，是国内 A 股首家上市的 SMO 公司，已成为大数据驱动型临床研究领先服务商，为国内首款获批上市的 CAR-T 细胞疗法产品阿基伦载注射液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服务的 CRO 公司诺维泰，近年来得益于黄埔区丰富的医疗产业资源和贴心服务，取得迅猛发展。而在脑机接口领域，黄埔依然不遑多让，脑虎科技、银河脑医疗等业界翘楚早已扎根黄埔，为保护及探索人类大脑的奥秘而蓄势赋能。
1: 我们感受到是黄埔在过去2年对于打造科创的这么一个转型的决心，让科创回归主城区，这些概念我觉得跟我们还是非常相吻合的。在黄埔这么一个最核心的聚宝盆底部的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去做我们的人才累积、资本运作，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我们是从2023年底然后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黄埔的整个科委的老师还有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然后还有卫健委的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让我们迅速的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把诊所开起来，然后并且于2024年8月21号正式开始对外这个营业跟治疗。
0: 凡是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地方，必定拥有生命力旺盛、根植力强大的创新生态。黄埔以最优的资源、最佳的服务、最足的诚意，赢得了国内外最顶尖企业和人才的青睐，共同驱动事业巨轮破浪前行，驶向共赢彼岸。
3: 我们从第一个企业成本的降低，第二个融资的便利，第三个我们把科创和融资和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无缝衔接，我们希望科创的企业在黄埔能够找到生长的沃土，我们要通过政府扶持的方式把整个商务楼宇的成本降下来，然后通过产业导向把同一类别的科创企业引入到这个楼宇里面来。我们跟区科委一起于去年的年底率先出台了关于打造中央科创区的科技扶持产业政策。
4: 这个产业政策我个人感觉力度前所未有之大，这个政策一共是5个更加注重。第一个呢是更加注重企业的原始创新，我们大力支持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合同的这个认定工作。第二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生态链、产业链的集聚。第三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国际氛围的打造。第四个注重呢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策源和平台功能的打造。第五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人才的培育工作，科技创新工作核心是人才。
0: 在中央科创区，还有很多类似央企、一心这类的科创企业，他们不以劳动密集型模式来攻克高精尖技术，对他们来说，需要的是一个能把各种各样的人汇聚起来的环境。中心城区对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对于资本的对接，对于学校、医院等各学科的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5: 我们整个的研发进度以及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往前推进这个医疗器械报证的一个进度，的确是有更大的一个加快在一些通道上。

0: 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渠道上，我们觉得还是有被扶持到。对，那第二块的话呢，的确就是能够感觉到这边的整个创业氛围啊，还是很浓厚的啊，也能让我们整个企业文化啊变得更加的这个积极啊，并且更加的就是快速的能够进行发展。
1: 中央科创区强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众多的科技型研发机构和金融机构，高校的产学研联动，务实开放的人才政策等优势，都促进了我们选择落户黄埔。
2: 如今，随着黄埔中央科创区的跨越发展，一大批优质企业纷至沓来，也进一步夯实了黄埔新能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石。
3: 黄埔区有着浓厚的创新氛围，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众多，这为我们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技术支持和合作供应。另外，政府各部门对我们办公选址、创新合作、业务落地，甚至员工就餐等事无巨细的问题，都有很好的安排。那么这些都很好的保障了企业经营的流畅运转。从 SV 把总部落地黄浦区以来，我们在业务上实现了高倍数的增长。
4: 中央科创区的发展，就是突出科创。科创呢，这里面有几个领域，人工智能是必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又是人工智能的三大要素的算力要素，所以。从黄埔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希望有这样的头部企业。那我们也看中了这样的发展机会，对我们企业来讲，抓住这个时机，然后有这样的好的高效的政府主管执行力，加上我们的技术本身在 GPU 这个行业的实力，实际上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协同。
2: 作为中心城区，黄埔还有着最好的场景优势，不但有南京路、淮海路、豫园等顶级商圈，还集聚了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演艺大世界，以及上海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馆等50-60家文化艺术机构。随着90后、00后成为新一批科研主力军，黄埔也在积极契合他们的需求，致力于为人才实践更高质量的产城融合。在市中心核心地段，黄埔区推出了首个社区型保租房项目——景湾公寓，不仅出门即达地铁和隧道，窗外还能欣赏黄埔江景。该项目规划了文化运动、教育培训、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元化业态空间，全方位满足各类人才需求，为各类创新型企业和优秀人才干事创业打造发展热土、宜居家园。5年出雏形，10年打造好。每一条区域转型之路，都需要久久为功、脚踏实地，给予企业更多资源。赋予大家更多信心，等干事创业的激情被激发，蓝图也就会逐渐变为实景化。
5: 2025年对我们来说，应该说要掀起中央科创区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序幕。接下来，我们希望在15能够把中央科创区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架构能够建成，部分的功能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也能够成为上海科创中心的点睛之笔，重要的一块创新的沃土。
2: 黄埔中央科创区正以独特优势和创新活力，在上海科创版图上书写辉煌篇章。未来，它将继续砥砺前行，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磅礴动力，向世界展现中国科技创新的无限潜能。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
0: 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龙之为物，能弱能强，能威能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程涛。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在重庆与龙有关的地名就多达近有800个。那么在我们重庆为什么与龙有这么多的渊源呢？在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究龙地名的前世今生。
1: 1399年，朱棣不堪削藩，起兵反抗，挥师南下，夺取皇权，发动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建文帝出逃，流浪各处，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与建文帝有关的龙的地名。
2: 这个1368年，朱元璋打下明朝。然后执政了30年，朱元璋在1398年的时候死了。死之前，他的继位人继承人应该是朱标，他的大儿子太子，明太子朱标。但是朱标呢，是在这个朱元璋1398年死之前的6年，139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一下子继承人没有，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培养他的孙子，叫朱允炆。这个时候是1399年。在登基

0: 这段时间里面呢，采取了一个削藩的政策。这一削藩呢，就把他六个叔叔在一年之内，六个叔叔都废为庶人，从军的从军，这个软禁的软禁，自杀的自杀。所以接下来就是朱棣了，把这个朱棣憋得没有退路了，所以就联合辽宁的宁王朱权，然后起兵来打南京。
1: 建文帝流浪各处，命运坎坷。作为封建时代的天子，中国传统意义上龙的化身，他的故事自然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想象，于是衍生出许多的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
2: 据说当初建文帝来到重庆的时候，他不敢进城，便扮成一个和尚，戴个草帽，沿着嘉陵江边行走。他身后跟着一个道士，见他躲躲闪闪，非常的奇怪。这时候又恰逢天黑，那道士见他身上缠着一条金龙，时隐时现，于是他便加紧追赶。他哪知道在追到土湾的时候，这和尚却突然不见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从化龙桥到土湾这段路后来也就被人们称作为了龙隐路。
0: 宝轮寺呢是这个慈溪口的一个寺庙，因为建文帝要到那儿去隐居，当他走进那个宝轮寺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头发猛的一下就长出来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神秘的现象啊，觉得这个人一定要重登龙位，真龙天子来了，所以就特别的感到好奇，然后这个宝轮寺呢被人们改成龙隐寺，因为它隐居的地方。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0033。
3: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4: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3: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 13668070033。
5: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6: 龙阁飞檐藏龙宫，零星八方迎豪客，帝王神功盖世情，笑看今朝后人意。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南部的龙兴古镇，是重庆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经济百强镇。古镇内民俗活动多样，文化遗产丰富，镇区空气清新，风光秀丽，有着巴渝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民俗历史。但早在多年前，这里却有着一段更为隐蔽的传说。
0: 龙兴古镇呢有一个龙藏宫，这个龙藏宫呢在古镇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很重要一个文化地标了。建文帝当年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为了躲避难。龙藏宫是建文帝捡了一条命的地方。等官兵走了，他进城，古街的人民呢都开门出来夹道欢迎，这个慷慨解囊，为落难天子送东西啊，欢迎这个建文皇帝能够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来哈。所以老百姓非常厚道，很善良，也招待也款待他，所以夹道欢迎那条街被称之为银龙街。
6: 建文帝朱允炆到底真正有没有来过重庆这里呢？我们今天依然无法从史书上得到证实。其实 重庆

0: 程中还有多处龙隐的踪迹，来龙巷、龙门号、九龙坡、化龙桥，仿佛在暗示这位命运坎坷的皇帝来到这里后就没再离开。重庆古称鱼，八人好勇，崇尚白虎，对象征权力的龙就显得尤为尊崇了。所以走遍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以龙字开头的路街巷，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在重庆，与龙相关的地名远远高于其他很多地区，这些地名正是对历史文化的见证。除了与建文帝有关的龙地名，还有一些地名可能只是简单的源于对图腾的崇拜，或者取其形似。
0: 城市的飞速发展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眼界，如今重庆与世界接轨的龙头也斗转星移。龙终究是要飞起来的，重庆国际机场才是带飞的龙头。如此一来，飞龙在天便可名副其实了。机场在两路，两路不仅是渝北行政文化中心，龙迹更是随处可见。两者双也，从两路前往巴渝文化村，必经公园，主干道即为双龙大道，而与空港大道相连的道路为双凤大道。龙飞凤舞，男女有别，阴阳和谐，龙凤呈祥。

怀在时光的缝隙之间，那些被历史淹没的痕迹逐渐变得清晰。凝固的文字、表情，记述着岁月的沧桑变迁，也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它们是我们共同的荣耀，也是一座城市的传奇。今天，在这座创造传奇的地方，陕西富平，古老的石刻记忆依然闪耀。以代代匠人，以铁为笔，以心为墨，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勾画着新时代石刻产业的发展图景，诉说着富平石刻一刻千年的故事。

的一隅，有一片静谧而庄重的土地。西安碑林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种类最齐全的石质文化艺术宝库之一。巨量的碑刻犹如丰厚的史册，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自从碑林形成之时，关于它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而在很多的研究成果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古老的地名——富平。由现在的西安向东北望去，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过渡的地方，有一座以富庶太平为名的城市——富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深刻地印记了伟大历史的痕迹。千百年来，富平不仅享有关中名义的赞誉，更是一块滋养生命和梦想的丰饶之地。大自然的慷慨赋予了这里柿子之香与奶山羊之香的殊荣，也塑造了一幅美丽富饶的绝美画卷。

0: 在富平的北部，东西延展的山脉勾勒出一条清脆的绿色长廊。它不仅穿越田野和村庄，展示着大自然的美轮美奂，同时还隐藏着无数的珍贵宝藏。
1: 我们说富平一带的这个山在历史上就叫北山，在先秦的诗经当中就有南山有台，北山有来的这样一个记载。在富平凤凰山一带，它在南北还并存为两套特别的石灰岩石构成系统。那么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石灰岩的这种青石，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黑玉石，就是我们俗语叫的墨玉。尤其是这个墨玉石在全国的范围内是所特有的。
0: 富平出产的墨玉石颜色青中透黑，因抛光之后有黑如墨，光洁如玉，被古人称为墨玉。又因为石质细腻，硬度适中，温润坚实，历来是碑碣、造像选用的上乘料石。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富平出产的石料就成为关中地区石刻作品的首选石材。有专家认为，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出土的大量石甲胄就极有可能出自富平。此后随着汉唐等王朝长期定都关中，对优质石材和匠人的需求急剧增加。富平因盛产墨玉，又地处京畿之地，交通便捷，迎来了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富平匠人的石刻技艺臻于成熟，尤其在碑文雕刻和表现宗教题材的作品上展现出极其高超的技艺。尤其在唐代，鼎盛的国力和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匠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土壤，富平石刻迎来了历史上最为璀璨的巅峰时期。有学者认为，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的许多唐代碑刻，或是采用富平石材，或是由富平石刻匠人创作，是研究富平石刻发展史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0: 咱们这个第二展厅啊，可是碑林最珍贵的展厅。这是多宝塔感应碑，这是严氏家庙碑，那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在这边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还有欧阳询的碑石、褚遂良的碑石，这么多的碑石啊，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漂亮。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想过没有？就是说书法家能写好，你是怎么刻上去的？难不成是书法家亲自刻的吗？那不是，术业有专攻。很多呀，咱们的这个石材是来自富平，不少的碑石它的刻工也是富平的刻工啊亲自去做这个啊，能把这个刻的到什么程度呢？最高的赞誉叫下真迹一筹。就是书法家的纸咱确实比不了，但是纸不都毁了吗？那除了纸之外，咱们这个雕工天下第一。
1: 文字镌刻着一个民族的记忆，透过这些名扬四海的石碑，我们得以看到那些久远时代的风貌、人文和价值观念，感受到那些时代的浪漫和豪情。得益于古代匠人们精湛的技艺，他们被传承、欣赏和铭记，与石头一起化为不朽。遗憾的是，那些创造千古不朽作品的匠人，只有极少数幸运地留下了姓名，绝大多数都淹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他们有着自己的故事和生命的光彩，他们的作品矗立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供千秋万世的人们瞻仰赞叹，但他们自己却没能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他们的一切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散，甚至没有留下寥寥几个字的名字。历史总是充满遗憾，而有些遗憾需要用漫长的时光为其解答。长安大学的彭立志教授就一直在富平石刻的研究中寻找着遗落在历史记忆中的本真。
2: 你看这个石刻像什么？
1: 近年来在文献与实地结合的考察中，他注意到唐代是富平石刻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众多能工巧匠，甚至还出现不少石刻世家，他们广泛参与各种石刻作品的创作。遍布关中地区的唐代帝陵石刻就是同时期典型代表。在建于盛唐时期的唐桥陵石刻上，彭教授有了新的发现。
2: 这个富平田氏四个字，这样是竖刻起来的，这是富平田氏。富平田氏它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那么刊刻者有意似乎在证明谢志这个雕像跟富平刻工的某种关系，这也许是在富平刻工成为一种继承事实以后，游走关中人们对于历史的一种回溯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溯而二次题写，也未必是唐时亲自刻写，因为这不符合书写的惯例。富平的石刻呢，严格来讲它不是富平一地石刻，而是以富平这个北山一带为中心，就是他们所说的凤凰山为中心，左右东西连绵近100多公里的这一个石刻地质带的一种石刻。那么近年呢，我们发现这个洛阳的出土的墓志当中，我们发现有从现在的户县一带流落到洛阳去的刻工，那也就是说当时的这种刻工它是有流动性的。
1: 富平田氏是否是当时的石刻世家，史料上没有记载，一切都无从知晓。但我们能知道的是，

那一时期的富平匠人以长安为中心，游走于关中乃至更广阔的地区，以富平匠人的集体名义得到了历史的认可。然而个人的命运终究无法摆脱历史，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严重冲击关

0: 飘零，陨落无闻。此后的大唐再也不复当年的气象，国力的衰颓也集中表现在中晚唐的陵寝石刻上。富平石刻如同沉默的史册，记录着历史的潮起潮落。唐朝以后，长安再也没有被定为国都，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富平石刻的发展之路十分缓慢。虽然在宋代重新迎来短暂的复兴，也出现元代赵信带领200工匠参与元大都的营造的事迹，但也仅是昙花一现。明清时期，随着民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富平石刻除了经典的文字、碑石外，民用化的作品逐渐增多。这些雕工繁复、极尽巧思的作品，展现出匠人们高超的艺术才华。
1: 我身边的关平像和周仓像，他们啊来自中国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陕西的富平。咱们说这两个人呢、在演义里出现，对吧？三国演义。那么在演义里啊，周仓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呢？也被大家所熟知呢。哎，板肋虬髯，双臂有千斤之力。哎，双臂有千斤之力怎么表现呢？除了膀大腰圆之外，咱们富平的刻工有巧思。咱们把视线聚焦在他的手上，他的手背上青筋暴起呀、咱们想想，在石刻上能刻出青筋，这水平顶了天了。再看看他的虬髯，虬髯就是弯曲的脸颊上的胡须，你看看弯曲啊，纤毫毕现呐、再看看人家的甲胄，哎呦，就让人怀疑他好像是一个真人似的啊。咱们说演义跟正史毕竟不一样，它是虚构的啊，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什么是真的呢？咱们富平的材质特别好，咱们的石材特别好是真的，它的刻工的水平高是真的。
0: 栩栩如生的雕像，有清末富平石刻高人赵志奇、邱志林等人构思雕刻而成，是明清时期富平石刻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匠人，最有名的要数赵志奇、刘生荣、刘来福、杨嘉林、刘先义。他们无论是塑像雕凿还是书法雕刻，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被当时的人们并称为五虎上将。富平石匠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尊重，留下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民国时期的刘应文更是得益于精湛的刻字技艺，得到了书法大师于右任的认可。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为富平望湖楼题写的六通石匾额，都是出自刘应文之手。然而看似富平石刻低潮的冬天已经过去，但温暖的春天还远没有到来。自清末到民国，战乱、天灾、瘟疫一次次席卷关中，夹缝中求生存的富平匠人没能等来石刻复兴的春天，就遭受严重的冲击，几近消亡。1949年之后，富平虽然逐渐出现一些家庭式作坊，也都以雕刻石碾子、石狮子等简单的器物为主，难成气候。曾经荣耀千年的富平石刻，真要就此断绝了吗？谁都没有答案。这样的景象令土生土长的富平人刘兴汉心痛不已。20世纪

0: 十年代开始，他遍访存世的老匠人，为即将消失的富平石刻留下最后的资料。
1: 这里没有厂子，都是家庭作业，一家一户在那弄的。在青黄不接的这情况下，还有个老人都存在着的。后边弄的就消失了，大清不起来了。你这简直不行了，塞派的不行了。
0: 然而令刘兴汉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快吹到了关中，历史给了富平石刻又一次机会。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化的保护也越发重视。西安进行古城保护和修复，急需大量技术精湛的石工。因与外国进行文化交流需要，对历代名碑的仿制工作也迫在眉睫。
2: 给博物馆黑就是像刘公权的玄秘套、颜真卿的岩浆妙笔笔，这都是大型的笔子。再就是这王羲之的二王法帖、唐怀素的这千字文，这都是很受人们欢迎的一些笔子。
0: 复制响当当的果汁瑰宝，对匠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完成的好，能把自己的名声打响，不好则在行业中再难立足。年轻人不敢放开手干，何本善就开始动员老艺人。老将出马起到了模范作用，稍微年轻一些的人也大胆加入进来。很快他们在碑林见到了这些名满天下的先贤作品，那一刻一眼千年，一股特殊的情感在人们心中涌动。跟随父亲学徒的景一泉至今仍清楚地记着那天父亲跟他说的话。
3: 我父亲就说，古代先贤的这些作品能流传到现在，都赖于当初这个石刻艺人的一刀一刀的雕刻。你对这个雕刻这个事一定要用心，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上不负前贤，下不误后代。
0: 刻不好就是不孝子孙。就这样，所有人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跋涉。3年时间，是磨练，也是成长。他们披星戴月，寒暑不辍，吃了从未有过的苦，却也收获着意想不到的踏实。
2: 博物馆的馆长亲自一个一个检查，他在检查的时候都夸奖这些配得很好。他就是

0: 它就是
1: 荒芜的大地将蛰伏已久的种子唤醒，他们知道富平时刻的春天终于来了。此后，富平时刻匠人的身影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重要时刻项目中。在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匠人们仍努力在刻字上下功夫。他们明白，富平时刻的复兴并不是一代人能做到的，因此不论是手艺还是做人，对新一代的时刻匠人要求都极其严格。
0: 一个就是说笔纹与事实不合不合啊，事实走了样不合，写的字里字迹不清楚不合，实体不标准不合。
2: 要刻后笔，首先一个是人说的性格，要自己把自己性格要整出。你比如说干其他事可以急，但是这个事不可以急，那是浮躁的人干不成。再一个就是要有悟性。
3: 你比如说刻字吧，他就讲究一字三挪啊，刻一个字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动三次，调整三次方位，他这个字啊基本上就。可好了，
4: 还是要细心，要诚心的，要去认真的去对待这一行。有气则活，无气则死。有气的存在，有气场的存在，它这个才能生动，才能达到顶端。
1: 正是得益于这份初心的坚守，磨练出了以刘国辉、杨小兵、景一泉、刘百灵、马建军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匠人。他们从老一辈人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富平时刻复兴的主力军。也正是在他们一代人的手中，一个个家庭作坊变为了企业，并急剧发展成庞大的时刻产业。今天富平共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石刻技艺传承人31人，石刻企业74家，从业人数4000余人，年产值4.2亿元。新生力量的加入也在为富平石刻的复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贡献着力量。
0: 学习古代的，发挥现代的，就十年是木，百年是人，千年是笔。
5: 富平石刻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民间技艺，它关乎着关中的文化承载。
6: 不断的去学习提高，你才能。主持更广阔的天地，这是一辈子的事。
3: 我感觉就是把这个传统雕刻技艺能够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下去，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尽的一点的责任。
7: 你做一件东西的时候，去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感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说我感觉匠心这个东西不是能用于言表出来的，而是用心去感受的。
8: 回顾历史，学习古人的精髓，古人在做，所以我现在我也在做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精髓没有断。
1: 岁月的洪流推动着一代代人走向历史舞台，循着前人的足迹，在经历一次次蜕变后，富平人更懂得敬畏过去。

也更有自信更续千年时刻的文化血脉。正是在不断的传承、探索与创新中，抚平时刻终以其精湛考究的艺术价值而享誉九州，成为我国石刻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2014年，阜平石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阜平这个名字在中华石刻史上留下了光辉鲜亮的一笔。又是一年秋风起，红彤彤的柿子成熟，与伫立千年的石刻岁岁年年相互守护。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阜平持续唱响怀德行远富庶太平的主旋律，走出一条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独特之路。一个产业富、文化兴、乡村美的阜平正缓缓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全域旅游的发展打造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阜平石刻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日益壮大的产业也为乡村振兴和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刻千年，回眸过往，无限感慨。历史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千年的兴衰，所有的荣耀与坎坷，在这片大地上烙印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铁笔如船，一锤一凿雕琢出的不仅是作品，更是历史和未来的相生相融。在新时代的发展机遇中，富平人正以至真至深的情感续写着关中大地一刻千年的传奇。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丹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五六十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

0: 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沙子能够打开，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求红导演，
4: 这是最后的考验，快，赶紧。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

0: 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先生研究，夏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它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夏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夏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夏语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夏语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夏语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夏语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夏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夏语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0: 夏语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夏语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夏语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夏语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夏语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夏语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 和夏雨电影。

0: 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夏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1: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接触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一九

0: 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哎，方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台岛遗恨》。
1: 枪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催用你，
2: 是书匠。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那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哦，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哦，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哦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去买买那个叫
4: 做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啊，用时啊，换早时啊，早起来无去，看袂赴，所以早顿就早时啊。
4: 我外地来，咱通
2: 来。是啊，赶紧行。

0: 看这边。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

0: 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来学习啦。
1: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一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0: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1: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

我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是心雨，是一名主持人，我一直在追寻坚持做一件事的真谛。我拜访不同行业的大师，有时观察他们工作的样子，有时与他们促膝长谈。
2: 你现在所有的捷径都是以后你漫长的弯路。
1: 他们让我相信艺术的使命是将世界带入不同寻常的维度。
3: 我每配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
4: 10年寒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5: 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1: 愿我们都能从匠心精神里汲取最朴质的生活力量。

0: 我小时候大概是90年代吧，居住在闽南古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扇扇通往记忆的门。现在呢，城市日新月异，在建筑上也能看到很多改变。建筑就像一个时光机，向后可以追溯旧时光，向前又能洞悉新时代。而当把新旧融合到一起，又会产生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佛教圣地，如何新建一座现代建筑。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建筑大师朱小弟，他将观念艺术思维与现场空间建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建筑创作的可能性。著名的右建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
1: 这次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我觉得都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毕竟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建筑作品，而且应该说保持的还算比较理想吧。对，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感觉特别振奋。
0: 朱小弟从事建筑行业31年，他说建筑类似一部戏剧，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而右建五台山剧场很好地诠释了他的理念。剧场长131米，宽75米，高21.5米，能容纳1600名观众。观众在进入室内前会先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这段路就像一本徐徐展开的惊蛰。
2: 从剧场到我们

0: 那主要的道路有这个700米长。
1: 哦，这块有700米长。
0: 对。应该说在建筑学这个里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建造这么长的一个装置一样的建筑啊。那么把人呢实际上是从道路啊逐渐引到这个剧场里来。
1: 啊，
0: 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佛教文化对于佛教文化演出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铺垫。那通过这个道路的这个情绪的培养呢再进入这个剧场里边呢那我想这个他的情景演出实际上就非常就和顺，就是他慢慢的让观众了解这个建筑，而不是简单的被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震撼，所以他是逐渐升高啊，升高到这边一共有21米高啊，这个整个
1: 其实它也是跟着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度而建的是吧？
0: 对，逐渐升高，然后这个每一折呢，就是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
2: 来过剧场的人都会感叹它的奇妙，场地当中一时一幕的光影变换，仿佛记录着时间的过往、生命的轮回，让深入其中的人如同进入时空隧道，见人生，见智慧。为了实现这种感官体验，朱小弟用了无数充满设计感的细节铺陈。
1: 这一共有几种材料呢？
0: 一共有4种材料，包括花岗岩，它是反光度最低的啊，还有玻璃、铝板，还有镜面不锈钢。那这些反光材料呢，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呢，就会受到包括阳光啊，就是光线啊，那么也包括日光啊，就是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还有天光的这个影响，一直到了傍晚，我们有这个灯光，这个灯光对这个建筑的立面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建筑呢价值就在这儿。那么在阳光、天光啊、灯光的变化影响下呢，这个建筑永远处在一个变化之中。啊，让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时间的变化啊，
1: 对，
0: 因为这个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1: 那像这些材料是不是都从当地选过来的？
0: 对，我想通过本地材料，或者说一些材料的本身的质感、色彩，我想把材料本身的特点完整的表现出来，应该说是精中之精的这么一个地位。非常重要。对，你看五台山的这石头这么多年它没有灰，你发现了吗？它很干净，当地的气候的原因，
3: 这些都是在当地，
0: 当地就直接把那个山石把它打碎以后
3: 选了这个颜色是吧？
0: 对，那边就是白颜色的。
1: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反光的这样特殊的材料呢？
0: 那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反光材料呢，不仅仅看到了自我，其实也把包括我们五台山这种天气哈，
1: 这种自然风光、
0: 蔚蓝的天空啊，不断变化的云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山景啊，山石的这种景色、树木的景色，全部印上去。
1: 就像您说的，就是空间跟时间跟这个环境都是要相融合的。
0: 在这一刻呢，人跟环境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3: 那天当我站在剧场前，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和周围的环境融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水流众生，其中有一句词，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我想人生就和这环境里的建筑一样，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可是我还是我，这种微妙的感受我觉得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建筑师的智慧，朱小弟的智慧。
2: 又见五台山的合作结束没多久，朱小弟和王朝歌又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又见敦煌。朱小弟在设计又见敦煌剧场时融入了水的理念，结合莫高窟景区的地域情况，建造了一个随着地形逐渐升起的大型下沉广场，同时利用玻璃将建筑边界模糊处理，让庞大的建筑体量消隐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整个剧场看着像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朱小弟作为建造者，他把自己的理念融入建筑中，让建筑具有了专属的艺术质感。看似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却首先要做到放弃自我。
0: 一个建筑它需要的是包括投资啊，包括工程施工，也包括我们设计啊，那也包括各种建筑部件的厂商的这个供应，相对来讲这个制约因

0: 素是非常多的。那一个建筑师要把一个项目推进，一定是勇敢地放弃自我的那个位置，走到这个项目应该说是矛盾的核心去，啊，去跟各方展开对话。那当然在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状态中呢，也要把握，就是说你怎么能坚持你自己的初衷。如果对话的过程已经失去了自我，等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了意义。
1: 1983年，朱小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对建筑的感知其实从懵懂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0: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家家都是要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从小呢就是养成了一种比如说自力更生啊，动手能力啊，对外部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材料，那你没有做过木工活，你就不知道那个材料的木材的这种性能。那你要做过那个比如说砖瓦灰砂石的这种施工啊，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一种结构啊，交接关系啊。所以读到建筑学，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对材料、对一些事物的这个体验式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你读建筑学是非常空的。
1: 大学毕业后，朱小弟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让他重新审视了自我和建筑的关系。
2: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老师是把你领进门的，但是师傅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传授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待这种师承关系呢？
0: 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设计啊、图面表达啊，都是很讲究一种形式感，就是图面非常的漂亮要做到。当我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个第一个项目，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画图。但是师傅来了以后呢，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我们建筑师有柱子之间有一轴线，就是柱子中间那个中线叫轴线，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制图笔，在那个图纸上使劲的划了几道，就是按照那个轴线画，把那个纸，因为我画了好几层平面啊，摞在一起，把纸全部拉透了，就等于我那工作全作废了，
2: 否认了。
0: 但是我觉得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图面表达这个层面的，它一定是跟这个建筑物的构造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图纸向工人传递正确的一个这个设计信息。简单的把一张图画得很漂亮没有任何意义。
2: 随着对朱小弟的了解，我对建筑师的理解也越来越饱满。其实他们就是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的斜杠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建筑中的很多平衡，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在做一些改变，有时候给我感觉像是一个艺术家，又感觉像是一个商人，有时候像是一个工程师，又感觉像是一个学者。朱小弟正是那种能够很好的在实用和艺术，在自我表达和社会需求中寻找平衡点的人。当一座老城要迎来新发展的时候，它必定要面临的是改变，而改变会不会影响居民和城市之间的感情呢？守旧还是创新应该如何平衡？尤其是像朱小弟这样做过旧城改造项目的建筑师，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在接下来的2天中，我和朱小弟会再做一次探访。
1: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两边就是四合院，朱小弟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这里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2: 这个改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0: 3个月吧。
2: 那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因为我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比如说要提供给年轻人做公寓，包括你看这个整个的外延，它的调性就已经和原来传统的那个民居都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色彩、木质的处理啊，我们都可能更现代一些啊。这是老北京啊，如何能接受，这都需要考验的啊。
1: 离雨儿胡同不远，是朱小弟参与的另外一处改造项目——天安时间艺术中心。
2: 天安时间，它也算是您之前做老城区改造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0: 它这个四合院的要求也是这个旧城保护的一个需要嘛。那这个四合院建好以后呢，遇到一个重要问题，谁来用，如何能使用，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传统建筑

0: 的形式和现代的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注意看这个场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从山西运来的，
1: 这些都是就是有年代的地砖，
0: 年代的
1: 是吧？
0: 你没有了台阶，那么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质感的这个场地上才能有这种老的空间的这种印象？那么通过这种砖，那么它的高低不平，它的那个分格都会在脚底下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啊，没有环境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像周小弟这样通过地砖的触感来唤醒大家对于老宅子的这种记忆，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因为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嘛，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物体它留存的时间会很久，往往我们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会给这个物体有新的生命。但是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是得去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新和旧矛盾还是统一，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怎么去平衡这种新和旧的这个比例呢？在这个四合院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这种设计在里面？如何去平衡呢？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代人一定要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啊，审美取向，同时表达我们当代人对传统的回应和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基本是色调啊，基本是按照传统的老北京啊这种建筑灰砖灰瓦这种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呢，应该说取消了所有的装饰啊，装饰的概念，因为装饰这个东西呢，它很容易去变成一种混淆时间、混淆历史的这样一种元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是材料本身的真实的表达啊，比如说地砖呢这种灰墙啊，涂料的灰墙啊，包括屋顶上面这个消防管道啊、空调啊，都以自身的一个特点啊完全暴露在外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或者当代人的审美的一个取向。
2: 建筑以什么姿态存在和环境、经济、文化、政治都有关系。朱小弟参与设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首都行政空间格局的一次重大创举。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通州区，与传统的行政中心在环境和距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要怎样才能和中心城区产生结构上的连接，来凸显主和副的概念呢？
1: 那怎么样能够跟原来的北京中心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副城的这么一个结构联系在一起呢？您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像类似于中轴线这样的一个规划？
0: 我觉得这个副中心其实它是和北京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的关系啊。那么中轴线这个概念，我认为不是仅仅单单属于比如说故宫啊、紫禁城这样的皇家的这个建筑才有轴线，也不仅仅是副中心有轴线，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建筑里边
1: 它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0: 寺庙啊、陵寝啊、民居，其实它是我们中国人对人自身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也是有中轴线，我们从五官哈一直到身体，它也是有一个轴线。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北京的副中心，我认为甚至是我们中国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建筑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啊，急需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未来我们探讨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接续的关系的，是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
2: 2019年9月5号，朱小弟策划了新生于旧 New in Old 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展，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身份提交了参展作品临界，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变迁中新生与消亡的思考。
0: 我提出了一个叫新生于旧的这样一个策展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与更新，它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侧面啊，它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急于求成，希望把旧城

0: 整片的地区来进行保护，但是往往丢失的呢，可能是这个片区里边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属于这个片区的生活啊，甚至包括那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那这个留下来一个空的，几乎我们空洞的，几乎我们把这个房屋整修一新，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学层面啊，要做一些设计啊。研究的工作，它是一个旧城保护，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社会实践的工作。
1: 朱小弟称自己的艺术尝试为拓界，早在2013年，他就参加了第55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朱小弟又创作了《天院》，表达出他对四合院的情感。在2019年的这次新生于旧中，朱小弟更是集中呈现了国内外105个城市更新案例，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各方人士搭建了学习、思考、交流、对话的平台。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拓展，吸收更多养分，感知更深度、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我。
2: 更多的是，文化的延续。那这里边
0: 时至今日呢，我认为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啊，需要不断的来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核心的问题是讨论的是思维思想的深度问题啊，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表面上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一个什么技法上的一个纯熟，它讨论的是思想的深度。
3: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建筑师50岁才成年，50岁之后，您这个心里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
0: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我认同的哈，就是可能在5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才能有一个反观自我的能力。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建筑师，他在从年轻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美学教育啊，美学的一个修养，他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不断的吸收和甄别啊，然后才能完善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往往还是纠结在其中，
3: 可能要更找到自己内心那个原点吧，其实是更难的。
0: 对，在这样一个必须要有别人评判的体系当中，你能够坚持自己，还是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创作活动。
1: 自我是最大的坚持，也是最难的寻找。经历、未来、期望会赋予我们新的思考，诱惑、迷茫、挫败会撕扯我们的意志，守住初心，勇往直前，自我就在灯火阑珊处。

0: 我叫赵迪，今年35岁。
1: 我叫金子峰。
2: 我叫杨希婷，然后今年是34岁。
3: 我叫石雷，今年39岁。
0: 近十年坚持最久的其实是做茶叶这件事情。
3: 做金属錾刻行业呢大概有20年了吧，每天都当当当当响，每天都这样。
2: 无意之中就做上了支教这个事情。做了12年到现在为止，然后
1: 从事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力量或责任啊，一定要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责任，让我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好者作为转化成一个推广者。
3: 好多不能说外在因素说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是本身你就没想守这个初心，守这个本心，他肯定就坚持不下去。
2: 就是咬着牙坚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坚持都很难，放弃是很容易的，就可能都是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别人就认为你坚持了。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也是在改变的啊，但是每个人的初心可能就不会改变。
0: 有老师在影响着我，这个老人呢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一生只做竹木雕这一件事情，从挖竹子选竹啊，到他的雕刻，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是所有的木屑飞扬满天，整个人都是竹屑和

0: 木屑萦绕在这个头发上。当我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才知道可能他为什么坚守着自己一直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干手艺嘛，一定是积累，十年就十年的功夫，二十年就二十年的功夫。冬天的时候没外头没有暖气，那就是穿得很厚厚的弄个小炉子烤着去做，那手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活下来，因为我们老沾水啊，沾水沾它这个火，一冷一热，它最后就是脱皮啊，有冻疮啊，这都那个心酸呀。我觉得要喜欢这个行业，就这都不算什么事。
2: 当时我还在上学，不太敢去答应这些小孩，我一定能回来。我们要离开学校了，我都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太容易。我让其他老师去告别，他们去跟孩子说了大概15分钟吧。后来就有一个老师过来说：“团长，你得出去一下。”出去以后呢，我就看到整个一操场的孩子，这个伸着小手指头。他说：“我们都打听过了，就是只有跟你拉钩才有用。说你要是不拉钩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走。”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敢拉这钩。这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我整个支教记忆里面就很深刻的一个画面。
3: 在沙漠里边做这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叫108匠的一个合作方，他们就是专门传播中国传统那个手艺人的，希望更多的人和这个艺术家和这些有创意的人，包括这些传承人，他们能把他的东西与时俱进的去展现出来，更丰富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一些，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4: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5: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6: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7: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2026年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第27号、第28号公告，推出新一轮对日出口管制措施，共计40家日本实体被分别纳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与关注名单。此次管控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同时严格履行反扩散领域国际义务，规范两用物项跨境出口秩序。本次管控实行分类管理，精准约束。防卫研究所等20家助力日本军事能力提升的实体进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国内出口企业不得向其出口两用物项，境外主体也不得转递中方原产两用物项，存量合作需即刻终止，确有特殊需求需向商务部单独申请审批。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实体因无法确认两用物项最终用户与使用目的，被列入关注名单，面向该类主体出口无法申领通用许可，申办单项许可必须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作出书面承诺，保证物资不用于日方军力提升。商务部将从严核查用途，凡是涉军事需求的申请均不予批准。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2月中方已先期对40家日本实体实施管控，意在防范日本再军事化及拥核倾向，但日方并未纠正不当举措，反而部署进攻性武器，试射境外进攻型导弹，推动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抬高区域安全隐患。发言人明确，本轮管控严格依照国内法律制定，具备充分正当性与合法性，核心是遏制日方军事化扩张倾向，管控范围限定于少数涉险实体与敏感两用物项，不会干扰中日常规经贸交流，合法经营的日方民用企业不会受到政策波及。6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启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步推出配套电视宣传短片，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
1: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
0: 宣传短片展示特区重点推进项目，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归馆、网约车服务、河套香港园区等民生、交通与科创配套项目。李家超表示，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正式开启，期待吸纳市民意见，携手推动香港长远发展。市民可通过施政报告官网、Facebook 专页、电话、电邮向特首政策组提交意见。咨询期间，行政长官与各司局长将出席咨询会，走进社区，广泛收集各界诉求。李家超此前透露，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自月中启动后，特区已举办10余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书。鉴于两份文件关联性强，

市民意见可同时适配两项规划，特区决定在后续场次合并征集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意见，整合民意，提升征询效率，吸纳建设性意见，优化施政部署。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近日在上任四周年专访中系统总结特区政府四年施政成果，介绍香港中长期发展规划与重点建设布局，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规划迎来大幅扩容，总占地面积拓展至1000公顷以上，校园用地由原先规划的100公顷提升至300公顷，片区统筹布局产业、物流、生态保育、住宅生活等综合配套功能。陈国基指出，香港高校科研实力突出，但产学研融合存在短板，北都大学城将聚焦产研落地，联动本地高校与内外企业，集聚产业与人才，打造经济新增长点，拓宽本地就业岗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文件即将正式公布，文件以专门章节规划北部都会区建设，清晰列明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实施路径，为市民、投资主体、赴港留学生明确发展预期，规划具备政策延续性，换届后将接续推进落实。国家安全层面，《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稳固法治底线，外部干预风险仍存，特区将深化国家安全教育。新一届立法会履职半年，行政立法高效协同，爱国者治港下管制水平稳步提升。民生领域，特区搭建政商民协同扶贫体系，定向帮扶八房住户、单亲家庭、长者群体。新一届扶贫委员会将接续细化帮扶方案，依托青年发展蓝图，引导青年树立正向价值观，理性看待就业现状。陈国基称，四年施政推动多项发展指标上行，剩余任期将务实履职，持续优化民生，推动香港稳步进阶。据美国媒体6月28日报道，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致，同意停止相互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后续谈判。受近期地区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这场谈判原定举办地为瑞士，最终变更至多哈，磋商核心议题也从伊朗核计划调整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与通航秩序维护。双方此前在瑞士谈判环节曾商定搭建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属热线，用于实时协调海峡航运安全，不过截至27日，这一沟通热线尚未正式投入使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公开表态，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运营以及全线通航恢复工作责任主体为伊朗，其他任何国家和机构都无权承担该项职责。阿拉格奇透露，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涵盖多战线停火约定，黎巴嫩战线停火为重点内容。他要求美国敦促以色列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地撤军。伊朗方面要求所有行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航行协调，以此保障通行安全。伊朗官方划定两条安全航道，驶入波斯湾船舶取到霍尔木兹岛以南海域，驶出波斯湾船舶需经由拉拉克岛以南海域。伊朗国家电视台对外正式公布这片限定通航安全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28日晚间发布联合声明，确认以色列国防军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摧毁一处真主党地下地道设施。本次军事行动实施前，以方已提前通报美方。声明介绍，遭摧毁设施位于黎巴嫩南部马吉达勒祖恩镇周边，这条地道长度超200米，深度超过25米，内部存放数百件武器，配套多处导弹发射井。以方表示，该地道配套武器与发射装置专门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土，伤害以色列平民。以方同时表态，会持续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清剿敌方军事设施，消除以色列北部居民区安全隐患，保障本国民众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话后对外透露，伊黎两国协商成立冲突管控工作组，美国也将参与工作组运作，监督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内涉及黎巴嫩条款的执行情况。卡利巴夫称，伊朗代表团此前在瑞士美伊谈判中已多次指出相关方违约问题，在此基础上伊黎敲定组建这一监督机制。黎巴嫩真主党29日清晨作出回应，指责以色列此次军事打击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该组织会持续跟踪各类违约举动，依法保有保卫国家与民众的正当权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拒绝承认相关安全协议，认为协议等同于向以色列妥协投降，重申武装抵抗行动不会停止。此次军事行动距离美斡旋下黎已达成安全协议仅过去两天。按照协议约定，以军将分阶段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区域，黎巴嫩正规军同步进驻接管，

按协议许可，以军留守范围扩大后的南部安全区。当地时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外表态，俄方提议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停止打击彼此领土纵深目标。倘若乌方持续发起纵深打击，俄方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的打击强度将会提升，后续负面后果也将进一步加重。普京强调，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挡俄军前线推进的机会。乌方袭击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行为无法改变整体前线战局。他同时预判，乌方有可能派遣破坏小组渗透俄方控制区域，牵制俄军行动，但这类渗透小队都会被俄方快速清剿。普京提及2025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曾探讨终结乌克兰冲突的可行路径，俄方当时愿意接纳美方提出的妥协条件，但整场会晤没有签署任何书面文件，也未达成正式落地协议。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相关事务收尾后到访俄罗斯，围绕安克雷奇会谈全部议题重启沟通协商。同日，普京主持召开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专题会议，要求出台系统性举措，提升燃油供给总量，维系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燃油售价。普京介绍，俄罗斯大型炼油厂已满负荷投产，中小炼油产能充分调动，此前储备燃油已投放国内市场。依据俄能源部提交报告，当前俄罗斯汽油储备170万吨，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普京表示，俄方正在综合评估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同时要求各部门完善预案，最大限度降低俄罗斯基础设施遭袭带来的各类负面影响，保障国内能源供应链稳定运转。

0: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英雄是一个个时代的化身，我们总是对英雄的存在充满了神秘感，充满了敬佩感。在重庆这片热土上，也曾出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他们用一腔热血守护了这一方水土，更或者守护了整个中华民族。本期印象重庆就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重庆这座城市中的英雄故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程涛。重庆是一座洒满了英雄热血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当中，它不仅仅有巴山夜雨的万种风情，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流传至今。而重庆的英雄故事则要从很久很久以前的东周时期说起。
1: 在东周末期，八国当时处于内乱之中，国军遭受胁迫，八幔子将军向楚国国君求援，并许八国三座城池作为酬谢。内乱平息之后，楚国使臣来求谏曰，八幔子将军委婉慷慨地答道，许诺为大丈夫之言，然八国疆土不可分，人臣岂能私下割城？吾宁可一死，以谢食言之罪。说完这番话，八幔子将军便挥刀自刎。楚国使臣无可奈何，只能将八幔子将军的头颅取回。楚王更是以上卿之礼将八幔子将军的头颅安葬，八举国悲痛，在国都江州厚葬八幔子将军的遗体。
0: 巾帼不让须

0: 须眉，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重庆。这座城市既有巴曼子将军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也出现了秦良玉这样戴夫领职的女将军。
1: 秦良玉丈夫马虔正被害后，因为其子马祥林年幼，秦良玉于是代领夫职。秦良玉率领兄弟秦邦平、秦民平先后参加抗击清军奢崇明之乱、张献忠之乱等战役，战功显赫，被封为二品诰命夫人，尤其是与张献忠的对抗被千古传颂。张献忠在四川作乱，攻陷夔州，秦良玉率军赶到，张献忠不战而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林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2: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3668070-0330。
3: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4: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3: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2: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0-033。
5: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0: 古有巴曼子自刎头颅保国家完整，秦良玉带领夫职平叛乱，历史走到了近现代社会，重庆这座城市也涌现出了追求人民自由、推翻封建的民族英雄，而他的名字也将永远地镌刻在这座城市当中。
1: 邹荣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了自己前卫的思想，因为不满科举考试试题太过于生僻而罢考，因蔑视旧学而被重庆经书书院开除，因为向往维新变法失去了留日官费生的名额。虽然失去了留日官费生的名额，但怀着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邹荣在1901年的深秋，从亲戚处借的路费，乘船穿过三峡，顺流东下，到达上海。1902年春，抵达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到日本之后，邹荣刻苦读书。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著作，曾自比法国卢梭。邹荣还大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文化，革命倾向日趋显露，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常争先讲演，陈述己见，其词犀利悲壮，为公认的革命分子。
0: 时光不断流逝，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正式成立。1950年7月10号，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这场战役整整持续了3年的时间，而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也涌现出了不少的英雄。邱少云就是其中最闪耀的一颗明星。
1: 邱少云1949年12月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潜伏前，邱少云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写道：宁愿自己牺牲，绝不暴露目标，为了整体，为了胜利，为了中朝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在执行任务中，邱少云在距敌前沿阵地60多米的草丛中潜伏时，敌人突然向潜伏区

0: 溅落在他的左腿上，烧着了他的棉衣、头发和皮肉，坚持了30多分钟。但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他严守纪律，咬紧牙关，双手深深插进泥土中，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就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中，存放了一支普通的钢枪，它的枪托已被烧成了炭黑色，但枪身却依然完整。这就是邱少云牺牲前的配枪，还有一块只有巴掌大小的军医残片，曾经紧贴过这位烈士最后的心跳。烈火虽然吞噬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却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名字——邱少云。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场上，这位战士用最坚韧的潜伏完成了中国士兵最勇猛的突击。
1: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2: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3: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1: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1: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爸，我要走了，不混出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来。
1: 你去哪儿？站住！你去哪儿啊？哎呦！
0: 我是一粒尘埃，只有风儿和我相伴。何处是归途？

下面我宣布，我们年度销售冠军是

0: 你先看看，我先忙了。
1: 哎，好，谢谢。
2: 杨龙，看什么呢？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年我投资失败，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大哥把我救了回来，要不是他的开导和指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一粒尘埃，随风飘散，看尽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如何了却烦恼？我问风，风不语；我问海，他把手儿招。

0: 轻人，每个人呢都有低落的时候，不要灰心。我呢有一个随身的挂件送给你，希望它能够保佑你。谢谢大哥。我呢是过来取景的，一会儿呢我还要去发稿，希望你能够保重。记住，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我走了，有缘再见。
1: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混着个样来。
0: 再见。

1: 丹丹，谢谢你。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全都是你的功劳。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0: 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嗯。哎，对了，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1: 什么礼物啊？神神秘秘的。
0: 坐下，把眼睛闭上。嫁给我吧。

0: 我也是。您知道我现在最想去哪吗？
1: 去哪儿？
0: 我想去奋斗过的地方看看。
2: 好呀，正好我也想去找找大哥。

0: 我好看。走吧走吧走。哎，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住福塔那儿的时候，咱晚上老去那个凤凰石散步？
1: 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还去凤凰山爬山呢。
0: 哎，对了，那山上还有个古庙，咱还在上面烧过香、许过愿呢。
1: 哎，这么多年了，一点也没有变化啊。
0: 怎么没变啊？变好看了。
1: 对对对，变漂亮了。
0: 走吧，咱们过去看看。
1: 好呀、啊。

0: 来。
1: 那可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

0: 想考什么专业啊？
1: 嗯，设计专业。
0: 我也想考设计专业。
1: 嗯，这是一二版的题啊。我那个炒半天这个，能借我看看吗？
0: 当然了，没问题。

0: 杨龙，方案通过了。是啊，耶！小福，方案通过了。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晚上吃火锅。
1: 没问题，我请客。
2: 必须的。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1: 那当然。 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啊，就是在这儿拍的。哎，咱到时候婚纱就在这儿拍吧。行，都听你的。大哥说有缘再见。后来我的事业越来越顺，我也独自来过几次，希望能够见到他。
0: 由衷的给他说声谢谢，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这次咱们来试一试运气，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2: 可是大哥当时救你的时候，他没有想要你的回报呀。
0: 我觉得像大哥这种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人，是那个太多了。
2: 对，那是他们的想法，可是我不能没有感恩的心呢。
0: 知道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哎，那边是古城吗？
2: 对。
0: 按照你的说法，大哥最后是朝那个方向走的。
2: 那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呀，说不定跟大哥有缘呢。
0: 好，走。
2: 你看，就是这里。当时大哥救了我之后啊。 我们还在附近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分开了。当时我远远的看着大哥，就是从这个大门里进去的。
0: 哎，咱要不要进去看看呀？说不定大哥就在这儿住呢。
2: 找过了。
0: 哎，去看看嘛，说不定有缘分呢。走，
2: 走。

0: 别失落了，大哥不是说了吗？有缘再见。我觉得有缘的话，你们会再见到的。
1: 嗯，但愿吧。
0: 会的。哦，对了，我舅舅也在深圳呢，我带你见见他。
1: 好呀。
0: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见你的家人？
1: 以后再说吧。
0: 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老伴儿啊，他早就去世了。我儿子他在外地呢。医生，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您就尽管说吧。

0: 姚龙，好了没啊？
1: 好了好了，马上。
0: 你今天怎么这么磨叽？
1: 怎么样，看帅不帅？
0: 挺帅的，你别紧张，我去可随和了。走吧。姚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舅舅。
2: 舅舅你好。
3: 小伙子你好。
2: 这是大哥。
0: 谁大哥？
3: 哎，小大伯。
2: 丹丹，这就我一直要找的恩人呢。
0: 哦，恩人，大哥。
3: 什么大哥？小伙子，你是？
2: 我就是您十年前在海边救的那个人呐。
3: 哎呦，我就说嘛，有缘自然会再见的。你看，你们现在还亲上加亲了。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您，没想到您是丹丹的舅舅。
0: 这也太巧了吧。
3: 我呢是个自由职业者，我姐姐虽然我们都在深圳，但都是各忙各的。昨天听谢丹说呀，你们两个发展都不错。好，年轻人嘛，年轻有为。
2: 这都是您的功劳，要没有当年您救我，也没有现在我的今天呀。
0: 没想到你们两个还挺有缘的，姚龙心心念念找的恩人，居然是舅舅您，太有缘了。舅舅，那你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3: 当然满意。哎，不过我的意见不重要，关键还有你父母呢。
0: 哎，舅舅，您可谦虚了，您的意见在我爸妈那儿还是很有分量的嘛。您就帮我们多说几句好话，啊。
3: 还有，你认可就行啊。
0: 小龙。
1: 啊。
0: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1: 我在想，咱俩的事儿，你父母不会反对吧？
0: 家长的意见就是个参考，我自己喜欢才最重要啊。那结婚你打算怎么办？
1: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都听你的。
0: 可是我觉得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是问问你家人的意见吧，我想得到他们的祝福和认可。

0: 不说他了啊，扫兴。
1: 小龙，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不会结过婚吧？
0: 哪能啊？看你想的。
1: 你别跟我打岔啊！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跟你结婚了。
0: 听我说，真不像你想的那样。
1: 喂，好，我们马上回去。你妈生病了，咱赶紧回去吧。
2: 护士，我要换房。
3: 换房？老人家，为什么？
2: 我那个病房里的那个病人呐，把声音开得特别大，我根本就没法休息。
3: 老人家，现在床位特别紧张，我只能给您沟通沟通。
2: 那你快点啊。

0: 喂，没事，别老打电话，正忙着呢。
1: 谁啊？
0: 我妈。
1: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0: 老人家，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吗？
1: 护士，我明天得出院。
2: 住院，这得问主治医师才行。
1: 主治医生在哪儿？我现在找他去。
0: 主治医生明天才上班。
1: 反正我明天必须得出院。

0: 老同志，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您马上手术，但是一定得有家人陪伴。医生啊，我能不能先出院呢？你还记得？ 咱们矿区广播站的那场大火吗？它烧毁了好多的资料，我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的病治疗的话，就往后拖一拖吧。
1: 你们这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2: 妈，不好了，广播站着火了！
1: 啊！
2: 快走！

0: 昨天那边又打来电话了，他希望我们尽快南下，按说那边高薪聘请，条件优厚，又是一线城市，比咱们这边不知强多少倍，你看去不去啊？
1: 条件确实不错，再想想吧。
2: 听说深圳过我们这儿招工来了。
3: 哎，哥几个聊什么呢？
4: 聊什么？听说深圳到我们这儿来招工来了，这个福利好，工资高，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听说龙虾都是这大个的。
3: 我昨晚上就听我爸妈说了，我们家呀马上要去深圳了，到时候啊我在深圳等着哥几个啊。你们先聊，我吃饭去了啊。

0: 吹吧你就。
1: 爸妈，今天深圳一家公司来咱这儿招工了。我听说啊，像爸这样的技术员，到了深圳之后啊，工资高，待遇好，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那龙虾呀，都这么大个儿。咱什么时候去啊？
2: 不去。这个时候，我跟你爸哪儿都不去。
3: 快吃快吃，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妈为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
2: 我的手稿还没写完呢。
1: 快吃什么吃？吃你的手稿得了。

0: 小龙，我觉得像这样的矛盾，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嘛。
1: 当时矿区关闭了，深圳的那家公司开出了非常丰厚的待遇，就这他们都不去，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
0: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而且，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吧。
1: 你不要看，就是这一桩小事，其实啊，根本上就是观念不同。后边的事儿啊，我还没说呢。
0: 那你说。
1: 又过了2年，我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他不仅没有一丝丝的伤心，反而还不停地整理他那些手稿。
0: 所以怎么了？
1: 所以我就把他的手稿都撕了。
0: 那阿姨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
1: 你知道他有多固执吗？我爸去世，他都没有这么哭过。就为这件事儿，他哭了一天一夜。我是后来啊，气不过才离家出走的。
0: 这只是你的想法，你有替阿姨想过吗？叔叔去世，他本来就已经很难过了，你再把他辛辛苦苦整理的资料全撕了，他能不哭吗？

0: 阿姨好，我们来看您了。
1: 你是？
2: 这是我女朋友，写的。
1: 好啊好啊，你们回来。
0: 阿姨，我们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
0: 那就好。
1: 你们回来，我可高兴了。来来来，把这好事儿啊，也让他爸知道知道，让他爸也高兴高兴。姚龙啊，带着他的女朋友回来了。
3: 爸，我回来了。

0: 这张照片啊，是我8个月的时候和我妈妈一起拍的。
1: 我看像吗？有鼻子，有眼。阿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0: 那当然了。哎，
2: 坐坐。这个呀，是姚龙8个月的时候，我跟他照的，
1: 还挺可爱的。

0: 这个呀是朱砂吊坠儿，也算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吧，希望你喜欢。
1: 阿姨，我以前听说过朱砂，他们说它是有药用价值的，没想到还能做吊坠儿啊。
0: 这个朱砂呀是我们这里独有的。
1: 只有我们这儿的朱砂呀，它有结晶体，具有宝石的价值。真好看，你看看，这是当年呀，他爸精心为我雕刻的，现在把它传给你呀，就更有意义了。嗯，也是希望你们以后啊，幸福。不是，阿姨，这太贵重了，不能要这个。
2: 你就收下吧。
0: 朱砂是汞和硫的结合物，朱砂将汞和硫分离，将不再是朱砂。但是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还能还原成朱砂。
1: 好神奇啊！
0: 所以啊，我们这里头都叫它汞都丹都，你的名字呢，正好有个“丹”字，说明你跟我们呀是有缘分的。
1: 阿姨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它更有意义了。
0: 你就把这个收下吧，
1: 谢谢阿姨。

0: 一览众山小啊，真是！哈，哎，你看那边，这个悬崖真是太有气势了。这和城市相比，截然是另外一番体验了。这儿的风景真是太美了。感谢您这次给我机会出来，平时真的太忙了，一天到晚加班，的确是很难出来一次啊。
1: 这次啊，文总派你来考察，不是让你出来玩的。
0: 责任重大，你回去的汇报关系到项目的生死，
1: 对于我来说呢，也是极大的考验，拜托了。哎，
0: 您这说的也有点太玄乎了，刚才还挺轻松的，现在我都有点脊背发凉了。<笑>
1: 不过也是啊，现在啊，做什么都不容易。哼哼，好了。
2: 咱们也不说这么多了，走着看，我带你去下一站。
3: 好啊，咱们去那边看看。
4: 吃个苹果，谢谢阿姨。
2: 对了，阿姨，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当时为什么没去南方发展？啊。 我们这里呀，原来是个矿区，里面住着好几万人呢，而且呢，那个时候生活水平还不错，可热闹了。随着资源的枯竭吧，再加上市场不断的变化，我们这个矿区啊，是一天比一天萧条。姚龙他爸呢，当时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 就被一家这个南方的企业呀高薪聘请，还说要给我们很丰厚的待遇。可是我和他爸呀，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能说国家有困难我们就不管了吧。再加上他们搞的这个项目。

0: 这后期的实验呢，又都是在我们这里，所以姚龙他爸呀，就把当时下岗的那些员工呢，组织起来，走进了民企。哦，是这样，阿姨，我特别能理解您和叔叔当时的做法。要是我，我可能做不到这样。我觉得你们特别伟大。
1: 那叔叔这边具体是做什么研究啊？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啊，主要是做环保的。那时候姚龙他爸爸呀是没日没夜的做实验，可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在一次实验失败以后，他爸爸就中毒去世了。 那件事儿给我们家打击特别大。姚龙那时候呢，就一直记恨我，说我自私才导致他爸的牺牲。
0: 不是这样的，阿姨。
1: 现在想想。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那个时候一心都扑在了工作上，对姚龙啊关心确实太少了。姑娘，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以后你就多开导开导他，啊。
0: 嗯，你放心，阿姨，我一定好好开导他。嗯。
1: 阿姨，这些年你受苦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深圳发展的还算不错，到时候您就来深圳跟我们一起生活。有你的这个话呀，我就高兴了。我这里挺好的，你不用挂念。我这里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
0: 阿姨，您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要工作？你不知道，我们这
1: 一代人呐，对矿区是有感情的，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为这矿区啊多做点什么。那阿姨，您现在具体做些什么呀？我原来呀是从事宣传工作的。 我在老站长手里啊，接下了他积累多年的资料，以便他集结成书的心愿。当然了，也是我的心愿。可是呢，没有想到一场大火呢，将这些资料烧的呀所剩无几。所以呢，我就在这十几年里啊，每天拼命的去整理、收集这些资料。 也是弥补我的过失吧。不是啊，阿姨，这着火跟你也没有关系啊，怎么能说是您的错呢？既然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认真努力的去做嘛。
0: 这么多年的坚持，就为了一个承诺。
1: 我们矿区这些老人呐，所剩无几了。
2: 工矿呢，又没有了，所以我要把这些资料啊保留下来，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传承吧。什么精神传承啊？就是固执。以前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就说现在，你都退休了，还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弄你那堆破资料。 是不是应该看看电视、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什么都听不进去。

0: 跟阿姨说话也应该注意点态度。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你就非得那么着急？
1: 可能我们这么多年的误会太深了，这得需要时间去化解。
0: 是，需要时间。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很关心阿姨的。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哎，要不咱接阿姨一起去深圳生活吧？
1: 你想什么呢？接她去深圳？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那眼里只有收稿。这事以后再说吧，
2: 就先休息吧。

0: 妖龙，妖龙，妖龙，妖龙，怎么了？阿姨，你快看看他咋了？
1: 妖龙怎么了？
0: 你看，
1: 这是老毛病了，你别害怕啊。他这是激活攻心引起的惊厥，去给他拿药去。杨龙，
0: 阿姨，这能行吗？咱要不还是去医院吧。
1: 一会儿就会好一点，我去给他弄点热水去啊。当年呀，怀姚龙的时候，家庭困难，吃不饱，因为营养不良啊，所以姚龙就早产了。他呀，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天两头都有病。有一天夜里啊，他突然就这样了，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他爸爸呢还不在家，我呢就背着他呀，就去找大夫。最后啊，撬开了一个老中医家的门，老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呀，给他治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守了他一夜，直到他醒了。

0: 当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在汞矿当技术助理，当时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这里经济繁荣，被称作是小香港，企业效益也好。不料呢，没几年功夫，情况急转直下，厂区政策性关闭。后来啊，我就去了沿海城市，但是对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着一定要为这里做点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们这儿做过几大贡献呢，第一就是为国还债，当年的汞矿被称作爱国汞，偿还外债高达15亿，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巨额。哇，
1: 您换现在这也不少了。
0: 二呢，就是创造了工业奇迹。当年汞的日产量那可是世界顶级的，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令人瞠目的。同时制定出了汞的检测中国标准。三就是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至今啊还在很多行业里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说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什么意思啊？
1: 顶礼膜拜啊。
0: 好啊，你嘲笑我。
1: 不敢不敢，是您太优秀了。

0: 你看啊，前面那个三角人，那也是我们厂区的一部分
1: 啊，那一块也是是吧？
0: 那对，
2: 这里就叫黑洞子。绝壁上早有87个采矿的坑洞，坑口呢，类似矿工张口藏笑，又像一团百孔千疮的巨型蜂窝。古代矿工留下的石梯、隧道、凹刻、标记、矿柱等遗址清晰可见，其中呢，主巷道有27条，14条巷道呢，绵延70多公里，把仙人洞、一坑、关山采场啊连为一体。有些坑洞里的隧道多达5层，
3: 嚯，
2: 垂直高度200多米。秦朝时期就有人在此采矿了。
3: 哦，
2: 唐时的光明沙采于此，明永乐年间，二田征沙，在此上演沙坑之争，助推了贵州布政司的建立。清末，英法水银公司在此采矿10年，获朱砂、水银700余吨，
3: 这么多呢！
2: 贵州的工人运动发祥于此。
3: 真是没想到啊，这里的历史太深厚了。
2: 这里已经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继续往下走，还有器官呢。
3: 是吗？走。
2: 好。怎么样，壮观吧？这里就是当年采矿遗址，洞洞相连，绵延970公里，号称地下长城。
3: 这也太壮观了！哎，这个朱砂是不是就隐藏在像这样的石块里面？
2: 可以这么理解。当年一名矿工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朱砂晶体，怎么了？
3: 这么大！我的妈呀，那这里的人不是随便就能得到宝贝了吗？
2: 想什么呢？
3: 哦，
2: 当时啊还用了10000颗朱砂晶体制作了一座万宝山，作为国礼奉献给国庆10周年，现存放在人民大会堂。
3: 哇，那这礼物也够贵重的。那今天这个石块，哎，这可都属于我了啊。
2: 哎呀，世风败落呀。
3: 嗨，我逗您玩呢。
2: 我不是也在配合你表演吗？这人呐，就要守住初心，不要被迷惑。当时发现这颗朱砂王的矿工获得奖励1个洗脸盆。
3: 一个洗脸盆？
2: 是啊，至今啊还当宝贝一样不舍得用呢。
3: 哎呦，这换我呀，我也舍不得用。
2: 你呀、啊、来那边看看。
3: 好，
4: 难忘的一天，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条件的分流，考虑人员流动大，更多的人将走向社会自谋职业，组织上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偿金。我们这里拥有优良的传统，为国分忧，我们应继续发扬。
5: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难忘又难过的日子。现在我宣布，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我们的汞矿政策性关闭。为了确保相关方案的有序进行，我们具体实施的方案如下，我给大家念一遍文件。

0: 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序分流。考虑到人员规模比较庞大，更多的人呢将要走向社会，自谋职业，自寻前途。当然了，组织上还要发放数量不等的补偿金，为大家解燃眉之急。同志们啊，我们要发扬光荣的传统，我们要发扬我们的工矿精神，舍小家为大家，克服困难，为国分忧。同志们，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党和政府一定不会忘记我们，会带领我们大家走向更光明的前途。好了，同志们，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1: 哦，坚强一点啊。要不要自己一下？
0: 好了好了，让大家宣泄一下啊。这场人情谁能割舍呢？对吧？就让大家都发泄一下。我们自己要克制一下啊。大家说的困难我都清楚，你们很困难，我也很困难，可国家呢更困难。不管怎么说，咱们可都是共产党员，要懂得为国分忧啊。依我看，向上级反映困难的事情先放一放。我相信上级绝不会看着我们不管不顾，也一定会拿出办法来帮助咱们渡过难关的。我看这样吧，有愿意转型走向民企的跟我走。
1: 去吧，还是去吧，我们等一下。
0: 嗯，
2: 同意。
0: 好，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啊。
3: 矿长，
0: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们去打工。
0: 好，年轻人嘛，就应该出去闯一闯，闯出一片天地，然后再回来建设家乡。
1: 再见再见再见

0: 亚龙，还没收拾完，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我妈妈写的手稿。
0: 手稿？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也许老天还要继续考验我们。2008年这一次，我们经历了雪灾，经受了长达4个月的冰冻煎熬。
2: 停水停电，食物短缺，被冰雪封锁，这是我们工矿政策性关闭后遭遇的最惨。

0: 然而，老天无情，人有情，各地给这里送来温暖，政府想办法给我们送物资，大家终于又经受住了一次磨练。从此，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比不上大城市的繁荣，但是我们很知足。寒冬过去，我们终于迎来美丽的春天，也在团结一心，通过产业就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摸索了枯竭性资源地区转型发展的新模式。几年时间，过去住在破旧老房子的职工纷纷搬进新家，并通过发展新型工业和旅游开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安居乐业了。老姚啊，看到这些变化我好高兴啊，而且老站长的资料啊，我通过走访许多老人已经找回一大半了，我把它取名矿山记忆，好吗？
1: 老站长说得好，人终归有一死，不灭的是精神传承。天口浩渺，我们大多数都是其中一颗微弱的流星，不过我愿意在陨落之前做一个精神传承者，像朱砂一样实现人生新的重生。

0: 接个电话。
1: 哎，好。
0: 喂，丹丹。
2: 喂，舅舅。啊，您现在在哪儿呢？
0: 哦，丹丹，你到姚龙家了。
2: 哎，舅舅，你怎么知道？
0: 看了你朋友圈了。
2: 啊，那你要是也在这边的话，您就来和姚龙他妈妈见个面嘛。嗯。
0: 哦，我知道了。是福是祸，都是天数啊。看来是躲不过了。

0: 哎，你要过，哎，姚工，谁是姚工啊？姚工，您到底什么意思？您有话直说不行吗？
1: 小王，
2: 我一直拿你当我的恩人，原来你是我的仇人。
0: 舅舅，您原来你是这么自私的人。您别闹了，您要干什么？您要是弄出什么好歹来，我的责任就大了。您停下吧。
1: 哎。
0: 哎，姚工，哎，中邪啊！这是，您这是玩哪出啊？您说，您万一要是掉下悬崖，命都不保，回头我可怎么交代啊？哎，您怎么一边教育我，还一边走火入魔了呢？
3: 哎，没事吧您？刚才发生了什么？您看看这是哪儿啊？哎呀，
1: 我的妈呀！
3: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心情平静不被打扰，那才是幸福啊！
1: 不，咱下去我才能平静啊！咱先下去行吗？
3: 是的，我得去姚公家。
4: 还在看呢。这个手稿上写着，当时矿区关闭，所有人都下岗了，一部分人去了大城市打工。我父亲当时也接收到了深圳一家企业的高薪聘请，但是他为了汞矿技术的传承，和部分工友选择了就地转型。 我母亲为了矿区资料的整理，也选择留了下来。

0: 阿田，
1: 你是？
0: 我是小王。当年和姚工谈工厂转型后的项目合作，跟您见过几次面的。
1: 哦，想起来了。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
0: 是，谢谢。
2: 舅舅，哎，你终于来了。
3: 舅舅，你来了。
4: 哎，啊，
0: 谢丹啊，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大姐的女儿。
1: 哦，哎呀，这一晃也十来年了。嗯，你还好吧？
0: 大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愧对您和您的家人。我努力的积德行善，当年要不是因为我导致实验失败，姚工他也不可能。
3: 妈，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舅舅还救过我一命呢。
1: 这么巧啊！哎呀，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哎，小王，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一直心怀愧疚，总想为厂区做点什么。
3: 哎，那舅舅，你这次有什么想法呀？
0: 我通过这几天对汞矿的了解，我想打造一个精神家园，让大家有一个感情寄托。
3: 这个主意不错，我全力支持。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咱们一起合作。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合作呀。
1: 姚龙啊，快带着舅舅进屋。
3: 好。哎，舅舅进屋坐。
2: 走吧，舅舅。
0: 大姐，走。

0: 舅舅说要打造一个精神家园，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不如我们留下来跟舅舅把这件事情一起做好，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的，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父亲的去世怨在妈妈的身上，这次要不是舅舅来，我都不知道其中的误会这么多。
2: 我错怪了母亲，其实就是自己太物质了。
1: 现在知道也不晚呀，只要能把这些误会解开就好了，以后可要对阿姨好点啊。

0: 老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儿子呀，终于不计前嫌，要接我呀，跟他们一起生活。可是我的身体呀，我自己知道。还有，那个手稿还没完成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们的想法非常好，符合政策要求。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规划筹建国家矿产公园呢。你们的想法为规划增加了有意义的内容，非常感谢。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解决资金问题是首要问题。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积极招商呢。
2: 那太好了，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有政府的支持啊，那我们放心多了。
1: 小伙子，好好干！
2: 谢谢领导。
3: 我想把我父母的工作经历啊，当做一个亮点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厂矿子弟加入到咱们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来。我相信啊，全国各地一定分散着很多的厂矿子弟精英，通过咱们所做的工作呀，一定能找到更多的知音。
4: 这个想法好，咱说干就干。
2: 说干就干。
5: 你好，文总。
6: 哎，回来了。坐坐，
5: 谢谢。文总，这次我去巩都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当地景色秀丽，民风淳朴，并且呀，有大量的原生态资源尚未开发，非常适合投资。
6: 那是的。
5: 还有，您上回让我调查的那个情况，我也查清楚了。文章的作者呢叫姚龙，男性，
6: 姚龙，
5: 是一名矿工的后代，之前在深圳创业，现在呢已经返回了家乡。
6: 非常辛苦了，这样吧，赶紧安排股东会。
5: 好，那我这就去办。
6: 好，我们开会啊。今天的董事会议题只有一个，是关于一项投资。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呢需要董事会讨论通过。资料呢早前已经分发给大家了，相信大家对本项目呢已经了然于胸了。大家畅所欲言吧。
7: 我不同意，我们公司没有开发文旅项目的先例，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这个项目是坑还是坦途，不得而知。所以我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8: 我也觉得这个项目啊，基础条件非常差，配套也不给力，我们投资是很难快。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看到效果的，大家可以不同的意见吗？嗯，我的想法是，我们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把钱花在这个地方。我也不同意，援助和项目不能混淆，项目不要做，但是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可以继续。那怎么就表决？ 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两票哈，请放下。不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7票。
1: 请放下。我尊重大家的意见吧。老朋友，我可能让你失望了。哪里哪里，
0: 刚才听说了，给您添麻烦了。
1: 嘿，瞧你说哪里话，在汞矿投资，是你心中所想。
0: 同时，也是我心中所想。没事儿，我们回去呢，再想想其他办法。不过呢，
1: 我可以作为个人投资。项目上嘛，咱们先易后难。
0: 哎呀，好，感谢，那太感谢了。
1: 我是这样想。 还不成熟，你呢，再多考证考证。咱们首先呢，得把金山家园给建立起来，在这旁边呢，建立一个朱砂贸易中心。1楼呢，作为朱砂卖场；2楼作为朱砂的生产基地；3楼做仓库；4楼可以展示咱们的成果；5楼呢。
0: 建立一个直播基地，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把咱们的朱砂文化给传播出去。哎呦，您的想法太超前了，不会是商业大佬啊？<笑>而且还能够支持当地的就地转型。
1: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实施了。
0: 嗯，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行。
1: 嗯。
2: 那就这么定了。好，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投资商啊，决定对咱们矿山进行文旅开发了。真的呀？嗯。哎呦，这太好了。 阿姨，您那手稿整理的怎么样了？快了，快了，这不马上就收尾了。哦，那您可别弄得太晚啊。嗯。哎，我听杨龙说，当年您和叔叔还是很浪漫的。
3: 哪有啊？<笑>
2: 那你们也是矿山的一员，我觉得这矿山记忆应该把你们也写进去。
3: 能行吗？怎么不行呀，阿姨？您看，如果说那个年代是一曲艰苦奋斗的交响曲，那您和叔叔不也是里面的两个音符吗？是吧？那就写进去吧。

张文清，你这小丫头长得文质彬彬的，普通话说得好，又是三好学生，欢迎你来我。

0: 文清，文清，对不起啊，我临时加班，把你冻坏了吧？
1: 没有。
0: 哦，给你带了个东西。
1: 好漂亮。
0: 我自己做的。我们结婚吧。

0: 老姚啊，咱们的儿子呀，长大了，有担当了。咱们这个儿媳妇儿啊，还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他说呀，要把咱们的故事啊，写在手稿里。我听着呀，可高兴了。我这手稿啊，马上就要写完了，这样就可以安心的去找你了。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
2: 张老师，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舅舅啊，看，这个是咱们朱砂古镇的，是一条街，然后这一面呢，
4: 大家慢慢喝啊。

0: 妈，妈，你醒醒！
1: 你妈妈是癌症晚期，3个月前就已经查出来了。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本来应该马上手术的，可是你妈妈基础病比较多，手术风险又很大。更重要的是，你妈妈坚持要把咱矿山的历史手稿写完，所以我们也就不好再劝了。

条龙是交给你了，阿姨，你放心。你能叫我妈？

妈，你说什么？你说是手稿？我现在就回家去给你拿。

妈，你醒醒！妈，你醒醒！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妈，你要的手稿我拿回来了。妈。我现在就念给你听。记得那年，共城东，兴冲冲，整妆容，流金岁月，与你舞春风，布衣陋室，中书房，壮志成。峥嵘，不羡繁华终成空。汉重逢，历寒冬。奈何桥畔，应是白富翁。梦中年代觅何处？今应在。

快醒醒，该起床了。姚龙，姚龙，起床了。

0: 倒下了，另一个人继续顶上，前仆后继，先后有很多人因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张承志、父亲。
1: 爸死了，什么都不要，你就把那块毛巾跟我一起埋了。那是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0: 我知道。
1: 你记住了。
0: 刘继勇、王慧君、张静文、雷冲、宋春雨。

0: 之民，他们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致敬。
1: 文清，看稿子呢。这些啊，我每年都要收集和整理，你看，满满一大柜子了。我希望有一天把这些动人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把我们汞矿人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感谢你们，尤其要感谢张文清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为我们申遗工作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也算完成了我母亲的一桩心愿。
0: 谢谢，谢谢。

0: 同学们，这是一本介绍矿山历史的书，你们平时对矿山有了解吗？
1: 有一点。
0: 有一点。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看它这个汞工业呢发展，它就是包括采矿、选矿、冶炼三部分。这个呢就是它开采之前，然后发展成到现在这个样子。

0: 11月1号的时候呢，营造学社在乐山就兵分两路，梁思成带着陈明达呢就到了峨眉山，他们就考察了我们现在的峨眉山的飞来殿。香殿的民间非常的宽阔，我们看到香殿的民间几乎就是两个次间加起来的总和。
1: 1939年8月27号的时候，他们从昆明出发，一直到1940年2月16号，整个调查结束，就是这173天的时间，他们一直在四川跟西康省做这个古建筑调查。川康古建筑调查是营造学社历史最久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营造学社早期的调查。为什么营造学社的调查会有这么久的时间呢？这其实就是因为跟当时的时局有关。
2: From August 26th

0: 1939 to February 16, 1940, over the course of 173 days, the society traveled through 35 counties in Sichuan and Xikang provinces, surveying more than 730 ancient structures, including cliff tombs, Han Dynasty steles, and stone carvings. They took over 3,100 photographs.
1: 川康古建筑调查非常的特别，就是他们并没有对于这个照片进行整理，也就是我们拿到的是编号，但是每一张照片是什么，它还在不在，一堆宁反的照片它能够拼成怎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我们就循着营造学社的这个脚步，重走了它的35个殿室，对于这些古建筑，然后对于这些古遗址，我们又重新做了一遍调查，能够把这个3100张照片全部把它弄清楚以后，然后再向社会公布，把它做成书。

0: 否则的话没停空啊，白天黑了都在炸，你肩膀都炸死了，自己饭都没得吃的，我往哪里走吧。
1: 我叫曾宪军，今年86岁。1939年的5月4号的一天，日本飞机把我的父母炸死了。炸了以后，后头连我父母的尸都没找到。现在生活好了，我都希望啊哈，永远不要发动战争，再不要有那种残酷的日子了。
2: Continuous bombings left countless Chongqing residents homeless, forcing them to seek refuge from air raids. On September 19th, while the society was investigating Wenchuan Temple, they encountered people fleeing the devastation.
3: 现在我们到这个地方感觉非常优雅安静，实在是很难想象85年前那种状态。
4: 所以当天晚上梁思成住到这儿的时候，他就写到，他说当时的温泉寺里面有一些难民，他们从废墟里面扒了一些衣服，然后被褥就跑到这个公园里面来住。当时他们住到公园里面的旅馆的时候，就听到有小孩的哭闹声，又听到老人的这个哀嚎声，整个的重庆事实上是被战争的氛围笼罩的。
5: 城内最高的一个五福宫也被炸掉了，很多很多的重庆市的一些公共建筑物都被炸掉了。
2: The war plagued Chongqing, casting a shadow over the nascent Sichuan Shikung Ancient Architecture Survey. It was destined to be a defiant journey through the fir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Sichuan primarily features Han Dynasty tomb steles.Accounting for 3/4 of the existing Han steles in the entire nation. In addition, Han cliff tomb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Min River and Jialing River basins, with numbers too numerous to count. There are also many Sui and Tang cliff carvings. Thus, Han steles, cliff tombs, and stone carvings are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expedition.
4: 梁思成在写中国建筑史的时候，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唐代以后的建筑都有建筑实力，然后唐代以前的建筑是没有建筑实力的，这一部分该怎么写？到了四川以后，四川的这些汉阙跟崖墓其实帮助他解决了很多汉代之前的建筑史该怎么书写的一个问题。
6: 因为元代学者在北方虽然有所收获，但是在南方没有，而南方的集中点过去也都不知道，那次才发现四川是最重要的。
2: With a clear set goal, on September 26th, 1939, members of the society crowded onto a cargo truck, departing Chongqing amidst heavy rain.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they arrived at their destination, Chengdu.
7: 当时他们到了成都以后，就住在春熙路。成都呢，因为作为当时的四川省的省府，同时呢也是抗战的时候大后方的一个文化中心，所以其实他们在成都，所拜访的人员还挺多的。

0: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2: 蔡嘉玲香港报道，
3: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关爽北京报道，
5: 岳林军香港报道，
6: 陈千里上海报道，
7: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8: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0: 欢迎收看《
0: 港视午新闻》，
11: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

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

重庆的大学校园大多依山而建。对于初到重庆的加拿大留学生 Alex 来说，一切显得新奇而有趣。校园道路随着山坡高低起伏，叮叮车穿梭来往，都给了他耳目一新的感觉。Alex， 历史专业大学生，在工商大学学习汉语课程，他热爱世界历史，更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重庆是他向往已久的出发点，别有风情的建筑，热情耿直的民风，一切都吸引着 Alex 去探寻。然而最让他欲罢不能的还是重庆的美食文化。

探索重庆的第一站，当属这里的标志性美食。今晚，艾利克斯的重庆朋友将邀请他一同品尝最正宗的重庆火锅。

群山环绕，两江穿城，山与水的交映勾画出了重庆明快的城市轮廓，但更赋予了它温润的气候。正因为如此，吃辣便成为重庆人长久以来的习惯，最初仅为抗寒祛湿之用，而后则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火锅店里空气弥漫着麻辣的气息，在这里每道菜被赋予麻与辣的灵魂，店里的特色菜色泽新鲜，摆盘完美，一一上桌。沸腾滚烫的麻辣火锅，无疑是对外国友人最热情的迎接。好，旅行清单上又完成一项心愿，这顿火锅点燃了艾利克斯对麻辣的热情，更让他对重庆火锅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外地食客，重庆火锅是麻辣的经典，也是重庆人火辣个性的化身。位于九龙坡金凤镇的重庆火锅博物馆可以满足艾利克斯的好奇，陈年的火锅器皿正安静地陈列，暂别麻辣与喧嚣，诉说着火锅的历史。

0: 演变。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0003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00033。
4: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5: 71岁的聂干如是火锅博物馆的创建者，人称火锅奇侠。早年他经营火锅店，让家人生活无忧。如今为了让更多人走进重庆火锅，填补世界博物馆的空白，他开始记录火锅在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火锅博物馆作为回馈重庆的财富就此建立。
6: 什么叫火锅？有火有锅，围桌煮东西吃就是火锅，关键是后面一句话啊。火锅不是中国的有，全世界都有火锅。在德国的时候是收藏的旋转锅，德国的美军的二战期间打仗用的火锅。我们的纸火锅，这是韩国的神仙锅，法国的铸铁的火锅，是法国的。
5: 博物馆囊括历朝历代600多件火锅器皿，包括商代青铜火锅、唐三彩火锅、明代景泰蓝火锅，不一而足。
6: 真材实料，是我能得到这块牌子，重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国人都少见的一些火锅藏品，让这位加拿大年轻人欣喜不已，连连称奇。重庆吃火锅的人虽多，但知晓重庆火锅历史的人却很少。艾莱克斯从聂老的讲述中得知，重庆火锅是由朝天门码头当年拉船纤夫的饮食演变而来。最早并不叫火锅，也没有牛油香料，而是清水煮好后配以加入双椒的油碟儿。渐渐的，人们又开始往汤里加各种调料主食，后来才加入牛油，成为今天火锅的雏形。而火锅底料也在这样的演变中逐渐成型。
7: 什么？

0: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共二十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1: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2: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0: 哎，那也对了。
1: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0: 可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1: 谢谢。
0: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2: Hello。 哎，
0: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3: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哎，对，
3: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现在很有精神呢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好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骄傲，就中国人骄傲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是很
2: 发达。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3: 对，大量
2: 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3: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0: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3: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的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0: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

0: 像你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1: 通过桂林这个一脉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0: OK，
1: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0: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1: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0: OK，
1: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到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哎，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1: 对，对。
2: 对，
0: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对，抗氧化呀、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就是这都是非常值得。
2: 人与社会的和谐，
0: 哎，
2: 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哎，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
1: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0: 哎，那也对了。
2: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0: 可以可以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1: 他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他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0: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1: 对对对，
0: 好漂亮，
1: 特别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0: 哎哈，
1: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0: ，OK，
1: 他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啊，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2: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1: 对对对，
2: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

0: 改变，实际上是解决的他是心理的问题。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嗯，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一直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嗯，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嗯，对吧？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1: 是的，
0: 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了。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2: 是的。
0: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2: 所以
0: 这个看起来我们，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3: 嗯，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0: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哎，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3: 确实，
0: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3: 对
0: 不对？回头呢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3: 没错，
0: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2: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
2: 对，
0: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吧。反正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也这样心态，这很正常。
2: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了。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嗯，那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3: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2: 对，
3: 是个好事啊。对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2: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3: OK，
2: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又得听我的。
0: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这个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厉害，包括刚才的金灵儿啊，我们是不支持的。
2: 对，
0: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要这样高那样低，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是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2: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用于方法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他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3: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2: 对，
3: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2: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之类的。
3: OK，
2: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是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个问题就
3: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
2: 埋怨，
3: 也是后悔，也要尽量就是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
2: 就是埋怨医生。
0: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3: 对，
0: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 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那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果周出来就是个经典的案例，
3: 是
0: 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3: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准确的第一步。
0: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来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理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2: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啊，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3: OK
2: 啊，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3: OK
2: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心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里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0: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大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2: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0: 啊，对，
2: 是非常形象的，直接就。
0: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2: 对，
0: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3: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啊，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2: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3: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感不到吗？
2: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那你又不能打麻药，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3: OK，
2: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10分钟的一个过程。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 弄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

0: 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10分钟以后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哦，
1: 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
0: 敏感度、
2: 耐受度、耐受性
1: 都是不一样的哈。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0: 它会，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坐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2: 这个是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害怕医疗。
1: 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2: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1: 对，
2: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1: 是
2: 吧？你看她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她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她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2: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2: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即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0: 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作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行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2: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是不到，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1: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呀。那么龙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0: 对，
1: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0: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学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2: 术后疼，
0: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1: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嘛，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那些旁边谁赞扬她了呀？她老公有没有赞扬她呀？她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她呀？这种情况就是，她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1: 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

0: 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这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1: 会有个忐忑的，
0: 对，
1: 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0: 是是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1: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哎，
0: 是，对对对对，
1: 他需要安抚。
2: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0: 也是
2: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0: 对，
2: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1: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2: 对，
1: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0: 对，
1: 他长久的，你不是三个月好看，五个月以后呢，八个月以后呢，一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2: 对，
0: 没错没错。
2: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
1: 对，
2: 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随放。
0: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
1: 对，
0: 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需要懂心理学，
0: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得心理学很重要，对吧？
1: 懂医学，懂美学，对。
0: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2: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2: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首先，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所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0: 啊，对，
2: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
3: 人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六七六八六九，这个就逐步推广了，从是一个村日末到两个村到十个村到一百个村，
1: 将近四十万亩茶园吧，应该说来之非常不易。
2: 就这个地方当时就是一片苏联的用开去了，
3: 连兜都兜不进来，那全是困难。
4: 山东种茶呢是一个与天斗与人斗的地方，
0: 发展茶叶为人民创造财富。
5: 我要把这个山东茶带到新疆去。

从单一的绿茶到红茶、白茶、抹茶、茯茶，幻化出众多的身姿。从家家冒烟、户户制茶、自采自饮，到香飘边疆大漠、繁华京城；从肩挑手提、集市营销，到网上亮相，鲁茶历经60多年的发展，正走出齐鲁大地，迈出国门，飘香世界。

0: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丝路明珠卢苑茶城里，鳞次栉比的茶叶店铺中，鲁茶的影子并不多见。张丽的齐鲁茶庄是这里唯一的一家。
1: 金志上写的就是咱们茶历史，最早咱们茶叶是在青岛公园里边，在一就像咱们这个林带里边种在里边，没冻死。第二年以后开火，火了发芽了，就特别兴奋，然后又开始全面的普及。
0: 店主张丽，日照市巨峰镇人，16岁来到新疆创业，2016年应邀回老家参加茶叶推广会，自此与茶叶结缘，开店卖茶成了他的新职业。
2: 2016年刚好有一个那个机缘巧合，回山东，回老家去探亲，刚好碰到咱们蓝山区政府组织了，就是在外创业的人员啊，就是参观了一下咱们的茶山，还有茶企，哎，就感觉的，咱们家乡茶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发展的这么好，是吧？就有这个想法，哎呀，我要把这个山东茶带到新疆去。
0: 相对于山东人热爱的绿茶，活跃在乌鲁木齐的客人们更青睐紧压茶，张丽的店铺必须迎合这种喜好。
2: 刚开始这边的消费群体接触的都是南方茶，但是咱们日照茶来了以后，咱们山东茶来了之后呢，给他们就是在味觉上一个新的体验。他们喝过咱们山东茶以后都觉得，哎呀，山东茶原来是这么好喝呀。
0: 金花白茶是这家店铺近年的主流产品，每年销量占80%以上。这款以日照茶为原料制作的砖茶里，金花菌饱满鲜艳，尤其在放大镜下显得格外好看。
2: 一上市以后就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我的朋友圈包括我的那个客户群里接受这个茶的，哎，都说哎呀这个茶好喝。在这期间呢，就是蓝山区政府党委包括咱们那个巨峰镇那个党委都不计时的给我打电话，我们都在沟通，他们也非常关心咱们这山东茶叶在新疆发展的这一块，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0: 砖茶拥有高附加值，炎热的夏季，茶树发出长而粗壮的芽叶，茶多酚含量明显增加，此时制作的绿茶口感较春茶而言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苦涩味道，但这时的鲜叶对金花白茶来说却是最好的原料。
3: 因为这个白茶的毛料它需要这个有梗，需要含梗，需要大料，炒制白茶的毛料来说量大，并且它很适合后期对发花的这种要求，紧急角度和同生产的具备的条件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收购和制作。
0: 张丽的供货商高建华是金花白茶的探索者，3年前这款茶由他研制成功。
3: 那个金花白茶它跟其他的茶叶多出一样东西来，就是这个管脱三囊菌。这个在茶叶当中的这个发芽过程当中呢，有大量的这种代谢物和刺激代谢物，为了它的繁衍，为了它的它们自己的繁衍吧。而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残留的一些这些这个物质吧，恰恰是人体非常需要的，逐渐的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所接受和所喜爱。
0: 金花白茶是日照茶品类中的新成员，以日照茶的茶青炒制的白茶为原料，经过蒸汽杀菌后进行渥堆发酵、称重、压制成砖，这时白茶苦涩味物质的含量被降低，加入金花菌密封，外形塑造完成后将茶砖送进烘房，间隔一定距离摆放，烘房的温度控制在28摄氏度，湿度75%，大约在第6天，茶砖内的金花菌开始旺盛生长，至第9天左右 达到高峰，这一阶段称为发花。
4: 我们会通过每天的测量，我们会发现大概从第六天开始金花菌开始生长，第六天即提前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这几天的话是一个金花菌生长的一个高峰期，等这几天一过，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工序从发花工序转为烘干工序。
0: 随后温度调至40摄氏度左右，湿度逐渐降低到25%，茶砖开始散失水分，逐渐干燥。经过一个月左右，成品茶即可出烘房。金花菌属于益生菌的一种，能分泌淀粉酶和氧化酶，催化茶叶中的蛋白质、淀粉转化为单糖，催化多酚类化合物氧化，从而转化成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构成金花白茶的独特口感。
5: 你到什么时间想做这款发花的时候，得把它库里拿出来，拿出来经过那个这个蒸汽，高温蒸汽蒸，然后一个发酵糖里再发酵，发酵之后再经过搅拌，压制成砖，压制成砖之后要把它放到发花烘房里自然发花，时间大约3到4个星期，极端情况也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0: 高远的烘房里，1700多块茶砖正处于发花阶段，距离上市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这批货已经被新疆的客商抢定一空。有着20多年茶行业从业经验的高建华是高远的老板，他对高远的手艺一向很信任，订单不断送上门来，接下来的几批货也已经订出去了，但慢性子的高远才不管催货信号，能让他安心打开烘房的只有时间。时间依然不紧不慢，眼下高远能做的就是将下一批金花白茶的原料准备好，这批茶砖出仓后紧接着又要进入新一轮工序。近些年随着茶产业的快速发展，日照市茶园面积接近30万亩，为了发挥标杆作用，2022年6月，日照绿茶甄选联合会成立，邀请业内顶尖专家从1000多家茶企中甄选出了首批10家入会。
6: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个市委市政府这个要求下成立了日照绿茶甄选联盟，就是从1000余家企业里边找了这个国内最顶尖的专家，每个茶厂考评打分，然后才选出来这么10家，让他组成联盟，让他组成联盟来提高益州绿茶的这个竞争能力。
0: 日照刘元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波是甄选联盟的成员之一，在蓝山区圣公山脉优尔固南路，刘波打造的有机茶基地茶园在这里静静生长。山林与茶树3:1的黄金种植配比，让这片茶园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始的生态链。正是这种高标准的种植、管理、加工方式，让刘元春顺利通过国外权威机构480多项严格测试，一口气拿下了日本、美国、加拿大、欧盟等4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机产品合格证书，成为目前省内唯一一家获得茶叶类产品出口备案的企业。
7: 它有7个标准，这些标准是非常严苛的，正因为有这么高的标准，所以说它这个带动的作用、标杆的作用、示范的作用是非常突出和明显的，这个对这个打造日照绿茶的高端品牌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南茶北饮过去近60年，在这片散发着氤氲茶香的土地上，绿茶的产业形态在传承中不断延伸。 在山东，抹茶的历史虽不长久，却势头良好。2015年，北方第一家抹茶生产企业在潍坊诸城诞生。到今天，2023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成立之初，技术不成熟，市场竞争激烈，诸城抹茶面临着成长之初的困境。当地党委政府却看到了它的发展潜力，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为诸城抹茶打开了开阔的市场。
8: 就是因为有各级党组织对我们企业的这种关怀和支持，那么才帮助我们企业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现在。那你无论是这个茶园基地，那么还是咱的这个设备技术，包括资金，甚至于包括这种销路，包括这个产品的这种展示展现，那么党组织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大量的这种支持。
0: 至此，鲁茶在深加工方面有了较大突破，直接带来的效益是每亩茶园产量增加30%，产品附加值提高60%。今天，市面上大部分抹茶口味的食品，都是诸城抹茶的影子。抹茶自己是北方茶突破品类限制的巧妙一招。今年4月20日，诸城抹茶接到来自马来西亚的订单，这是诸城市2023年首批抹茶出口订单。实现了山东抹茶出口零的突破，
8: 20%到30%左右是现在是出口东南，跟我们对接的包括这个

0: 山东茶深加工践行者。
1: 第一个，那就是传统的一个抹茶粉，我们一个高端的抹茶，然后呢我们不愁市场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向我们预定，包括国外。第二呢，然后呢我们抹茶的系列产品针对的是一个年轻人的群体，年轻人的一个市场，通过我们前期的产品试水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将做到一个产值3亿的一个规模。
0: 从小就喜欢茶的陈翠霞，在1993年参加工作后，她看到了家乡莒南县的巨大发展潜力，带着对家乡的情怀和对茶的喜爱，2013年陈翠霞决定回乡发展茶产业。
2: 有的好的品质没有品牌

0: 白茶产业。
1: 白茶呢，一直就讲的是它不仅有这个文化属性，健康属性，它更有金融属性。那我们行业也有一句话说，一年茶，三年药，七年保之说，所以说十年白茶赛灵芝草。
0: 在做白茶最开始的三年里，陈翠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面临着同行和市场的质疑，甚至连家人都不理解。既然要做强品牌，首先保证品质。陈翠霞带领技术团队经过不断试验，将福鼎白茶北移，同时保留了福鼎大白母树的全部特性。在漆黑的雪夜除雪防冻，夏季顶着烈日除草，防治虫害，土壤改良，茶园凝聚了陈翠霞和员工们的汗水。有困难就一个坡一个坡的过，在这个充满荆棘的未知领域，开辟出了一条独属莒南白茶的道路。
2: 感谢各位共同的莅临白茶美藏安心启航莒南白茶收藏盛典的活动。我是
0: 真正让莒南白茶一炮而红的契机出现在2019年，陈翠霞连续举办了两场大型茶市活动。同在这一年，湾青茶叶推出了中国北方白茶手制饼纪念茶，一夜之间，湾青白茶成为茶行业的热议话题。通过这两次极具开创性的活动，彻底为北方白茶打出了名气。6年里积淀的力量终于爆发，陈翠霞也彻底坚定了做北方白茶的信心。企业做大做强，也不忘代父老乡亲们共同致富。湾青茶叶与当地村镇共建白茶基地，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让每位茶农每斤鲜叶多赚1元钱，让农民共享茶产业发展的成果。
3: 就没跟你们合作的时候，这个夏天的那种茶怎么办？
4: 有些小商小贩的也会收一份，
3: 多少钱一斤？
4: 比这万青这个便宜，
3: 得便宜多少？
4: 得便宜筷子头啊！便宜筷子头。
3: 这个万青跟咱合作之后，是不是大家对这个茶的积极性又增加了一些？
4: 那肯定有，他效益收益高了，效益好了以后，他肯定就有这种想法。
0: 2022年，为了让莒南白茶走得更远，陈翠霞几次南下考察招商引资，最终在莒南县朱边镇设立了融合茶叶生产、茶叶生产机械、茶叶包装、涉茶食品、茶叶仓储、仓储金融、大宗散茶交易等为一体的北方国际云茶仓产业园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鲁茶的发展将注入强大的发展动能。莒南白茶的成功并不是一次无心插柳的幸运，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汗水镌刻土地，终会绽放出最绚烂的花朵。

0: 推荐人。
1: 我们赵玉柴啊，出省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啊。
0: 起源于两分钱大碗茶摊的老舍茶馆，古色古香，精味十足，是各式名茶的交流聚集地，经常汇集起天南海北各个消费阶层的茶客。一场推介下来，小饮茶会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茶客面前，日照绿茶表现得汤色清亮，滋味醇厚，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2: 它这个味道吧，给人感觉是甘甜，甘甜入口吧，特别重，透明度也特别好，
3: 很清香，然后并且茶汤色特别清透，就是感觉让我，哎，哦，原来日照绿茶是这样的，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同样作为爱茶人，来自日照绿茶主产区的牟丽丽，初次来到这里，却不单纯是为了品茶。17年前，牟丽丽在上海工作，因为老家种茶，喝惯了家乡茶的她，业余时间喜欢在异地他乡寻找日照绿茶的影子。无论何时，她觉得，要想让更多的游子在异地他乡喝到家乡茶，就得让日照绿茶卖得更远。自南茶北饮成功以来，日照茶园面积达到29.3万亩，年产值达到33亿元，带动了近30万人从事茶产业，逾100万日照人享受到茶产业带来的红利。但作为一个仅有50余年历史的茶叶品牌，让日照绿茶从产地走向高端市场，是一批又一批茶人们的梦想。2006年，牟丽丽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茶店。投身茶行业后，牟丽丽对销量的追求一直很佛系。在她的经营理念中，首先是日照绿茶品牌推广，其次才是卖产品，而产品的输送一定是品牌先行。牟丽丽在从事茶行业的10余年里，一直紧密配合当地政府，充当品牌推广先行军。在北京，寸土寸金的空间往往属于创造高价值回报的产品和人群，比如马连道茶叶市场。这里是北京最大的茶叶交易中心，坐落于京城茶叶第一街的核心地段，密布着上千家茶商，茶叶品类全，层次多。有着悠久历史的马连道，如今也同样拥有相对固定的茶叶消费人群。这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包容的茶世界，云集了全国各大茶区的产品。牟丽丽看中了这里的推广资源和渠道，每年她都会带一部分日照绿茶的茶样与这里的茶商一同品评。从这里她也了解到最新的行业风向，并传回家乡。在我国的茶叶消费结构中，绿茶在消费量上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但在马连道，保存时间长、升值空间大的发酵茶更有市场。
4: 所以绿茶来讲哈，还是适合这种，比如说消费人群呐、啊，有一个是说什么来着？比如说我们人从年轻到年老哈，然后呢？茶也是从不发酵到前发酵哈，然后从早到晚哈，包括我们喝茶，大家建议也是早上喝绿茶，慢慢的往下午、晚上我们点喝点这些不影响睡眠的什么的，就是这样去喝。那么所以说，我觉得日照绿茶也可以定位成这种比较年轻化的、时尚化的这样子。像这种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年纪大？
0: 一番品尝后，来自南方的茶商陈秋玲品出了北方茶特有的口感，并答应帮忙建立推广渠道。这对牟丽丽来说又是一次不小的收获。
5: 这些年来呢，中国茶叶板块，我们叫板块轮动哈、我们这些板块在轮番发力，应该说呢，很好的营造了中国茶叶消费的场景，引领了中国茶叶的消费，

0: 所以我们茶叶才这么快速增长啊。这个日照绿茶起步的时间虽然短，在标准化方面在发力，在举荐工业化的模式方面啊在出发，那么把这两条解决好，稳定产品质量，培育龙头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应该说是希望是未来的希望是非常美好的。
1: 一粒种子是一个成长故事，一个茶人是一个创业传奇。绿茶60多年的奋斗足迹，走出了山东人的勤劳、朴实、豪迈，走出了吃苦、顽强、奋进，走出了追求、突破、跨越。绿茶正带着爱茶的情怀、高品位的风姿、追逐时尚的激情，走向未来，走向新的时代。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美是人类进化和文明更新的内生动力。美不仅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能在独处自赏时心情愉悦。今天，社会繁荣成就了更多人追求美的愿望，美丽中国更多时代和现实的内涵。现代人，尤其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让每个追求美的人都能成为最美的自己，而非相似的他人，聚焦世界的目光更加自信。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亚洲青年说。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rime Talk Asia. I'm Winnie, 我是主持人程程。我们今天的栏目有幸的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新时代他力量的代表，他曾经为无数的明星设计了变美的方案，他是高端美学设计师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CEO 陈文玉。文玉你好，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在视频号还有抖音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的，大家好。
1: 那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新时代了，那新时代对于美都有新的定义，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肯定在新时代会有新的定义，所以想听听你对美的新的定义和新的诠释，你的美学的理念和概念吗？
2: 美学这个概念啊，其实是1750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最早呢它是属于哲学范畴的，那么发展至今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审美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对美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美啊，怎样才算是美的，严格意义上呢我认为它没有一个标准，不同的人呢对美它有不同的见解啊，在我看来美一定是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那么几年前啊，网红脸很受女生们的追捧，大量的女生呢都按照模板来把自己整成网红脸，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网红脸还好看吗？啊，结果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美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另外作为大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我认为美啊它首先应该是健康的自然的啊，充满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品牌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
1: 文玉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也让我想起了道德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皆知为美，之为美斯物也，也就是当美被赋予定义之后，大家都模仿同样的美，那其实就不美了。那你刚才讲到这种差异化的美，其实在了新时代的时候，你所倡导的这种高端的美学设计，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美，但我们是普通的女性，会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艺术美和生活美相融合呢？
2: 其实美呀、是客观存在的，美感呢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想要培养美感首先就是一定要热爱，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不热爱一件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枯燥乏味，后续也激发不了内在的动力去持之以恒。其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学习，像我们日常也会关注一些美学杂志，读一些美学相关的书籍，去吸收不同的美学理念啊，去欣赏去感悟。最后呢就是去输出，比如说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我们去交流，在生活上通过一些花艺啊装饰啊或者是个人造型去展示自己感悟所得的美学理念，不断的循环往复，去糟粕取精华，在美学上呢造诣啊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了。
1: 那你还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自然无伤害的美，听起来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做过医美的话都有一个修复期，要对皮肤可能有一点损伤，所以你这个自然无伤害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2: 实现我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其实核心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审美，有些求美者呢觉得欧洲人的高挺的鼻子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轮廓上装一个欧洲人的这种高挺的鼻子是不合适的，不和谐的，就会显得特别的假。所以美学设计师呢所指导的就是

0: 变美方案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方案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实现。因此第二个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专利器械，给求美者操作的时候啊，皮肤的表皮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达成了无伤害的目标的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技术原理，让人体自身机体成纤维细胞新生，达成了年轻甚至局部微调的效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面部的表情，真正的由内而外达到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1: 你刚刚提到了你们有一个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听起来特别的好，跟我们讲讲它怎么来的吗？
0: 这项技术最早是1995年一位美国的叫做奥伦特里克的医学博士提出的，当时叫做皮下无切口分离技术，是专门针对凹陷疤痕和纹路的，修复效果十分显著，还专门在美国的皮肤外科期刊上 DS 上面发表了文章。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由我们引进之后啊，教授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同时研发出了专利器械，也就是一种手持式针型细胞活化器。那这种仪器呢，能够进入到皮下不同的层次，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破裂、出血等情况，所以做到了真正的无伤害。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创办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呢？
0: 那么早年呢，我自己也有过容貌焦虑哈，就容貌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自己变美了之后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分享，结果特别多的人来咨询。当时呢，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于是就创办了博恩美会。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多了啊，有遇到形形色色的求美者，在他们中啊，有为了事业呀、爱情更顺利的姑娘，甚至更有一些因为容貌而逐渐有一些抑郁的患者。那其实更多的呢，是我自己想要老得慢一点的这一种普通人。每当我们获得了顾客的认可和感谢的时候啊，都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动力。
1: 我相信粉丝和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是咱们博恩美会有哪一些王牌项目呢？
0: 我们的技术呢，主要是帮求美者解决两个方向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抗衰老，让面部看起来更年轻，比如说解决衰老所带来的纹路啊、凹陷啊、下垂等问题。那比如说像印第安纹啊、泪沟啊、法令纹啊、苹果肌下垂啊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面部微调啊，比如说像解决面中凹陷啊、轮廓不好看啊，或者是嘴凸、下巴后缩等等。那我们的王牌项目呢，则是印第安纹，也叫全颊沟，是连着泪沟在苹果肌上方的这条纹路，是由韧带牵拉所造成的凹陷。那这条纹路啊，目前行业里我们相对来说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可以说解决印第安纹在这个行业我们算是佼佼者。
1: 那听文玉的介绍，我不难发现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事业。那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现在也在美丽中国加消费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你用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呢？
0: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走的是高端定制路线。其实很多求美者因为审美能力的不足，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面部的一些缺点在哪里，只是一味的跟风。那觉得这种脸型好看，我也换一下，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呢？觉得我有皱纹了，那哪个项目能做完，能够变得更年轻一些？我们倡导的呢，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而是能够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能够变美的方案，那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同时放大每个人自身的长相优势。只有这种个人化的保持青春的容颜，才能够焕发生命活力的美。第二个呢，我们的技术是无伤害的，相较于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变美方式啊，我们的技术更加的安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不需要有异物填充。那这种安全性高的技术才是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求，具备竞争力的。
1: 我们说到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请 Summer 跟我们讲讲，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有怎样的畅想。

0: 哈。
1: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得不承认啊，有一些同行为了利益夸大效果，不提风险。但职业不分好坏，分好坏的是人心。变美呢没有对错，选择方式才分对错。我到现在一直坚持为求美者面诊，亲自服务顾客，是能够希望啊，通过我的专业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审美的意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为推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普及美学理念，提供技术创新，成为每个人塑造完美自我和人生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业界领袖，共同创造健康中国的阳光发展。这也是博恩美会对未来的展望。
0: 那 Summer，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条件非常的优渥，然后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其实是那种明明可以靠颜值，你现在却偏偏靠自己的学识。那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这一条这么艰难的路呢？
1: 确实我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即使很忙也很支持我的老公哈，在创业的路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个人呢是比较有使命感的，那相比于享受生活，我更追求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感。创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有时候呢一天之内两个城市来回跑，风雨无阻，非常的累。就是因为有求美者指名要我面诊，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的讲解，到晚上嗓子都哑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继续。我其实也可以不那么拼啊，其实即使再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每当求美者跟我说啊，我要是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我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也收到过不少的鲜花锦旗感谢，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更有使命感啊，我们只有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才能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信任，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0: 那 Summer， 听得出来一路走来你是感慨万千，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相信你有很多很多话那分享给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1: 我认为创业者是非常艰难甚至是孤独的，需要经历优胜劣汰、生死浮沉的实验，所以心态很重要。有些人呢选择创业可能是觉得赚钱更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以顾客创造价值为前提才能走得更长远。其次呢，就是在创业的路上会经常面临着很多的诱惑，比如说所谓的合作机会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赚钱，一旦被这些所吸引，可能和你拥有的宝贵资源就会被吞噬。所以花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核心的竞争壁垒，积累企业的资产池，并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推动，价值才会越来越高。
0: 那文玉，你对于现在热爱美、追求美，尤其是女性在追求和塑造美方面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
1: 近些年来啊，女性在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现代女性会更加的独立自主，这些都加速了变美的诉求和个性化的表达。在变美的路上有两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冲动的消费，商家呢会利用你的焦虑不自信的心态去诱导消费，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确自己的变美需求，了解是否存在风险再做决定。第二个建议就是多面诊，参考不同的美学设计师的意见，比如说同样是颧骨比较突出，有的是颧弓外扩的问题，有的是太阳穴凹陷的问题，有部分只看利益的商家呀会只推荐收费高的解决方法，无视风险，所以一定要多去面诊，多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你喜欢的自然的脸，了解基础原因、解决方式等问题，以自然无伤害为前提塑造更美的自己。
0: 那Summer，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美丽心得和人生感悟好不好？
1: 好的，外修容颜，内养心灵，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拒绝做他人的复制品。
0: 感谢文玉的分享，也非常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亚洲青年说。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rime Talk Asia。 那么也希望通过文艺的助力和赋能，能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美，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美丽的事业，为我们美丽中国助力，加油。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特火。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

0: 蒋念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四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1: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0: 没错，
1: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吧。
0: 对对对，
1: 好，我用这个方式可以
0: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1: 对，是啊，其实他这里面呢，他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0: 没错，
1: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0: 史诗般的剧作
1: 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啦、啊、
0: 对，
1: 建军90周年啦、啊、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其实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它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1: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0: 没有作品入围，
1: 提名都没有了。
0: 对，
1: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又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我看最近的这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0: 对，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0: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我知道，好，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啊，最近也拿奖了。
0: 对，
1: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0: 对
1: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
0: 圆形的，
1: 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哈，啊，演员呢、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0: 对，其实 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

0: 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1: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0: 是，
1: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王宝强当导演，
0: 韩寒，对，
1: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啊，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0: 金马奖
1: 最佳电影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0: 新导演奖，
1: 还拿了这个洛加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0: 对，
1: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0: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1: 对，
0: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1: 成果，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吕得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0: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1: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0: 好，
1: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吧，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呢，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租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产业哈，
0: 对，
1: 这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0: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1: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都还猫上了啊，所以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到
0: 万达的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1: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先发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先发呢？
0: 是，
1: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0: 没错，
1: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一个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0: 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1: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 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啊。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运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0: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1: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了，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影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些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也是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0: 其实我们上半集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1: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啊、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啊，
0: 对，
1: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啊，是吧？反而离市场、离人民老百姓，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
0: 越来越远，
1: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啊，名导持股，
0: 对啊，
1: 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一动一个电影就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 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
0: 嗯，
1: 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0: 完善，不够成熟，
1: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
0: 没错，
1: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
0: 嗯，
1: 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呢，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嘛，
0: 是
1: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星的吸金的工具，
0: 对啊，
1: 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0: 最丰富的
1: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0: 没错
1: 啊，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
0: 嗯，
1: 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0: 对，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1: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它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3D C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展现出来，是吧？这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如果没有用好呢，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30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的，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我觉得它更丰富，
0: 对，更综合。
1: 所以这个电影促进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0: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的传播中国的文化。
1: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尖端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电影节啊，这些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的，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0: 是
1: 哇，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0: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1: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
0: 啊，对，
1: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它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特别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啊。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 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0: 就看了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1: 嗯，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在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
0: 嗯，
1: 我这个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0: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的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八》。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你怎么看呢？
1: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0: 是
1: 啊，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已经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

0: 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
1: 嗯，
0: 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促进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放我看放在这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刚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以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重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的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啊，
1: 看电影
0: 哈，因为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啊，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朝阳映彩霞，清蝉鸣秋声。
1: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每个礼拜都有3到4个活动嘅。
2: 你哋平时都有过嚟呢度坐下嘅系嘛？我哋以后咧会喺呢度搞好多嘅活动。
1: 拜拜。
3: 小允啊，
4: 9月份重阳节嗰时候有啲咩活动啊？
3: 如果是按照旧年的惯例的话，一般就
0: 初心学堂门前，文校长和小韵商量着怎样举办今年的长寿老人家宴活动。南山镇地处广东省佛山市最北端，隶属三水区管辖，与肇庆四会市、清远市清新区接壤，总面积124.21平方公里，人口2.4万。拥有高达59%的森林覆盖率和70%的富硒土壤，是山水环绕、风景秀丽的天然氧吧。活动举办需要小韵与同事小朱、阿发的协助共同完成。经过商量，三人决定分工合作，小韵负责寻找食材，小朱负责考察场地，而阿发则负责了解老人们的情况。小韵选的第一道食材是蒲坑鱼。南山的地貌属于六山一水三分地，群山环绕的蒲坑水库犹如一面镜子，水天一色，浑然天成。山涧与泉水汇集而成的蒲坑水库，水温常年处于20度左右，借山水之势，当地人养殖的蒲坑鱼独具特色。
5: 早晨，
1: 咁早啊，喺度做嘢啦。
5: 系啊，啲工人喺度出汤，过嚟，你睇下有冇啲咩帮手嘅。
0: 蒲坑鱼的养殖方法与众不同，先将生态碗鱼放到大塘中，用蒲坑水库的水养半年后，再放到小池中瘦身减脂3个月。瘦身后的蒲坑鱼体型修长，鱼腩精瘦，鱼背厚实。鱼生是蒲坑鱼常见的吃法，取一条大小适中的蒲坑鱼处理干净，沿鱼背轻轻切开一条缝，顺着鱼骨切下一块无刺的鱼肉，将鱼肉切成约2毫米的薄肉片，蘸着酱油、醋、芥末等料汁，再搭配花生米、青柠丝、姜丝等配菜，鱼生瞬间滑嫩鲜美，爽脆可口。蒲坑鱼除了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减少动脉硬化、及高血压、降低血液粘度、提高免疫力、预防脑血栓和老年痴呆等功效，是南山人餐桌上的主菜之一。

0: 了解老人情况的阿发先到下寨村走访。103岁高龄的李阿婆身体健朗，耳聪目明。他告诉阿发，自己会在每个为日到集市赶集。尽管集市里人来人往，丝毫不影响阿婆利落的步伐。他与同伴一起到早餐店吃完鱼粥后，又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并且还用现金结账。寻找场地的小猪首先来到位于南山镇东河大道的泥洼匠村，这里隐藏着一个以陶艺为媒、吃、住、学为一体的世外桃源——南山陶文化艺术馆。
1: 杨老师，我们想举办活动，看看您这里有没有场地。
2: 啊，这里有的。
0: 这里原来是一个废旧的仓库，经过杨英才大师的悉心改造打理，已经成为南山本土文化传承的基地之一。2017年，三水区人民政府授权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山五彩陶釉保护单位。2018年，三水南山五彩已成功申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小韵选择的第二道食材是被誉为野菜贵族的血通菜。血通菜含有白藜芦醇、胡皮素、芦丁、植物固醇、亚油酸及多种微量元素，还富有天然植物活性烯，具有溶血栓、降血脂、降血糖、通血管和调理三高等奇特的药理效果。烹饪方法简便多样，是南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养生菜肴。小猪寻找的第二个场地位于下寨村至梁屋村的山路间，这里隐藏着一片被富硒山泉灌溉的生态茶园。说是茶园，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宴、吃、游为一体的基地。园中房屋、路桥以自然的杉木形态而建，形成园中有林、林中有园的独特景观。天桥村是政府为安置越南归侨而规划建设的新村。1978年，这里迎来第一批越南归侨，并由此建村。92岁的越侨何世友就是归侨中的一员。他见证了越南归侨在这片土地上从落户到安居乐业的过程。虽然已是92岁高龄，但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如今的他每天都会在自家小洋楼前晒太阳、散步，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鼓声开场，威震四方，马师傅带着弟子在武馆前进行着每周必练的功课。他的孙子马建红自小跟随爷爷习武，2岁便可擂响德胜鼓。马师傅今年71岁，是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形泉的传人。克己让人非我弱，存心守道任他强，这是龙形宗师林耀贵定下的武训门规。他希望其传人不仅要注重武术武德的双重教育和发展，还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如今的龙形泉不仅获评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南山人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养生文化。今天的南山镇， 8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727人，其中90岁至100岁含90岁的老人119人，100岁以上的老人有3人。丰沛的水资源和沃鱼的富硒土壤，孕育了山间的一草一木。山水相依的生态环境是南山人赖以生存的家园。2011年，南山镇荣获中国绿色名镇的称号，是佛山市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胜地，又是著名的长寿之乡。这里民风淳朴，邻里和睦，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富硒土壤，构成了南山人健康长寿的密码。

0: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0: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雁，取之于石，浑然无形，唯有千锤万凿，磨棱削角，使得温润细腻之形，方可与笔相合，与墨相融，与纸相应，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研墨的专用器具。独立书案一角，不显生涩，亦不可或缺。而自然赋予雁的坚硬质地，又使其能够跨越时间，连贯古今文明，成为一种特殊而又相通的文化符号，流传至今。

0: 安徽南部边缘，黄山与天目山遥相呼应，星汉灿烂的灰雪于此汇聚大成，无数李儒大家往来治学，造就了闻名于世的东南邹鲁黄山歙县。歙县自然禀赋得天独厚，石矿资源兴不其间，激烈的地壳运动使堆积在此的页岩床折叠收缩，形成了黑度纯粹、平整度与强度俱佳的板岩，构造成山。自唐宋时期，依山而生的徽州先民便以山为用，开采以板岩为主的石料，结合徽州传统雕刻技艺制作砚台，所得之砚八墨一毫，注水不合，且纹理细密，声润如玉。南唐后主李煜曾赞称歙砚甲天下，至于北宋大书法家画家苏轼，更是评歙砚为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寡肤而狐狸，今生而欲得。随着歙砚之名的广为流传，也在歙州大地上催生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制砚匠人。郑涵，歙砚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最新砚雕40余年，他以简练遒劲的雕刻技法与独具匠心的创意设计而著称。他将每一方砚石的天然花纹巧色，以巧夺天工的雕刻技法融入到创作主题之中，其作品文气凝重，古朴精巧。
1: 歙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它起源于唐代开元年间，至今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叫歙砚呢？是源于古歙州的名称，以这个古歙州的名称这个地域呢来命名它为歙砚。各个雕刻之间，就是因为根据材料的不一样，表现手法也可能不一样。歙砚是作为地质上讲，它是一个板岩，板岩就是一层一层的啊，所以你在选材料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设计的当中，首先你要把这个原材料的这种特性以及它的特点要读懂。那么歙砚板岩呢，它的硬度比较高，一般是达到3到3.5度，所以歙砚的雕刻呢，整体上讲它的雕刻呢风格呢主要是以浅弧雕为主，那么呢雕刻的相对比较简洁，但是它表现出来的作品呢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文人情怀的东西。
0: 郑涵生长于歙县的山水之间，自幼便饱受丹营刻绝的徽派建筑影响，墨染熏陶，使他对美术与雕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郑涵师从砚雕名家方清树学习书画、砚雕等技艺，开启了他与砚雕结缘的人生。
1: 从技术上讲，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以后，第一个10年。这个10年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作为我对这个歙砚的一种学习过程，啊，就是向老师学习，一直向同行学习，去吸收人家好的雕刻经验啊，好的表现形式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10年，我觉得就是你掌握了一定的雕刻技术以后，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逐渐的，就是可以慢慢的就把你自己的一些思想的想法，或者你雕刻的一些技术技巧的事情呢，就逐渐的在应用在自己的雕刻艺术上。真正能体现你自己的艺术思想跟雕刻艺术风格的时候，应该是在差不多在后面的一个10年。
0: 数十年不计寒暑的钻研与思考，郑涵创作出一方方足以传世的砚雕作品。他所创作的歙砚作品 更是被作为国礼赠予国际政要，彰显了中国雁雕领域的最高水平。在郑涵眼中，设宴制作的核心要点即保留食材天然俏色与花纹的同时，融合雕刻者自身的审美与情怀来进行创作。从最初的构思伊始，便要想到将眉纹、金星、虎皮等花纹巧色完美地融入到雕刻的艺术形象中，这是对雁工最初的考验。
1: 你在整个前期，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可以利用的东西，你要尽量的去给它做一个保留。它材料自身的这种材质，以及它原材料当中就是天然造化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美，

0: 啊，包括它的皮，包括它的一些纹理以及它的翘色，好的原材料是具备这个特点的。那么好的工艺，我觉得应该说要把这些设宴当中这种原材料的这种自然的美，这种美要凸现出来。然后我们只是在自然美的这种基础上，加以艺术对它的一种融化、融合，巧妙的融合，形成一件独特的雕刻艺术品。
1: 以墨笔行走于砚石之上，描摹出大致雏形，再用锋利的刻刀勾勒出整体轮廓。而墨池的凿刻，则是砚雕过程中最考验匠工制砚功底的环节。稍有不慎，整块砚石顷刻间便毁于一旦。

0: 将墨池打磨光滑后，方可以进行最后的精修细刻，使构思与灵感尽数呈现。郑涵在授徒时也常常教导学生，要永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切不可破坏石材本身的美感。这样制作出的砚台，自然与人文气息交融，每一方都会是世间无二的存在。承载着传承千年的摄影雕刻精髓，阐述出造物者的匠心与独特见解。
1: 那么摄影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讲的就是这个手工技艺。那么真正好的摄影，我们现在还是用手工技艺的这个手法去雕刻的。
0: 失古而不居古，继承传统而又突破传统。郑涵从生活中寻找美的感受，精研谈思，方才达到融于心中，异于刀尖的高深境界。
1: 那么鹤冕如果是作为一个雕刻艺术，那么它强调了艺术性，那么这个应该说对你这个雕刻的这个人的话，本身的这个文化素养以及他对审美的这种要求，绘画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鞭策的地方。因为你缺乏这个以后，你可能你设计的东西就不具备这种美感。
0: 砚石脱胎于自然天地之间，将自然的法则绘于方寸，而徽州砚雕匠人们则将自身对于自然万物的感悟倾注进每一刀每一画，制出与天同气的传世珍品，诠释着砚于人意，合于天造的徽州造物哲学，供后世瞻仰。

0: 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比不上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随便拿一个笔啊，你简单做一些初步的作品，嗯，门槛很低，嗯，这个就像那个弹钢琴一样，你弹出声音是很容易的，嗯，那弹出作品是比较难的，这个肯定要很多年的磨练和这个培养自己的一个艺术的心。达到这么一个高的境界的话，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什么样的培养，然后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自律呢？
1: 真正的东西哈，嗯，就在于这个创造者的，嗯，内涵，内在的，哎，思想
0: 要有的表达，对吧？哎，而不只是声音或者是画面，
1: 画面，嗯，你假如说，钢琴的，刚才说的非常经典的，嗯，那弹出声音很简单，嗯，弹出一篇作品也不难。谈到比作品还有经典的是艺术，
2: 对，
1: 美的欣赏，美的感受的时候，它就又不同了。那么书画的东西呢，我觉得哈，首先一幅作品的创作达到极致的，达到巅峰的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内在的思想和灵魂的碰撞。那么当然，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就是作品的内容。嗯，假如说我写了个东西没有内容，嗯，我估计我今天写个书法，就像古人啊，嗯，我是古人，我写个东西你不认识，你写个东西他不认识，我估计转一圈今天没有书法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了就没有书法，嗯，更谈和什么什么书体就更没有了，嗯，就是说它的内容一定要和形式统一，没有内容的东西就没有思想，嗯，没有思想的东西一定没有灵魂。

0: 我自己呢，就是很小时候，特别是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爱让孩子从小去练一些才艺嘛。那我是6岁的时候被我妈抓去少年宫，说你学中国画吧。我还真的去学中国画嘛。然后哎，我学了五六年，那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小的时候不懂，老师在上面教，先学画葡萄，怎么调呢？老师就告诉你，你要挤多少下的红色，再挤多少下蓝色，就完全是
1: 这是个配方啊。
0: 哎，就是个配方，你教你的是一个方法。老师说这样教，那我就这样画。可能我画出来和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慢慢随着这个年纪长大，我会觉得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是需要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的。我需要看过祖国的山河，我才知道这个山怎么画，水怎么画。现在看一些大家的名作，每个人可能同样的风景，画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听您分享的，就是每个人是我执笔来表达我的内心。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要求那么小的小孩子去学中国画，我只能学技巧，我只能学出技艺。
2: 技法的，
0: 哎，
2: 对，
0: 对，
2: 技
0: 就
2: 法的
0: 是
2: 东西
0: 这样。
2: 掌握
1: 好。但是我认为说，舒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葡萄？OK，
0: 对，我就
1: 但
0: 是
1: 是
0: 印象
1: 轮
0: 特别
1: 到你
0: 深
1: 想
0: 刻。
1: 画出一个葡萄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小时候有这门课呢？
0: 会会会，
1: 对吧？因
0: 现
1: 为
0: 在
1: 对，
0: 你
1: 这个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
0: 对，
1: 其实是互补的，两个方向都
0: 先学技巧，然后等到你慢慢有阅历之后，你再去反思当时老师为什么教你，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又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看的舞蹈表演是看起来很容易，
2: 对
1: 对吧？其实是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么看起来容易的效果。对了，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就刘老师就是当代书画大家哈，
0: 对，
1: 诗词书画作品呢，曾得到了南怀瑾先生的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来说一声哈，就是前有古人，后望来者。我想问问，就是您和南怀瑾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缘？能不能给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2: 实际上在中文大学，他原来有一个工作室。由于工作室也是，我那次讲课，他在下边还进去听了有20多分钟，快，要说连他进去，我看到的时候就20多分钟，别人说他坐了有40多分钟
1: 啊。
2: 老先生也挺高兴，后来他就上去又讲几句，完事把我叫到他那工作室啊，就说您有什么想法？我就谈到了我最近的想完成一些着作哈，包括字典的，包括这个纸上相逢，还有。我说我搞了一些国学的品鉴的东西，他说你国学品鉴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有国学品鉴、诗学品鉴、联学品鉴、词学品鉴、赋学品鉴，我搞了那么几本书哈。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个4、5本，5、6本，到现在可能有10几本。那老先生就问我，哎，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老先生，你给我写个什么东西哈？我提个词哈，鼓励我一下哈，很有意思啊。他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书名就叫《赋闲杂忆》哈，那个《纸上相逢》旁边是他写的《赋闲杂忆》，背面就是那个前有古人后往来者。他谈到那写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这样，我给你提个东西哈，那你拿张纸，我拿张纸，就写那个赋的时候，《赋闲杂忆》。他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也写个，我写个，看看我们俩想的一样不一样。他就写出来一个正负的负，我写出来也是正负的负。后来老先生说，肯定让任何人写都要写文赋
0: 啊。我也想到是那个，
2: 哎，
0: 作赋
2: 他问我说你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得先问你，因为我在想你让我写什么样的。
1: 听起来是一个挑战哈，一个陷阱。
2: 结果我说我是闲着没事儿，就想喜欢文化哈，就喜欢文化艺术嘛，我就想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对了。他说你要写那个赋，我可能就不写了。
1: 那么我们特别想就是欣赏一下刘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0: 那首先就是我听过说刘老师之前呢去沈园去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能做出一个有不一样的心境吧，是不是？然后有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2: 绍兴沈园去过3次。去的时候我记得99年也去过一次，2000几年去过一次，九几年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就想填那个陆游的《钗头凤》。那第一次去呢，就写了我刚才翻到了那个山盟无奈锦书在。为什么写了这个呢？也是想到哈，你看 陆游和汤婉那个时代哈。

0: 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
1: 嗯，
0: 完事以后这种情感啊，都很非常痛苦的啊。
2: 嗯，
0: 我最后就写一篇，山盟无奈锦书在，山盟海誓喊了半天，
2: 嗯，
0: 最后也没也无奈啊，没有办法。
2: 嗯，
0: 哎，最后为什么呢？锦书在是因为锦书就是原来那个好像自己啊有那个写的那种哈，啊，永远不变的那种情书一样，嗯，啊。哎，
2: 锦书还情书还在。
0: 哎，锦啊，山盟无奈，
2: 对，
0: 锦就是锦书还在。
2: 誓言不在了。哎，
0: 昔日沈园。后来想昔日过去的沈园吧哈，
2: 嗯，
0: 旧池台一看哦，以前的老池台还在，
2: 嗯，
0: 啊，一曲钗头千古梦啊，千古韵，唱串悲剧不重来，就想起他那一曲钗头千古韵，唱串悲剧不重来，
1: 嗯，
0: 哎，当时就这首诗出来了。有一年搞展览，
2: 嗯，
0: 在西湖中心，
2: 嗯，
0: 西湖美术馆，
1: 嗯，
0: 我就请了这个中国书协的副主席，
2: 嗯，
0: 还有两个什么博导，叫陈振莲一个，
2: 嗯，
0: 陈玄峰，还有王东林，
2: 嗯，
0: 请他们去了以后，哎，他说这次来，不出去转转吗？哎呦，我说正好想转一转哈，他说哎，拉你到兰亭，去转一转。结果走去兰亭的路上，哎，他说那边就是沈园，你不去吗？当时沈园在重修，
1: 嗯，
0: 沈园在重修，
2: 嗯。
0: 我这一看，他说现在那个正在重修，完了以后啊哈都可以进去。
2: 嗯，
0: 哎，我突然间感觉就来了，几次想写，那个感觉不到，你写不出来哈。哎，突然间一看外边那个围墙全是给拦起来哈，
2: 嗯，
0: 正在那什么，但是呢门口那两块大石头，那个浙江不是叫说人的缘分断了以后叫断缘，
2: 嗯，
0: 他们读的话不叫断缘，是断云，
2: 嗯，
0: 啊，哎，但石头放在那儿呢，
2: 嗯，
0: 就在门口中间那条缝还在，据说是陆游和唐婉分手以后，一个雷劈，那个石头就断了。
2: 哇，
0: 据传说，
2: 啊，
0: 哎，据传说
2: 啊，
0: 哎，他说，重修了，你不想进去吗？但是我们走在那儿哈，
2: 啊，
0: 人家可他又怕不让进哈，我们就说先回来再说哈。
2: 啊，
0: 但是我坐在车上，那首词就出来了，我喝了一首就。断云卧，因为他那石头还放在那儿，就断云大石啊。
2: 嗯，
0: 断云卧金飞左，宫墙不见柳絮落。因为老的宫墙已经包起来了哈，啊。
2: 嗯，
0: 哎，但是正在柳絮里，那时候他还在落啊。完了，接着是我写的是《孤鹤剑》，哀鸣怨。
2: 嗯，
0: 欲堵失搜，因为当时啊，《孤鹤剑》就是他们那种，分手以后，
2: 嗯，
0: 陆游和唐婉那种悲凉哈，啊，就像那个孤鹤哈，啊，哀鸣那种叫声音一样哈。啊，所以说我就想到了孤鹤剑哀鸣怨，欲睹诗叟，就想来了想看看老诗叟哈，
2: 嗯，
0: 有此未面，
2: 嗯，
0: 汗汗汗，哎，正好那次呢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又想起来那个词，晚上又说是哎你不进去转吧，正好哎那种情节写出来了，
2: 嗯，
0: 还有一首我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海，
2: 嗯，
0: 搞一个也是上海一次访谈，搞一个展览，
2: 嗯，
0: 完事以后呢一朋友开车送我去杭州，突然间就朋友就说哎刘老师你不是说几次说去沈园那去了没有，就问我哎呦我说怎么，他说沈园就在那就在旁边，
2: 就是路过
0: 了一下，从
2: 那过
0: 呢，哎，高速上嘛，啊，
2: 这首更有一点就是悲凉
0: 的
2: 一种，
0: 你这说对，
2: 刚才那个就是更婉约，就是
0: 这么说，这首应该十几年，
2: 嗯，
0: 快二十年了，写的，
1: 嗯，
0: 十几年，
2: 一年中秋节嘛，十一年，
0: 那十几年了，
2: 十一
0: 年，
1: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话题非常的相似，
2: 嗯，
1: 就是好多年的准备，多年的那个磨练，
2: 嗯，
1: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外围的一些因素，
2: 嗯，
1: 还有眼前的一些画面，
2: 嗯，
1: 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些艺术表达。如果不是所有的那些元素到位的话，
2: 嗯，
1: 就不会有这几句话了，就不会有这个诗了。
2: 听说刘老师之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对联，
1: 嗯，
2: 是吗？
0: 哎，那个
2: 人
0: 那个人到现在还成为五台山之最，
2: 嗯，知道吗？
0: 哎，
2: 就是，
0: 很奇怪的。
2: 嗯，
0: 这个对联啊，
2: 嗯，
0: 也有意思啊，
1: 嗯，
0: 我记得是九几年我们赵老先生啊，赵老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
1: 嗯，
0: 主席，他就说哎少英啊我们岁数大了，你到时候跟那个灵峰寺写个转个联，结果呢两个月过去了，我突然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的，晚上回去啊，
1: 嗯，
0: 到屋里边就翻那个给了我那些资料，
1: 嗯，
0: 啪啪啪一翻翻翻翻，哎，翻完以后，我经常在枕边放一张纸，
2: 嗯，
0: 啊，翻完以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一晚上全是在寺庙里看对联，甚至有。

0: 有几副对联我都背过了。
1: 哇，
0: 看完以后就梦里边背过了。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他们就敲门去了，他们直接奔屋里就去了。去了以后说怎么还没写呢，明天咱就去了。我说哎呦，那怎么着啊，这赶紧起来。哎，说这是什么枕边哈、一张纸乱七八糟。哎，他说这不就那帘吗啊。好，开着车要到五台山，刚到了以后，那个师傅叫妙生法师，完一看哟，你怎么写这么长帘、太喜欢写，我也写一副超过你
1: 啊，
0: 哎，我也写个比你还长的、哎，他就问我们多少字，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字，
0: 问我们多少字啊？
2: 嗯，
0: 我们几个三个人啊，都在场全愣了，
2: 都没数过，
0: 都不知道多少字、啊，非常奇怪
1: 啊。
0: 跟你讲，他就数开始数了，一数你知道是多少字吗？
1: 40。
0: 84个字，
1: 加起40啊，那就84、啊，
0: 上联
1: 嘛，
0: 上联42、
2: 啊，
0: 84个字。这师傅扑腾就跪下了，哎，我们都说师傅你怎么能跪下干什么？
1: 大礼。
0: 他说，第一，他是修大悲咒的，大悲咒是84个女菩萨的名号，整个五台山就他修大悲咒。更奇怪的，他说这几天跟84标上了，他讲完这故事才起来的。他说前几天从广东来了84个女的，两个大客车啊，大轿的车啊，一个车能装40多人，可偏偏一个车装42。到了五台山，整个五台山几百家上千家寺院，好像是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几百家就有了啊。就他是修大悲咒的，这84个女的哈、啊，哪都不去，就到他那儿去。
1: 嗯，
0: 每个人拿了200，那个时候200块钱算起来，九几年，100块钱给师傅搞法会，
1: 嗯，
0: 另100块钱给师傅就是供养。结果去了84个女的吧，
1: 嗯，
0: 偏偏又去了84个高僧。奇怪的是，就跟这个84标上了。我没什么记忆力哈、啊，经常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些哈、啊，
1: 记住
0: 了，能让我心动的哈、啊，
2: 这就是难忘、哦，
0: 哎，难忘的哈、啊，确实难忘的。嗯、你想，你要让我现在写这个联，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1: 嗯。
3: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今天，担任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被误解，往往是表达者的宿命。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欢迎继续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故事，刚才我和麦子有聊到，就是您之前在日本也有一个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0: 去了日本以后啊，也轻易也不出去哈、啊。我去的时候都是拉着皮箱，里边全是书稿，
1: 嗯，
0: 就整理书稿。完事儿，待着没事的时候干嘛去啊？什么都没有哈、啊。完事儿又出去以后又怕碰上以后给遣送。

0: 我就写了这么几句。
1: 对，
0: 结果我写完以后，我再一落款一盖章，
2: 嗯，
0: 那日本老先生说，哇，这个请问，他用日本的非常，他写说中文语说的结结巴巴，嗯，这个这些字的句子源于何古人哪个圣贤
2: 啊？
0: 我说我刚写，
2: 没想到是自己的
0: 啊！他说你自己
1: 啊、
0: 嗯，你刚想的，我说刚想的，他不能就跪下了。我那时候在想，就这点小句子哈、
1: 嗯，
0: 日本人能跪下，那我们要研究中国更精深的文化啊！
2: 嗯哼，
0: 应用文化征和日本去交流，
1: 嗯，
0: 哈、啊，和日本去对话，
1: 嗯，
0: 去征服日本，
1: 嗯，
0: 啊，我们不更好吗？他崇尚中国文化，
1: 嗯，
0: 我那时候就那么想。
1: 日本他们那边好像就是传承咱们这边的，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反而更加的精细哈。之前我看到咱们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主动跟我聊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氛围。
0: 中文大学就学中文。
1: 我学新闻传播，但是哎，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是像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现在的目前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反而会受西方影响，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教育体系等等出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其实真的是有缺失一些，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是我很难去跟，比如说我是香港的本地的朋友，我可能说，哎，我们来聊一聊茶道吧，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诗书，这个诗词吧，不会有人跟我聊这个，所以
2: 很难找哈。这些老师是存在的哈，但是呢，
1: 对，
2: 少，对吧？
1: 很少。
2: 其实
1: 我
2: 觉
1: 得
2: 和深圳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搞钱。搞钱的情况下就没时间想文化这些事了，其实应该是相反的才对，钱多的地方就应该下一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更高境界的事情。
1: 像个老牌电视台啊 TVB、嗯、他们那种 TVB 剧、嗯、港剧啊、
2: 嗯、
1: 港剧里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描述其实有些很不考究的、
2: 啊、
1: 从道具服装啊，他的是不是制式对不对、
2: 嗯、那些是源自无知吗还是故意、啊、
1: 好，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在乎这个东西，如果、
2: 啊、就觉得差不多就行是吧，
1: 对，好像没有，就是不会说、啊、比如说我港剧那边拍的话他不会再请一个礼仪老师，但我现在看到咱们内地拍一些古装正剧的话
2: 会很讲究的，
1: 他们会请专门的历史老师，
2: 嗯、
1: 啊、咱之前拍那个86版红楼梦啊，大家3个月一起来学这个东西，就那个些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港剧里古装剧会出现一些用词，他们是不会，就甚至会出现现代的一些话语，
2: 嗯，
1: 不会用到咱们古代的一些词，然后他在很多礼仪上，在您提到周礼嘛，他礼仪上我这样的

0: 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年轻人，都应该更加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瑰宝。咱不能都让日本学过去了，我们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2: 实际上，嗯，到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
0: 对，
2: 是要说某些，你包括孔子学院了什么这些学院哈，
0: 嗯，
2: 但是实际上是很受阻力的，
0: 嗯，
1: 是，
2: 就是你，非要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你文化强加于他们，
0: 嗯，
2: 啊，
1: 对，可能就没这个空间给，
2: 哎，他们
1: 是不是
2: 很小空间？
1: 对对对对。
2: 当然呢，这个文化的传播，
1: 嗯，
2: 需要是传播的，需要是介绍的，
1: 嗯，
2: 最起码的哈，我就觉得中国这些，比较古典的一些武打的一些东西哈。
0: 嗯
1: 嗯，
2: 通过这些哈，让很多人认识到很多中国的哈最博大精深的东西，最伟大的东西，很多。慢慢的这些东西啊，你想真正的语言统一的哈，比较统一的就是音乐了。
0: 嗯，
2: 我记得我在
0: 舞蹈也可以，
2: 音乐
0: 舞
2: 蹈，
1: 嗯，
2: 哎，我在那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哈，参加那个五洲通春哈，
0: 嗯，
2: 就每年的出访哈，
0: 嗯，
2: 我就发现。飞机一下飞机到了美国哈，
1: 嗯，
2: 洛杉矶，我们那个时候2009年正是奥巴马就任，
1: 嗯，
2: 哎，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奥斯卡那个科大剧场，
1: 嗯，
2: 哎，科大剧场，你想，我最经典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后边200多位的交响乐，前面才十几位的民乐，
0: 嗯，
2: 最前面是舞蹈，我们在舞蹈和那什么民乐的中间，
0: 嗯，
2: 就我在那表演书法哈，
1: 哎，
2: 是根据表演书画，是根据他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我们就开始写，啊，音乐一结束，啪，不管你写四个字，写一首诗都要结束的哈，
1: 嗯，
2: 我就想那个民乐和交响乐的整个供应人，就当时没有和谈
1: 啊，
2: 你想早晨到那儿。马上就开始装台，晚上7点到了美国的晚上7点，
0: 没时间练
2: 啊，就没有时间，
1: 对，
2: 哗就看看谱子，啪就通了。那中国的民乐，哗那种哈，那个整个后边交响乐，非常场面非常恢宏。
0: 嗯，
2: 我觉得是艺术达到巅峰级的艺术哈，
1: 嗯，
2: 它的语言是共通的。
0: 嗯，对对，无国界的，
2: 没有国界的。
0: 哎，
1: 确实确实，如果是就是。抛开了这些就是就是基于语言的那一些成分的话，你就是说那像音乐啊，像舞蹈啊，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任何地方的任何语言的电影我也可以欣赏到心里，对呀，所以这些就是可以的。
0: 麦子，虽然今天你是主持人，但我想问一下，你来中国10多年了，
1: 嗯，
0: 所以你对中国其实也算是像，它也是个百事通啊，但是那你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去学习或者感兴趣吗？就真的是说传统文化，比如说喝茶啊，
1: 喝茶这种享受型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说我是一个在中国没有文化的人，
0: 没有文化就是
1: 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中国啊，所以呢就说很多就是普遍注入到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成分我是没有的，我是从外欣赏的，
0: 嗯，
1: 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一些，但是呢水平比较低，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2: 很高的，
1: 嗯，
2: 很了解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到位，
1: 哎，
2: 真的
1: 好了，谢谢老师。
0: 那你现在比如说，那你现在如果回你的故乡，你会拿一些中国的剪纸啊，中国籍啊，那些
1: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项我都没有权威的这个
0: 是吧，
1: 对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来教别人，我的介绍给别人很难，
0: 嗯，
1: 但是呢我愿意让别人了解，我可以带上一些视频，
0: 嗯，
1: 或者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0: 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啊，
1: 不会吧，
0: 我也是一样
1: 不会吧，那就叫我大师好了
0: 我们两个是一样，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出去就是到外面，然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0: 嗯，
1: 但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
0: 嗯，
1: 一些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表达，
0: 嗯，
1: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然后呢
0: 对对
1: 别的地方的文化进来也是一样的， 对对吧？对，我们交响乐啊，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到深圳来，到别的地方去做它的这个表演。然后呢，就是可以融合一些这边本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就看看能产生下一代的什么。
0: 是的，
1: 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度，对吧？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吸收，也一直在输出文化。树叶，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文化使者？

0: 自己在传达一些可能周围人不太懂的一些内容呢？
1: 但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说教，你不能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其实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是、
0: okay.
1: 我在做，大家可能看多了，也许你喜欢了。那就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呢，其实也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哈，我也是在去讲一些国风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喜欢，我想分享。如果有年轻的人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反思的是，我更加希望邀请到像刘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入驻这些平台，为了让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邀请像刘老师或者更多的这种大家来去做一些这些分享，让年轻人去知道，有这个渠道来了解。
0: 书也说到的正的一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调动味蕾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把一些平时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就是比较高的一个境界的文化的人，对，现在他刷着刷着就看到了啊，然后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然后再去研究，也许吧，也许吧。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是绝对是发挥了很宝贵的作用了。
2: 实际上很多东西值得去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层面吧，哈，可能接触的这些东西哈，有时候接触不到，实际上又想接触吧。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烹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元素。数千年来，中国人通过对自然和文化的不断探索，发明出风味各异的烹饪方式，形成各具特色。

0: 恶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徽州，人们以徽州特产为主要原料，以民间烹调技法为基础，吸收其他地方菜系技艺之长，烹制以咸鲜味为主的地方菜肴，独树一帜，谓之徽菜。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烹饪艺术的生动演绎。徽之州在万山之中，是他郡最高。来自《徽州府志》中的记载，阐述着徽州独特的山川风貌。千百年来，高山横亘，水系发达，为黄山地区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物产之盛，冠绝皖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馈赠给徽州数不胜数的山珍鲜味。徽州人则抱以独具特色的食材处理方式和精细考究的烹饪手法，世代传习，造就出徽菜的千年盛名。黄山屯溪，西安江畔，徽菜名店紫云馆久负盛誉，已有168年。如今的店主钟少华是紫云馆的第七代传人，常来光顾的食客更习惯亲切地称呼他为钟大厨。作为土生土长的黄山人，钟少华自幼便对黄山的丰富物产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知，在徽菜文化中成长，他更是看到了一代代徽菜传承人的精益求精，对于徽菜烹饪的热爱也从此根深蒂固。
1: 紫云馆呢，是1855年就有，创始人陈伯元先生呢，在1852年把家乡村里面呢，把这个所有的资金这样给了他，52年就筹备在屯溪开紫云馆。这个紫云馆呢，又在这个我们徽商聚集地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紫云馆1855年开业就很火了。一个他的手艺很好，首先生意很火爆。1929年朱老五火烧这个屯溪老街，把紫云馆也烧掉了。后来在1935年又重建，开始叫旭阳楼，在1938年左右就改成紫云馆。我是15岁开始学厨师的，当时下呢，我呢也是在徽菜馆国营菜馆徽菜馆学徒。当时下呢，紫云馆的第六代传承人这个邵师傅，80年代呢又把这个紫云馆重开了。他们感觉我这个还不错，这个小鬼做事很勤劳，很能吃，就把我要到紫云馆来学徒。我在紫云馆的这个学习啊，突飞猛进，在紫云馆不到半年，我就可以上炉炒菜了。16岁就开始炒菜了，虽然那时候个子了，我的炒菜个子还不高，师傅没办法，还在底下呢搞几个这个用过的这个刀板给我添个子。所以呢，在紫云馆呢学习啊，又学了老手艺，又得了充分的这些师傅的认可，他们这些老师傅呢都把这些手艺呢传给我。我从2006年接手了这个紫云馆，我也成了这个紫云馆的第七代传承人。
0: 15岁拜师学艺，师承紫云，30余年钟情徽菜，钟少华也已成为中国徽菜大师，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臭鳜鱼的代表性传承人。黄山地区水系发达，盛产河鲜，以鳜鱼为主要食材制作的臭鳜鱼是徽菜的瑰宝。在徽州有着无鳜不成席的说法。作为最广为人知的徽菜头菜，臭鳜鱼先腌后烹，味道咸鲜浓郁，汤汁红亮厚重，食客戏称轻度腐败，严重好色。
1: 徽菜呢，它是最讲究的是什么？ 食材的本味。做烩菜啊，首先就要会懂得粗加工，不能在粗加工的同时呢，不能破坏了它的原有的质地。虽然我们这一块呢，就学手艺的时候就会懂得粗加工，将好的东西啊保存下来。虽然过去的别人讲这个烩菜啊，什么重色、重油、重味啊，其实我们这个重呢，是重视本味，重视颜色的调配，重视用油的方式方法。好比我做一个臭鳜鱼，它有几种火，有几种油，油多了又不好，油少了也不行。虽然我们在放油的用油方式方法跟时间摆放的时间都很考究，我们对做菜啊，就做烩菜呢，它的这个几重几个维度的方去重视它，把这个烩菜做到它的本色本味这一块，让它体现出来，让它产生自然的美。
0: 在庄少华看来，臭鳜鱼的制作要领就是烩菜注重食材初加工，烹饪时重视油色味火等技艺特点的最佳体现。取新鲜鳜鱼净塘，通过抹盐撒盐等工序置于木桶中层层堆叠，最后以鹅卵石压顶，静候低盐发酵带来的微妙变化。充分腌制后的鳜鱼散发出独有的气味，汁水浓厚绵稠，呈线状落下，这是臭鳜鱼腌制成功的最佳证明，也是徽州先民贮存食物的智慧结晶。烹饪之初，重油重火，以菜籽油煸炒肥肉丁，散发出不一样的油脂香味，以火候控制合适油温，才能够将鱼肉软化得恰到好处，这一环节必须严格把握。烹入食材重味重色，高温加快分子运动，使臭鳜鱼所富含的独特风味物质被彻底激发，而辅料与调料的不同风味则与臭鳜鱼的发酵本味搭配互补，融合成为烩菜的咸鲜味型，色亮红润，香浓馥郁。烩菜烹饪博大精深，为了更好地传承烩菜，振兴烩菜，庄少华不断钻研，翻阅菜谱典籍，遍访老一辈名厨大家。
1: 老馆子是正宗老烩菜的一个地方，在这一块呢，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完善它，把传统的老烩菜用现在的手法怎么去体现出来，原来的徽州味，原来的味道，原来的记忆怎么传承下来，用现在的这种手法把它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一块呢，这么多年呢，也带着徒弟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去走。现在呢，我呢也又把这个保证我们这个烩菜啊能走得更远，我们在高新区，就我们华安市藤旗这个高新区，我又做了一个食材加工基地，以臭鳜鱼为主的这个烩菜这个产业化发展的一个思路，叫保证我们徽州的这种传统的这个老手艺在这个产业化当中能遗留下来，能传承下来，通过这个基地把手艺能传到全国各地跟世界各地。在授徒这一块呢，我们呢也是做积极的一个培育，我们华安市人民政府对这一块呢也注重了教育这一块，就让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啊要进校园进社区给他们做培训。我呢也这个通过这个传习基地呢，又把全国各地的这些想做烩菜的这些师傅集中到华山来进行的培养学习。我亲手带的徒弟那有几百人了，还有培训过的这些徒弟的那要达到几千人了。
0: 烩菜重火，庄少华便以极致的火功还原出近乎失传的徽州干锅炖。烩菜重味，庄少华便不断尝试风味的融合，制作出极具黄山特色的徽州茶香鸡。烩菜用料考究， 钟少华便走遍黄山乡野，寻找品质最佳的边笋。

茶笋、刀板香、毛豆腐等徽州地区独有的山珍与鲜味。在他对徽菜传统名菜的坚守中，徽州腌笃鲜、徽州扇糊等徽菜名肴都得以回到饕客面前，让徽州风味继续在舌尖上不断延续。岁月更迭，古老的徽菜烹饪技艺至今仍得以延续继承，名列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这背后除了徽文化的强大支撑，还有像钟少华一样坚守传承、用心制味的徽菜厨人。在案板与灶台之间，他们将山的味道、风的味道、时间的味道和人情的味道都汇于烟火之间。在坚守传承的漫长岁月里，和故土、乡亲、勤俭等复杂的情感和信念交织在一起，盛入碟中，留在舌尖，沉入心间，为世人展示出一幅宏大而美妙的徽州美食画卷。师道授业传承百年非遗，并将其延续和发展，这是钟少华天生的责任和终生的事业。厚道为人，感恩自然的馈赠，坚守住家乡的味道，这是独属黄山徽菜传承的恬淡和质朴。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0: 张扬，
1: 我是吕莎，
2: 我是魏菲菲。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3: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2: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3: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5: 蔡嘉玲香港报道，
6: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7: 关爽北京报道，
8: 岳林军香港报道，
9: 陈倩妮上海报道，
10: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1: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3: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0: 港视五新闻》，
1: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

0: 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匀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一存下来的东西了。
4: 瓦800年
3: 了，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2: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在此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5: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6: 哎，马叔，
7: 哎，好，
6: 马呢？
7: 马你好，
6: 你好，
7: 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秘书给介绍一下马鞍的蒙古。
6: 好，
8: 马叔你好，
6: 你好。
8: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6: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座钉
8: 最好的
6: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8: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6: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8: 哎，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6: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8: 一个月做一条？
6: 啊，做一条。
0: 蒙古马鞍 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2: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0: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4: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你就不用管它，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8: 是啊，
4: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好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的这么粗，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0: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倌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2: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0: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侧颜

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谓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哪吒的错的
3: 再往这
2: 错的
3: 师傅姐姐，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下的厉害，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3: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3: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3: 嗯。
2: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4: 嗯。
2: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直接想做蒙古象棋。
3: 哦。
2: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3: 14岁就做到现在。哦、哎呦、哎。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4: 车。
3: 可沉。嗯。
2: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跟
2: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3: 哦，
2: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4: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重复的。
4: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啊，这四个马四个样。
4: 哦。
2: 因为啥是四个样？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4: 啊、
2: 一个马上
4: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3: 没有。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4: 对对对，
2: 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1: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慧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1: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慧宗，哎对，这个慧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2: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慧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嗯，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嗯，哇，气死的味道，奶香特别浓。
1: 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2: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

0: 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1: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0: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被，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2: 哎，马头啊，谁呢？
0: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1: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0: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正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兀自依旧。
1: 锡林浩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 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0: 被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3: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4: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丹湖畔、观音山沙滩

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50-60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啥时候能够打开？不能一步三起。
3: 他们要向洪导演，
1: 这是最后的考验，快跟进。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

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它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鹿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元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而《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

0: 叔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哎，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下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下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的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这样。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两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了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

0: 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 DS99 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哎，黄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啊，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
1: 枪支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2: 谢主教。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去买，买那个下来。啊，咱在坐坐只车，还是咱就家
2: 维护啦。啊，用车换载时啊，早起来无去，赶维护，所以早顿就载时啊。
3: 发位置来啊，咱通进来。
2: 是啊，赶紧行。

0: 你看这边。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因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

0: 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1: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0: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1: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3: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OK， 好。

0: 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内在运行规律，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特火。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哈。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

0: 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1: 对，
0: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1: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0: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1: 对，
0: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四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1: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0: 没错，
1: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吧。
0: 对对，
1: 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
0: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1: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0: 没错，
1: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精品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啊，
0: 比如
1: 建军90周年啦、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其实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一个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它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1: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0: 没有作品入围，
1: 提名都没有了。
0: 对，
1: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我看最近的这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0: 对，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0: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我知道，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
0: 啊，
1: 最近也拿奖了。
0: 对，
1: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0: 对
1: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
0: 圆形的，
1: 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 是可以

0: 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啊，演员呢，啊，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啊，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
1: 王
0: 宝强当导演，
1: 韩寒，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啊，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影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加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吕德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的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不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里面呢，我看他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足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
1: 对，
0: 这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都还猫这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

0: 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鲜花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鲜花呢？
1: 是，
0: 那还不去处理。

0: 防造假，我看也查了，
1: 对，有326家的医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啊。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应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了。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领域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些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也是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1: 其实我们上半集啊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呐、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呐、
1: 对，
0: 大明星啊，
1: 是
0: 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是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啊，是吧？反而离市场，离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更
1: 越远，
0: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名导持股，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

0: 也注入一动动一个电影之后，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哈、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
1: 嗯，
0: 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完善
1: ，不够成熟，
0: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和、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
1: 没错，
0: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
1: 嗯，
0: 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嘛，
1: 是
0: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星的吸金的工具，
1: 对
0: 啊，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1: 最丰富的
0: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1: 没错
0: 啊，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
1: 嗯，
0: 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对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对，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0: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

0: 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啊，
1: 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它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呐、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1: 就看了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在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这个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
1: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地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八》，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你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作为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你看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呢，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啊。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跟前面我们提到的吕得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啊，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 甚至引导成

0: 电影的重工业，让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出镜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我看放在这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刚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中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
1: 看电影哈，
0: 因为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啊。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0: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users' preferences. WeQ is poised to grow fast.
1: Crystal ready boards.
0: Wow, it sounds very promising.
1: Our flexible liquid crystal film technology can utilize in smart eyewear. We can utilize in sunglasses, motorcycle helmet, also ski goggles. For example, the ski goggle, we can make the lens change line. Technology, newer technology. The color can change from one color to another color or any other colors. And we are still developing,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soon.
2: 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4: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5: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4: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6: 港视午新闻，
13: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7: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8: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其实成都对我来说呢是拥有非常就是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资源，
1: 对
0: 尤其是成都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家乡。

0: 这两天呢，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十分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咱们成都的一个吃火锅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家店它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嘛，然后它那个马来西亚的口味跟我们那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菜品跟中国那的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客户群体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中，反馈出来很多，比如他们会来问我们，哎，我们的成都火锅到这里来了之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同等而言，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整个的交流过程，我们会给他推荐，比如说我们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比如说我们的青城山啊，比如我们都江堰，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那么如何跟我们的这个火锅文化就是一种交融。虽然说出海了，但是我们带出来是一种文化。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友人也能够去中国，去我们的成都啊，去消费，去这个浏览。
2: 我们是熊猫小记者。
3: Since 2017, the large-scale public welfare news relay, Panda Junior Reporters Global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facilitated frie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 70 cities in nearly 5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4: 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争取能讲好成都的故事，让天府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2: 天府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

0: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1: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佳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倩妮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公司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是心雨，是一名主持人。我一直在追寻坚持做一件事的真谛。我拜访不同行业的大师，有时观察他们工作的样子，有时与他们促膝长谈。
2: 你现在所有的捷径都是以后你漫长的弯路。
1: 他们让我相信艺术的使命是将世界带入不同寻常的维度。
3: 我每配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
4: 十年寒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5: 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1: 愿我们都能从匠心精神里汲取最朴质的生活力量。

0: 我小时候大概是90年代吧，居住在闽南古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扇扇通往记忆的门。现在呢，城市日新月异，在建筑上也能看到很多改变。建筑就像一个时光机，向后可以追溯旧时光，向前又能洞悉新时代。而当把新旧融合到一起，又会产生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佛教圣地，如何新建一座现代建筑。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建筑大师朱小弟，他将观念艺术思维与现场空间建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建筑创作的可能性。著名的右建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
1: 这次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我觉得都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毕竟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建筑作品，而且应该说保持的还算比较理想吧。对，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感觉特别振奋。
0: 朱小弟从事建筑行业31年，他说建筑类似一部戏剧，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而右建五台山剧场很好地诠释了他的理念。剧场长131米，宽75米，高21.5米，能容纳1600名观众。观众在进入室内前会先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这段路就像一本徐徐展开的惊蛰。
2: 从剧场到我们的主要的道路有这个700米长。
1: 哦，这块有700米长。
2: 对，应该说在建筑学这个里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长的一个装置一样的建筑啊。那么把人呢，实际上是从道路啊逐渐引到这个剧场里来。
1: 对。
2: 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佛教文化，对于佛教文化演出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铺垫。那

0: 通过这个道路的这个情绪的培养呢，再进入这个剧场里边呢，
1: 嗯，
0: 那我想这个他的情景演出实际上就非常就是和顺，就是他慢慢的让观众了解这个建筑，而不是简单的被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震撼，
1: 嗯，
0: 所以他是逐渐升高啊，升高到这边一共有21米高啊，这个整个
1: 其实它也是跟着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度而建的，是吧？
0: 对，逐渐升高，然后这个每一折呢，就是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
2: 来过剧场的人都会感叹它的奇妙，场地当中一时一幕的光影变换，仿佛记录着时间的过往，生命的轮回，让深入其中的人如同进入时空隧道，见人生，见智慧。为了实现这种感官体验，朱小弟用了无数充满设计感的细节铺陈。
1: 这一共有几种材料呢？
0: 一共有4种材料，包括花岗岩，它是反光度最低的啊，还有玻璃、铝板，还有镜面不锈钢。那这些反光材料呢，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呢，就会受到包括阳光啊，就是光线啊，那么也包括日光啊，就是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还有天光的这个影响，一直到了傍晚，我们有这个灯光，这个灯光对这个建筑的立面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建筑呢价值就在这儿。那么在阳光、天光啊、灯光的变化影响下呢，这个建筑永远处在一个变化之中。啊，让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时间的变化啊，
1: 对，
0: 因为这个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1: 那像这些材料是不是都从当地选过来的？
0: 对，我想通过本地材料，或者说一些材料的本身的质感、特色彩，我想把材料本身的特点完整的表现出来，应该说是精中之精的这么一个地位。非常重要。对，你看五台山的这石头这么多年它没有灰，你发现了吗？它很干净，当地的气候的原因，
3: 这些都是在当地
0: 就直接把那个山石给它打碎以后
3: 选了这个颜色，是吧？
0: 对对，那边就是白颜色的。
1: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反光的这样特殊的材料呢？
0: 那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反光材料呢，不仅仅看到了自我，其实也把包括我们五台山这种天气哈，
1: 这种自然风光，
0: 蔚蓝的天空啊，不断变化的云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山景啊，山石的这种景色，树木的景色全部印上去。
1: 就像您说的，就是空间跟时间跟这个环境都是要相融合的。
0: 在这一刻呢，人跟环境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3: 那天当我站在剧场前，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和周围的环境融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水流众生》，其中有一句词：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我想人生就和这环境里的建筑一样，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可是我还是我。这种微妙的感受我觉得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建筑师的智慧，朱小弟的智慧。
2: 又见五台山的合作结束没多久，朱小弟和王朝歌又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又见敦煌。朱小弟在设计又见敦煌剧场时融入了水的理念，结合莫高窟景区的地域情况，建造了一个随着地形逐渐升起的大型下沉广场，同时利用玻璃将建筑边界模糊处理，让庞大的建筑体量消隐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整个剧场看着像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朱小弟作为建造者，他把自己的理念融入建筑中，让建筑具有了专属的艺术质感。看似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却首先要做到放弃自我。
0: 一个建筑它需要的是包括投资啊，包括工程施工，也包括我们设计啊，那也包括各种建筑部件的厂商的这个供应，相对来讲这个制约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一个建筑师要把一个项目推进，一定是勇敢地放弃自我的那个位置，走到这个项目应该说是矛盾的核心去，啊，去跟各方展开对话。那当然在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状态中呢，也要把握，就是说你怎么能坚持你自己的初衷。如果对话的过程已经失去了自我， 等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了意义。

0: 1983年，朱小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对建筑的感知其实从懵懂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1: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家家都是要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从小呢就是养成了一种比如说自力更生啊，动手能力啊，对外部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材料，那你没有做过木工活，你就不知道那个材料的木材的这种性能。那你要做过那个比如说砖瓦灰砂石的这种施工啊，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一种结构啊，交接关系啊。所以读到建筑学，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对材料，对一些事物的这个体验式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你读建筑学是非常空的。
0: 大学毕业后，朱小弟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让他重新审视了自我和建筑的关系。
2: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老师是把你领进门的，但是师傅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传授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待这种师承关系呢？
1: 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设计啊、图面表达啊，都是很讲究一种形式感，就是图面非常的漂亮要做到。当我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个第一个项目，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画图。但是师傅来了以后呢，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我们建筑是有柱子之间有一轴线，就是柱子中间那个中线叫轴线，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制图笔，在那个图纸上使劲的划了几道，就是按照那个轴线画，把那个纸，因为我画了好几层平面啊，落在一起，把纸全部拉透了。就等于我那工作全作废了，
2: 否认了。
1: 但是我觉得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图面表达这个层面的，它一定是跟这个建筑物的构造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图纸向工人传递正确的一个这个设计信息。简单的把一张图画得很漂亮没有任何意义。
2: 随着对朱小弟的了解，我对建筑师的理解也越来越饱满。其实他们就是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的斜杠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建筑中的很多平衡，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在做一些改变，有时候给我感觉像是一个艺术家，又感觉像是一个商人，有时候像是一个工程师，又感觉像是一个学者。朱小弟正是那种能够很好的在实用和艺术，在自我表达和社会需求中寻找平衡点的人。当一座老城要迎来新发展的时候，它必定要面临的是改变，而改变会不会影响居民和城市之间的感情呢？守旧还是创新应该如何平衡？尤其是像朱小弟这样做过旧城改造项目的建筑师，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和朱小弟会再做一次探访。
0: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两边就是四合院，朱小弟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这里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2: 这个改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1: 三个月吧。
2: 那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因为我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比如说要提供给年轻人做公寓，包括你看这个整个的外延，它的调性就已经和原来传统的那个民居都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色彩、木质的处理啊，我们都可能更现代一些啊。这是老北京啊，如何能接受？这都是要考验的啊。
0: 离雨儿胡同不远，是朱小弟参与的另外一处改造项目——天安时间艺术中心。
2: 天安时间，它也算是您之前做老城区改造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1: 它这个四合院的要求也是这个旧城保护的一个需要嘛？那这个四合院建好以后呢，遇到一个重要问题：谁来用？如何能使用？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现代的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注意看这个场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从山西运来的，
2: 这些都是就是有年代的地砖，
1: 年代的
2: 是吧？
1: 你没有了台阶，那么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质感的这个场地上，还能有这种老的空间的这种印象？那么通过这种砖，那么它的高低不平，它的那个

0: 分隔，都会在脚底下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啊，没有环境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像周小弟这样通过地砖的触感来唤醒大家对于老宅子的这种记忆，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因为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嘛，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物体它留存的时间会很久，往往我们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会给这个物体有新的生命，但是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是得去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新和旧，矛盾还是统一，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怎么去平衡这种新和旧的这个比例呢？在这个四合院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这种设计在里面？如何去平衡呢？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代人一定要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哈、审美取向，同时表达我们当代人对传统的回应和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基本是色调哈、基本是按照传统的老北京啊这种建筑灰砖灰瓦这种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呢应该说取消了所有的装饰啊，装饰的概念，因为装饰这个东西呢，它很容易去变成一种混淆时间、混淆历史的这样一种元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是材料本身的真实的表达啊，比如说地砖呢这种灰墙啊，涂料的灰墙啊，包括屋顶上面这个消防管道啊、空调啊，都以自身的一个特点啊完全暴露在外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或者当代人的审美的一个取向。
2: 建筑以什么姿态存在，和环境、经济、文化、政治都有关系。朱小弟参与设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首都行政空间格局的一次重大创举。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通州区，与传统的行政中心在环境和距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要怎样才能和中心城区产生结构上的连接，来凸显主和副的概念呢？
1: 那怎么样能够跟原来的北京中心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副城的这么一个结构联系在一起呢？您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像类似于中轴线这样的一个规划？
0: 我觉得这个副中心其实它是和北京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的关系啊。那么中轴线这个概念，我认为不是仅仅单单属于比如说故宫啊、紫禁城这样的皇家的这个建筑才有轴线，也不仅仅是副中心有轴线，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建筑里边，
1: 它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0: 寺庙啊、陵寝啊、民居，其实它是我们中国人对人自身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也是有中轴线，我们从五官哈、一直到身体，它也是有一个轴线的。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北京的副中心，我认为甚至是我们中国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建筑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啊，急需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未来我们探讨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接续的关系的，是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
2: 2019年9月5号，朱小弟策划了新生于旧 New in Old 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展，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身份提交了参展作品临界，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变迁中新生与消亡的思考。
3: 通过最大限度的
0: 我提出了一个叫新生于旧的这样一个策展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与更新，它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侧面啊，它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急于求成，希望把旧城整片的地区来进行保护，但是往往丢失的呢，可能是这个片区里边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属于这个片区的生活啊，甚至包括那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那这个留下来一个空的，几乎我们空洞的，几乎我们把这个房屋整修一新，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学层面啊，要做一些设计啊，

0: 研究的工作，它是一个旧城保护，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社会实践的工作。
1: 朱小弟称自己的艺术尝试为拓界，早在2013年，他就参加了第55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朱小弟又创作了《天院》，表达出他对四合院的情感。在2019年的这次《新生于旧》中，朱小弟更是集中呈现了国内外105个城市更新案例，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各方人士搭建了学习、思考、交流、对话的平台。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拓展，吸收更多养分，感知更深度、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我。
2: 更多的是，文化的延续啊。那这里边，
0: 时至今日呢，我认为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啊，需要不断的来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核心的问题是讨论的是思维思想的深度问题啊，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表面上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一个什么技法上的一个纯熟，它讨论的是思想的深度。
3: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建筑师50岁才成年，50岁之后，您这个心里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
0: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我认同的哈，就是可能在5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才能有一个反观自我的能力。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建筑师，他在从年轻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美学教育啊，美学的一个修养，他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不断的吸收和甄别啊，然后才能完善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往往还是纠结在其中，
3: 可能要更找到自己内心那个原点吧，其实是更难的。
0: 对，在这样一个必须要有别人评判的体系当中，你能够坚持自己，还是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创作活动。
1: 自我是最大的坚持，也是最难的寻找。经历、未来、期望会赋予我们新的思考，诱惑、迷茫、挫败会撕扯我们的意志。守住初心，勇往直前，自我就在灯火阑珊处。

0: 我叫赵迪，今年35岁。
1: 我叫金子峰。
2: 我叫杨希婷，然后今年是34岁。
3: 我叫石雷，今年39岁。
0: 近十年坚持最久的其实是做茶叶这件事情。
3: 做金属錾刻行业呢大概有20年了吧，每天都当当当当响，每天都这样。
2: 无意之中就做上了支教这个事情。做了12年到现在为止，然后
1: 从事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力量或责任啊，一定要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责任，让我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好者作为转化成一个推广者。
3: 好多不能说外在因素说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是本身你就没想守这个初心，守这个本心，他肯定就坚持不下去。
2: 就是咬着牙坚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坚持都很难，放弃是很容易的，就可能都是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别人就认为你坚持了。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也是在改变的啊，但是每个人的初心可能就不会改变。
0: 有老师在影响着我，这个老人呢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一生只做竹木雕这一件事情，从挖竹子选竹啊，到他的雕刻，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是所有的木屑飞扬满天，整个人都是竹屑和木屑萦绕在这个头发上。当我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才知道可能他为什么坚守着自己一直去做这一件事情。
3: 干手艺嘛，一定是积累，10年就10年的功夫，20年就20年的功夫。冬天的时候没外头没有暖气，那就是穿得很厚的，弄个小炉子烤着去做。

0: 手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会儿下来，因为我们老是沾水啊，沾水沾它这个火，一冷一热，它最后就是脱皮啊，都有冻疮啊，这都那个心酸呀。我觉得要喜欢这个行业，就这都不算什么事。
1: 当时我还在上学，不太敢去答应这些小孩，我一定能回来。我们要离开学校了，我都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太容易。我让其他老师去告别，他们去跟孩子说了大概15分钟吧。后来就有一个老师过来说：“团长，你得出去一下。”出去以后呢，我就看到整个一操场的孩子，这个伸着小手指头。他说：“我们都打听过了，就是只有跟你拉钩才有用。说你要是不拉钩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走。”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敢拉这钩。这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我整个治疗记忆里面就很深刻的一个画面。
2: 在沙漠里边做的这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叫108匠的一个合作方，他们就是专门传播中国传统那个手艺人的，希望更多的人，和这个艺术家和这些有创意的人，包括这些传承人，他们能把他的东西与时俱进的去展现出来，更丰富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一些，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的传统。
3: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那闪耀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10: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1: 蔡嘉玲香港报道，
12: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3: 关爽北京报道，
14: 岳林军香港报道，
15: 陈千里上海报道，
16: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7: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0: 欢迎收看《
4: 港视午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5: 过山车 Rolling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8: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静逸，曾经沧海慨平生。仔细读一下这副对联，不难发现上联最后一个字和下联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羽生。大家别误会，我们今天讲的可不是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坛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猛地一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您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别着急，你肯定多少了解过《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这些电视剧作。不错，这些电视剧作的原作者就是梁羽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副对联，正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1: 孑然一身背井离乡，他有何苦衷？一挥而就开天辟地，他又为何走上武侠创作之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一年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一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清朝的余韵在一点一点的消除。这一年鲁迅、托尔斯泰等人在中外文坛崭露头角，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年代。

他既幸运又不幸。他很幸运，父亲是个财主，使得他能够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文学和影视的熏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太幸运，想报考广西大学，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返回家中，随后家乡又惨遭日寇的侵袭，不得不去避难。他的青年时期在炮火中度过，却也因炮火结识恩师文史学家简佑文，这隐隐约约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埋下了铺垫。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些产业，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曾出国留过学，退隐家乡后爱下棋填词，吟风弄月。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自小写的一首好诗，会填词，善对联。他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广泛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包括且不仅限于鲁迅、巴金、郁达夫、郭沫若等国内的新文学巨匠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桑等的文学著作。由于对文史方面感兴趣，他不仅拜因战争前来避难的简佑文为师学习文史知识，更是在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之后尽可能选修文史课程。时代的每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像是一座大山。1949年，因受时局影响，加上校长的推荐，他只身去往香港担任《大公报》的翻译和助理编辑。1950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地主的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梁羽生家作为地主阶级，父亲被人诬告遭到错杀，而此时梁羽生正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香港。听闻父亲被杀，梁羽生本想回乡，但迫于当时政治局势，不得不留在香港，开始了孑然一身在香港颠沛流离的生涯，背井离乡，一去就是30余年。由于年少时有着丰富的文史积累，再加之恩师引导，他的文学天赋很快展露出来，很快就担任了校报《岭南周报》编辑，开始以焕平、冯显华的笔名发表左倾文章。毕业之后，他前去香港谋职，因在校内表现优异，校长的推荐，他就职于香港的《大公报》。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1950年，因为父亲陈信玉地主阶级的身份，遭到了小人的诬告，被扣押牢笼。得知这一消息的梁羽生心急如焚，本欲返回家中，却被同乡和家人劝返香港。不久之后，他在香港收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心如死灰，自此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令他伤心的故土。留在香港，他依然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工作。1950年10月14号，《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晚报面试，罗福任总编辑。1952年的下半年，梁羽生被罗福挖墙脚，进入到《新晚报》做编辑。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自己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

0: 在任职期间，他多次以冯于宁为笔名发表知识小品，回复读者来信。若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梁羽生或许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
1: 好了，两位师傅过招，就背心呢位就李建琴师傅，而另一位就鹰爪派嘅刘发孟师傅啦。见佢李师傅就打开两手，就打开咗佢啦。而家刘师傅咧两下试招。
2: 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擂台比武。也许是安逸的太久了，香港市民对这场比武格外热心，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此事进行大肆渲染。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整场比武乏善可陈，草草收场，市民唏嘘不已。这让罗福看到了商机，他找来文字功底深厚、文史知识丰富的梁羽生，赶鸭子上架，让他撰写武侠小说。就这样，梁羽生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专栏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一直连载到1954年8月1号。《龙虎斗精华》作为一本新派武侠小说，一时间风靡香港，好评如潮。《龙虎斗精华》的连载不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还促使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草蟒龙蛇传》。其他报纸见状，纷纷找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梁羽生从此稿约不断，应接不暇。时势造就他笔下的快意恩仇、放浪江湖。结束30余年的江湖生涯后，他又为何终老他乡？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向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梁羽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走红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家合作，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福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地文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前往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学来抒发失意者的情怀，呼吁英雄的出现，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处出现的英雄，不是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民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关照的那一类。而梁羽生因为其青年时期的经历，很容易写出这样的感觉：
2: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他。
3: 这个妖女杀了你的爷爷卓仲连。
1: 他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开篇就写到了主角卓一航收到了父亲因被人诬告

0: 而遭错杀的噩耗，不可不谓是和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杀父之仇这样的情节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故事都是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除了《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是指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代表。为了区别于30-40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公园》《平宗侠影录》等著作。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武功异士，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利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此界限分明地区分正邪，这和他的左倾思想密不可分。而左翼思潮融入武侠小说，这也成为20世纪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和创新。他的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自20世纪60-7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给众多内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他指出，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是他又反对盲目地去追求通俗文学，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1: 七星剑，你就留在这里吧。
0: 在香港良久，他一直没有停止武侠小说写作。他支持通俗文学，热爱武侠的侠义，在武侠世界里构建他的那方天地。在1983年写完《武当一剑》之后，他金盆洗手，结束了他30多年的江湖生涯。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另起炉灶，成为报业巨子，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公报》，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1987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简单稍作停留之后，便迁往澳大利亚。2009年，他病逝于悉尼。金梁相争，一时余亮。他们既平分秋色，又惺惺相惜。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金梁相争，一时余亮。梁羽生自出场便被置于与金庸的比较中，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说到梁羽生一样，说到梁羽生必然会提到金庸。大概是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的缘故，所以常常被人拿来较高下。用梁羽生在上世纪60年代化名童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那么这两位武侠小说宗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1: 1954年，《龙虎斗精华》发表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蟒龙蛇传》。这部小说连载完毕后，急需推出新的武侠小说。然而他实在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于是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1955年，新晚报开始连载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时间新晚报成了香港市民的宠儿，争相阅读。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自此金庸开始走上武侠小说撰写的道路。
2: 你们喜欢笑是不是啊？好啊，点你们的笑穴，让你们笑得饱。
0: 两人身为同事，都从事武侠小说撰写，又有着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们在40、50年代的香港两两开花，颇有着争相斗艳的架势。金梁二人在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难免会被当时的读者拿来做对比。那么他们两人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坊间所传闻的金梁不和究竟是真是假？这份竞争到底有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呢？
1: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报业也深受影响。当时的左派报纸奉行极左路线，致使撰稿人在言论上三缄其口，但武侠小说并未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新晚报总编辑罗福办了一个名叫《海光文艺》的文艺月刊，继续打武侠牌。梁羽生接受罗福的邀请，以童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比较金梁的武侠小说，结果引起一系列金梁之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给梁羽生带来不少麻烦。
0: 以武侠小说得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而金庸在1959年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且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报纸是一份左翼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内地的影响，香港的左翼和右翼斗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直至文革时期，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

梁金两人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梁羽生还因为以童硕之的文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而遭到了上面的压力。梁羽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

0: 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这是金庸写给梁羽生的挽联。在得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逝世的消息后，金庸托人送去了花圈和这幅挽联。他们曾经或许真的有过余量情节，但终归是朋友一场。
1: 当谁写得更好这个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的被归结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上。
0: 李玉平在新派武侠小说研究里指出，金庸是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家，他的小说引领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时代，也让武侠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梁羽生则是将满腹的才情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倾注于武侠小说之中，开创了武侠小说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就像梁羽生说过的那样，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两个人的成就确实不相上下，没有梁羽生就没有后来金庸等人，没有金庸，我国的新派武侠小说也不会达到如此成就。

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那副对联，散目出彩，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太平生。这副对联便是梁羽生的墓志铭。散目出彩，点出庄子出树质地不好，不能成材，乃是无用的树木。但正因为无用，树木才能避免砍伐而得以安全成长。这大概是梁羽生对自己才华的自谦。笑看云霄飘一雨，回首一生，梁羽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功绩，不过是天空上的羽毛，无足轻重。沧海凯平生，则透露了梁羽生曾经的风光。而人闲静逸，他感叹自己所经历过的起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而他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用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侠义的真正内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见。

0: 加速，我们要看到做现实那闪动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庚，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关爽北京报道，
10: 岳林军香港报道，
11: 陈千里上海报道，
1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午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异性坠卵。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印象系列首次踏上美洲大陆，主持人 Teresa 将与本地友人一起探索美国西岸波特兰，见证美国西部拓荒的先锋广场，在有百年历史的皮托克别墅俯瞰全城，置身种植上百品种的玫瑰花园，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地道美食，千奇百怪的巫毒甜甜圈。除此之外，餐车一条街，一次品尝世界各地小吃。印象波特兰第一集，同你一道游览玫瑰之城波特兰。

0: 我们的方向呢又要出发了，这次啊，大家看到我手上是拿着两张的 boarding pass，
1: 为什么呢？这次呢，其实我已经是冲出亚洲了，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西部城市波特兰，从香港前往波特兰大约需要飞行14个小时。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临近西雅图与温哥华，总人口约为60万。 是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这座又被称作乔治城的城市沿河而建的市区共有9座大桥，纵横贯穿城市东南西北。波特兰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这座城市坐落在自然环境之中，市区内就有一座自然森林公园，其中大大小小的公园是不少市民锻炼郊游的首选。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
0: 我的好朋友杨凯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作为一个久居波特兰的华人，有他带领我们玩转波特兰，再合适不过了。哇，波特兰的天气很好啊！
2: 非常好，最近非常好。
0: 哦，那看来我们这个运气好了。
2: 对，
0: 哭人很多啊，我们还是需要再租一辆车的。
2: 好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租车。
0: OK， 好，走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哦。
2: 欢迎欢迎，
0: 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兴奋的。尤其出来了以后，看到这样子阳光明媚，觉得特别的开心。
2: 对，波特兰的环境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这边是全美森林最多的一个州，然后也是全美自然环境保护最好的一个州。嗯，波特兰是整个俄勒冈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0: 其实整个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
1: 自然风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地貌，它都有啊。
2: 对，
1: 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是的，这边又有漂亮的雪山，然后不远处就是海边，所以说很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公路文化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化标志之一，除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发达的租车服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旅行之前，在网上做好预订，抵达机场便可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设立在机场附近的服务点，签署租车协议便可出发上路，十分便捷。开车不到1个小时便来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有别于其他美国大城市。 这里并没有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干净整洁的城市显得井然有序。最中心的地方是先锋广场，因其对面的先锋法院而得名。地上的红砖几乎每块都刻有曾经捐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

0: 子。就像来到这里开荒的祖辈一样，现实的波特兰人也用他们的一砖一瓦继续着这座城市开拓。
1: 这里就是新丰广场哈、哦。
2: 是的，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小，大森林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里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活动、农贸市场或者是一些集会这样的，都会非常的热闹。
1: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朋友来的话，你也会第一站就把他带到这里。
2: 绝对是首选，每一周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带朋友过来、到这边来逛逛街，因为这附近有很多 shopping 的地方。
1: 我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很不错的，应该里边卖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
2: 很不错，因为波特兰呢，整个 Oregon 州都是没有消费税的州，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都是不用交税的，这里是非常好的
1: 哦。我看那边好像有块路标哦。
2: 是的，我们去看看吧，那个路标特别有意思。
1: 有意思吗？
2: 对，
1: 好，去看一看。
2: 朱瑞斯啊，你看这块路牌特别吧？这个路牌所指的方向呢，就是。正好是这个地方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距离。
1: 哇，有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近的，那个胡德雪山也在里边。
2: 是的，胡德雪山就在那里啊，大概离这里有70英里的距离。
1: 是的，这个很特别哦，那说明这个波特兰还是这个眼光很远的，它是整个这个放眼全球的哦。
2: 对。
0: 在波特兰有多条连接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轻轨电车，为数以万计需要日常通勤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波特兰的轻轨电车全名为都会区快速交通系统，现时共有4条线路，纵贯南北。轻轨运行所需的电力也主要由太阳能提供，很大程度保证了能源使用的清洁环保。
2: 整个波特兰分为3种交通工具。第一种就是我们马上要乘坐的这个叫做 MAX， 叫做轻轨的。
1: 轻轨，对。
2: 第二种的话，小火车它的距离就长度就比较短一点，而且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叫做 streetcar。然后第三种就是公交车了。
1: 三种这个公共交通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波特兰的这个市中心。
2: 是这样子 ，streetcar 的话就是。短的那种小火车的话，它是只是在负责在波特兰的市中心周围，如果是 MAX 的话，它就会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的。
1: 如果公共交通就是再补充一些其他的路线，
2: 对，补充一些其他 MAX 以及 Streetcar 没有涵盖的路线。
1: 哎，是不是我们的车来了？体验一下这种交通公共的交通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哦。
2: 因为对，因为在波特兰呢，轻轨来说的话是非常便利的，很为波特兰的这个居民当地的提供一个便利的话，我们就很享受这个坐 MAX 轻轨的这个过程。
1: 而且你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站之间呢，其实不长的，很短的一个站，
2: 也就是2个街区左右。
1: 对啊，那你这样上车不是很方便吗？
2: 对，非常的方便。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坐这种公共交通啊，还有一个让你特别享受的，就是你可以看着两边的这个车窗经过的人啊，经过的街景，然后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这种他们的习惯呢、当地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啊，
2: 对，
1: 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一样的。
0: 搭乘轻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杨凯的母校波特兰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现时有超过20000名学生在此就读。学校开放式的校园与城市浑然一体。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阳光从树林中穿过，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享受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
2: 你看这里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我们四周都有很多学生，就是我们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在草坪上休息看书。那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你知道为什么图书馆会修成这样子吗？
1: 难道说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吗？
2: 是的，
1: 真的
2: 当时修建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设计师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有100年历史了。你可以看它非常的粗，
1: 是，
2: 对，所以说就把图书馆修成这样子，就是为了保存这个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特别美味。
1: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的记忆。将来无论何时你想起你的大学时光，可能那个饭的味道都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0: 波特兰在美国的大城市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餐车文化了。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的小吃，加上波特兰的创意，形成了一道又一道居于波特兰味道的美食。
1: 你看，这里就是这些小餐车了。
2: 是啊，所以说小餐车应该也是波特兰的独有的一种文化来的。
1: 是的，你看看这里，包括了很多亚洲啊，你看泰国、韩国，
2: 是
1: 各个国家的餐饮特色都在这里。
2: 那今天你准备第一道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2: Surprise？OK，、okay, yeah. 我们赶快去。
1: 好，赶快去。Hello。
3: Hi。
1: Hi。Yeah. Can we have the chicken and the rice, the kamangang?
3: Kamangang?
1: Yeah, yes, yes.
0: 老板将由东南亚驰名的海南鸡饭带到了波特兰，再加上融入更多本地香料而制成的特制酱料，形成了一道具有波特兰味道的亚洲美食。
2: 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吧。
1: 好，我们现在打开试一下。
2: 因为闻的这些香的味道，哇，已经口水直流了。但可以放心的是，它这边的鸡好像所有的都是走地鸡哦。
1: 是的。
2: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试一下？来来来。哇。是不是加了汁会更好啊？
1: 很棒，很棒吧？味道。
2: 嗯，那个酱汁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因为这个附近呢，我看也有很多的酒店呐、商业区啊，甚至有一些写字楼哈。
1: 对，这里附近都是商业区加写字楼。
2: 嗯嗯。
1: 然后每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
2: 嗯，
1: 这边的白领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既方便又好吃。
2: 但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哈，所以特意呢只选一份，因为要留着肚子再试试其他的美食。哇，泰国菜哦，
1: 看看
2: 这也是我喜欢的，
1: 也是你喜欢的吗？你看哪一个？
2: 一个吧，
1: 对，你选一个，哪一个你喜欢的？
2: 我想吃这个 number one 应该是最好的。
1: 哦、好眼光。
2: 你喜欢吃什么 ？Beef，
1: 好吧。Beef， yeah， beef。
2: Beef，
1: yeah。
2: How much is it？
3: $6
1: Oh， $6
2: $6
3: Okay.
2: You want spicy on your own？
1: Spicy， spicy， spicy。
3: I call you a name and then
2: okay，
1: thank you，
2: thank
1: you， thank you。
2: 那我们还要等哦。
1: 对，还要等哦。
0: 餐车美食除了口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了。下单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5分钟，便可享用美味。
2: 啊、哦，我的好了。
1: Okay. Oh,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你知道吗？我去泰国哈、这个 Pad Thai 是我到了当地第一餐就要吃的。
1: 味道很棒，对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
1: 嗯。
2: 一般来说，这种街头的小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担心它味道不正宗啊，或者说烤做的太粗糙了。
1: 嗯，
2: 这个不会哦。
1: 其实不会的。
2: 嗯，
1: 在波特兰每一个小餐车，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
2: 哎呀，好好吃哦！
1: 太棒了，对吧？
0: 下一节印象波特兰带你游览城市周边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美丽的双叠瀑布飞流直下。在古老的瞭望屋俯瞰连绵起伏的哥伦比亚河谷，漫步北美最大玫瑰园，花香四溢。不要走开，印象波特兰下一节更加精彩。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代人平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都市之中，到了假期，总是希望能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置身于恬静秀美的自然风光之中，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波特兰市周边便有许多静谧的天然景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

0: 便可抵达，将现代化的都市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从波特兰市区出发，沿哥伦比亚河岸向东行进约50公里，便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马特诺马瀑布是玫瑰之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瀑布高190米，分为两段，游客们可以沿着边上的森林小路一路向上，感受清新的自然环境。
1: 这个瀑布叫做马洛马瀑布，它在整个俄勒冈州属于最高的瀑布。
2: 它出名不是在出名在它的那个宽，
1: 对，
2: 而是在它的那个高度。
1: 高，对，
2: 越接近这瀑布的时候，车越来越多，看来很多人来这边哈、
1: 哦。是的，周末的话会有很多观光客以及本地的一大家子人、全家到这里来出游，包括上山徒步、登山。前面有一座桥，在这个瀑布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一直走上那个桥上
2: 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很近距离的感受了吗？
1: 是的。
0: 沿着小径继续前行，游客们可以站在瀑布面前欣赏水流沿着玄武岩直下的美景。一年四季游客都可来此欣赏瀑布美景，来自拉基山脉的地下泉水与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座古老的瀑布。观赏完美轮美奂的瀑布，在瀑布脚下就有一间驰名已久的景观餐厅，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瀑布与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
1: Teresa，
2: 嗨，
1: 我们爬完瀑布也累了吧？
2: 当然了，不仅是累了，而且也饿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让我吃三文鱼。哎，我觉得这个三文鱼啊，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在日本的话就一定是萨西米了。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我这个三文鱼呢好像是烤箱烤出来的。
1: 对，但是呢这个是 bake 的，
2: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很干很 dry 的那种感觉。哦， OK 的。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sauce 呢是加了一些芒果，然后再加了一些青椒，所以吃进去了以后很清香的感觉，还不错。
1: 我们先尝尝这个。
2: 哇，好大一块牛肉哦。
1: 太大一块牛肉。
2: 平时你喜欢吃牛排吗？
1: 我很喜欢吃牛排。
2: 这个美国人他们吃牛排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美国人喜欢吃一些 organic 的牛肉。
2: 你这个是不是 organic？
1: 是的是的，这个是 organic 的。尝起来味道也不一样。味道很棒。
2: 我刚刚看呢这个介绍说这间餐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了。
1: 是的，历史非常悠久。
2: 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啊，那外面那边的话其实已经完全full了哈，但是那边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瀑布。
1: 是的，因为这个餐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我们右手边。这个地方能看到对面漂亮的哥伦比亚河，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屋。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
2: 我喜欢的是那个壁炉，我觉得很有气氛。
1: 非常有气氛。
2: 对对，
1: 非常棒。看这些壁画都非常棒。
2: 而且它的壁画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和这个瀑布是有关的。
1: 是的，以及周围的森林以及景色。
2: 对。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
1: 再往那边的话，我们的景就能直接看到那个透过玻璃窗，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个马洛马的瀑布。
2: 所以人家设计者还是很会享受的哈，直接弄一个玻璃屋这样子看到外面的景色，青山绿水，好享受啊。
1: 非常的享受。
0: 离开马特诺马瀑布，我们将前往国家风景区哥伦比亚河谷的皇冠顶瞭望层，这里是俯瞰河谷的最佳之处，可以看到远方的群山和哥伦比亚河谷一路延伸的美景。除此之外，瞭望屋还可以观赏沿岸修建的哥伦比亚河谷历史公路及铁路。正是由于这两条线路的修建，开拓的先驱者成功将工业文明带到波特兰，使这一地区成为了美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2: 这里太漂亮了，非常的壮观、哦、
1: 非常壮观吧？
2: 对啊，
1: 因为我们所站的地区是波特兰著名的国家风景区。
2: 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哦、
1: 对，这个地方如果从所站的地方从高空俯瞰的话是一个皇冠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皇冠顶。你知道这座房子的由来吗？
2: 怎么回事呢？
1: 这座房子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年是由修建我们脚下这个哥伦比亚公路的这个工程师提议建造的，他认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方能够很好的欣赏到整个哥伦比亚河谷的景观。
2: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应该一定是一个是最佳的一个

0: 观景点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专门开车到这边来欣赏这个景色。
1: 我们能看到的这条河就叫哥伦比亚河，嗯、然后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
0: 嗯、好近哦。
1: 对，整个哥伦比亚河就是作为 Oregon 州和华盛顿州的分界线。
0: 其实说到这个哥伦比亚河呢，你知道哥伦比亚河它是流向这个太平洋的，
1: 是的。
0: 而亚洲呢，流向太平洋的最大的这个河流呢，其实就是长江，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跟我们中国好像还有点渊源啊，
1: 有很有渊源。
0: 我想到那边去看一看。
1: 好，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2: 波特兰的秋天温度大约为15至20度，而冬季的阴雨尚未到来，万里碧空配上几片白云，可谓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1: 其实我觉得波特兰天气不干不湿的，
0: 还可以，
1: 对吧？
0: 你有没有发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点那种霞光的感觉，
1: 射
0: 下来的。
1: 对，很多摄影师为了拍这个镜头要等好久。
0: 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好漂亮。
1: 是的。
2: 在离皇冠顶瞭望屋不远处，还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观赏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这里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拍摄河谷美景的心仪之地。远处的皇冠顶瞭望屋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峭壁之上，配上晚霞的映照，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坐落于市中心北部，占地近200公顷的华盛顿公园，公园由各式各样的园区组成，具有禅意的日本花园、花香四溢的玫瑰种植园等特色园区，都成为市民周末郊游野餐的好去处。
0: 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呢，波特兰是一个玫瑰之城哈、哦。
1: 是的，其实嘞、玫瑰之城的话是以玫瑰出名，
0: 对啊、
1: 但是会在波特兰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花，它在3、4月份的话会我们可以欣赏到樱花、哦、然后在4、5月份的话可以看到郁金香庄园，嗯，然后6、7月份的话就可以参观玫瑰园，对、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玫瑰园，
0: 是，
1: 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看看枫叶、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哎呀，
0: 那如果要是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了玫瑰季节了
1: 哦。是啊，但是呢现在玫瑰园呢也还有一些开的比较迟的玫瑰花，我们可以去看看。对，
0: 哎，那我们去看一看。
1: 对，好的。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欧洲花匠为了保护本国的玫瑰品种免受战争的摧残，将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玫瑰种子寄到了波特兰国际玫瑰种植园。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姿态各异的玫瑰，它们的生命在此地得以传承，为世界继续绽放他们的美丽。
0: 哇，原来这个玫瑰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啊！
1: 对，在这个玫瑰种子园呢，一共有上百种的玫瑰。
0: 上百种，
1: 对，
0: 怪不得。其实很多我没有见过哦。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种黄色，这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玫瑰啊。
1: 是的。
0: 还有的那个玫瑰呢是2种颜色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在6、7月的时候、所有的玫瑰都盛开了，哇，那这里得吸引多少人来啊。我在想这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1: 对呀、鲜花配美人嘛。
0: 那当然了，你看，而且更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哈。
1: 对，
0: 除了这个本身的玫瑰花园之外呢，远处又有它的这个森林呢、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木，所以是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园，它是整个这个环境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吧？
0: 不是有点，是非常。
2: 坐落于华盛顿公园顶处的皮托克别墅建立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俯瞰着这座玫瑰之城从一个西北部的小村庄慢慢发展为一座现代都市。如今它已成为波特兰的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也有不少本地人周末来到此处郊游野餐，享受阖家欢乐。
0: 我发现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看好像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哈。
1: 对，你看看这个房子啊，它是本来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0: 是，
1: 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你看非常的漂亮。
0: 这里可以说是可以俯瞰整个波特兰的全景的地方，站在这里边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

0: 波特兰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对，别人说嘞，我们要去野外才能去森林，但是嘞，我们在波特兰的话，我们就生活在森林中。其实我看啊，在站在这个上面，不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城市整个的这个基本的全貌哈，而且你看到有很多人来这边，看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当然了，你知道，波特兰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0: 有故事吗？
1: 当然了，那赶快讲一讲看。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啊，这个波特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人，和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人，他们两个呢就把这里买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取给这个地区名字。当时呢，他们就玩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对，正面就是波特兰，反面就是。
2: 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这是掷硬币波特兰的那个人赢了，所以这里就取名波特兰。
3: 对啊，
2: 波特兰。
3: 如果你当时在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2: 真的吗？我有那么多的钱吗？<笑>放了如此的美丽景色之后，主持人也感到一丝饥肠辘辘。杨凯决定带我们去一间因口味奇异多样而著名的甜甜圈店，据说没来过这里都不算到过波特兰。傍晚时分。
0: 刚下班的上班族与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哎，我听说这里这个甜甜圈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些什么苦的呀、辣的呀，各式各样的味道。
4: 但是我觉得看它的形状已经很吸引人了，大的、小的，而且很多的很
0: colorful
4: 的那种。对，还有很多卡通的这种造型的这样子的甜甜圈。哎，我们一会儿多试几个，然后呢，不习惯的我们就给我们的crew吃好了。好。
0: 哇，太多了！对呀，吃哪一个先呢？你看看你想吃哪一个？
4: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我刚才就被它的形状给吸引了。这个大甜甜圈、小甜甜圈，哎，我建议你吃这个，
0: 辣的那个。
4: 我都说我要选一个好的味道给你了，要试一下。
0: 好吧，好吧。
4: 哇，
0: 真的辣吗？真的很辣，
4: 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哇。 好特别哦，重口味，厉害！我的这个呢，上面的这种小甜甜小圈呢是很脆的，但我真的，我当然刚刚开始吃了，你看里边有很多那种 cream 啊什么的哈，然后它那个甜的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口感，最上面的是最甜的，然后下面的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配在一起吃呢还好，美国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甜圈的啊，
0: 因为甜甜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就像汉堡一样。
5: 是必不可分的哦，对，美国人很喜欢吃一些甜品啊，这样子，
6: 所以说不错的选择，而且是这种又辣又甜的，就更能让人放松了，
5: 大好吃。<笑><笑>
7: 前方为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8: 流感是严重的病。
9: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11: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这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老师，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的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

0: 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1: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2: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1: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1: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1: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了一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2: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那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1: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2: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1: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2: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1: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2: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1: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工匠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2: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

0: 的专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1: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1: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1: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1: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

0: 饭碗。
1: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呢。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0: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权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权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权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1: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1: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1: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权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确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呼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0: 萧权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1: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拍按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
1: 标志？对，我觉得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0: 从1986年到1996年，萧权拍了10年。十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权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1: 我有个好朋友，他就对我讲，他说萧权，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权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0: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1: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0: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权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鹏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1: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1: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0: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权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权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1: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

0: 京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1: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0: 马克利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三台莱卡 M6， 有两台R5。
1: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0: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利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儿。我和马克利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里面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2: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1: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0: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1: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0: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2: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1: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1: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儿，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

0: 就很轻松。
1: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0: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三张一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说特别好，我说不拍了，三张照片一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1: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1: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2: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肖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2: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得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是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0: 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03%。 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 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 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

0: 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1: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0: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eti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0: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这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1: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0: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个进入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往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它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 不是代表说它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

0: 它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它做出定价的时候呢，它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在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他自己本身技术上面，他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这个产业来讲呢，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 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

0: 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想，不管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 ，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 ，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这两家的。
1: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你好 ，Hello， 你好。
2: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毓诚先生。
3: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

0: 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玉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曾长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就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呢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就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啊，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那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的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哎，不如得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0: 非常有兴趣。
1: 果然是很多人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0: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1: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一个有关那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就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想的，但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

0: 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就算对了，算了一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三十，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三十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1: 是啊，那
0: 个，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1: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刚提到了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0: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看，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当时是这样，所以我就找到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你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那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 我是希望

0: 多了解具体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1: 嗯，
2: 五十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六十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九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到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但是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呢，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老。这是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嘉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
0: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那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哎，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人家放一点

0: 封出来。
1: 护士长，可唔可以帮我整张 selfie 一张咧？自拍咗我放喺节目。
2: 哦 ，OK。又要拿个手机来。
1: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真系，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嗯，唔该晒。OK。
2: 咁，望呢度。
3: 好。
2: 一、二、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那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呢。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吧，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3: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应该从他们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得出来。
3: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呢，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了，他们本来都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两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在家里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2: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3: 谁知道呢在那个

0: 七十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1: 是。
0: 那是七十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进那个政府，想也想不到的。
1: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2015年的时候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那是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就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又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就找我弟弟去了。他因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
1: 是，
0: 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但当时曾荫权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你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5年的话，你待到2年3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俊英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担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
1: 了，是这
0: 样，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

0: 而此呢，这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边。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人，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呢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种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
1: 对，
0: 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的。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孙一成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玉成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2: 林水，
3: 我不敢赢。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6: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is not much older at all.
1: 那个喷洒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2: 那是我们的一种新型的那个除臭剂，植物液。它基本上也是一种无毒无害的。
1: 所以说我们这里除臭的就主要靠这个植物液是吗？
2: 也不只用植物液，我们还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车间，是一个新风除臭系统。
0: Check it out. This is an online odor monitoring device that tracks the cleanliness of the underground air in real time.
3: 上下班的时间呢？早班和中班。早班呢，就是凌晨3:30到中午11:30。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进这个压缩站，我们就引导他们。厨余垃圾呢，1号料口；其他垃圾呢，就是在2、3、4号料口。我们这个场地的整个卫生，我们要把它做了。
0: Do you know when they start collecting garbage in your own city? In my city, right now, it's already after midnight, but the work of the garbage collector has only just begun.

0: Right now, I'm inside the truck. I'm with the truck driver and his helper, and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arbage compression transfer center to see what's the next step.
1: 工作时间早上基本上三点半吧，到11点。
2: 一般人的工作作息不太一样，或者会有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不是很多。
1: 这个怎么说呢？
2: 去到几个这样的小区？
1: 一天可能要去七八个小区吧。这个车可能要收3到4次，但是多的时候可能就18个，少的时候可能就15个。下雨的时候可能要重一点，因为它有雨水。我们辛苦一点嘛，城市环境就好一点嘛。对我来说吧，比外面打工待遇可能要好一点。吃完就到亚洲站吧，歇完了然后回来，然后充好电就下班吧。晚上6点多7点吃完饭就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起来的比较早，必须保证那个睡眠要睡好。
3: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卸吊口
0: 啊。那这个绿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5点式防坠带，保护工人，防止它坠落下去。
4: 汽车来，我们一般是听中控室说，就是到这个1号库、2号库，然后我们就在它打手势。打手势哈，到了我们它出去的时候，如果渣子掉得多的话，我们先进去就要先检查好这个5点式安全带。然后再挂了挂钩，用羊锤就把戳了。但是进水巴子必须要拴这个安全带，挂挂钩就完了。
3: 我们旁边还会有配备一些红外感应器，工人超过这个警戒线就会进行一个报警。包括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监控，会实时监测工人的一个工作的过程。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垃圾压缩站，然后我们前上面收集的垃圾，我们在这个垃圾压缩箱里面进行一个压缩，然后之后就用这个吊车把它勾出去，然后再放到这个车上我们运出去。
0: 那这个压缩之后它的体积会减少多少呢？
3: 大概会减少个2/3。压缩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一个压缩运输的一个车辆，会经过一个清洗的过程。
0: In a moment, the garbage truck will leave the transfer center with clean surface like any other truck here. 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imagine a garbage station would look like, but here, that's definitely changed my impression of a traditional garbage compression center.
5: This garbage compression and transfer center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city's garbage transfer and disposal capacity, but also improved the local environment.With its garden-like open design. The above-ground park is a tranquil oasis, concealing the bustling activity below where waste is being processed out of sight. In this way, the center quietly contributes to the cleanliness of the city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的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2: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闪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0: 我是刘亚涵，
1: 我是王小庚，
2: 我是杨洋，
3: 我是吕莎，
4: 我是魏菲菲。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1: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4: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5: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5: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0: 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0: 港视午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3: 国人车 Rally Corsa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国人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国人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国人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0: 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于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赫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试映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呢

0: 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上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三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国文。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俨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属。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

0: 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位。哎，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战略。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你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呐，拼命的宣传，在他拼命宣传工作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不知不觉的被他洗了脑子，转而啊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 Apartheid 一个政党， Awoke 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 Adolf Hitler。 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抛得九霄云外，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3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

0: 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呢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次年，德国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的叶子，这就叫隐真是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是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了，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波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奇诺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着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传：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地进入梦乡。整整8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8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真是假，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

0: 战争中。
1: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注意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得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里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下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2: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汽车是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

0: 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1: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了一个助理护士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了你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也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0: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1: 所谓戈贝尔效应，就是他那句话，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0: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1: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人。
0: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斯战争，那么是有动员组织群众的呀。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新华日报，有新华社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大公报文汇报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师哥，我想让你跟我，不对，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这不小半辈子都唱不来了。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香港电影《霸王别姬》里的这段台词，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详。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身影，曾一度让观众们难以忘怀。就连美国《时代周刊》都评价说，《霸王别姬》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最好的一部影片，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史诗作品。毫无疑问，这部电影 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手法和精妙绝伦的剧本，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共同认可。然而，提到《霸王别姬》，人们想当然的会想起导演陈凯歌和饰演程蝶衣的演员张国荣，却鲜少记得他的创作者。有人说，没有这么好的原著，就绝不可能拍出如此绝佳的电影。那么，他的创作者
1: 究竟是谁呢？戏影翩跹，道不尽悲欢离合。名声大噪的背后，是谁执掌乾坤？低调，高调，他又如何抉择？神秘作家李碧华正在继续。 谈起李碧华，你也许不知道她是谁，但你不可能没有看过，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徐克导演的《青蛇》，关锦鹏导演的《胭脂扣》，以及由张艺谋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的任何一部。这些响当当的经典电影，其背后的作者，皆为同一人，就是他，李碧华。 李碧华原名李白，香港著名的编剧和作家。除了上述被改编成电影的经典作品之外，他还有着《饺子》《幼僧》《生死桥》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文学创作。
2: 大王，怀向宝剑，赐予妾身。
3: 非此，不。
1: 不不不不，快寻死团见呐！电影《霸王别姬》的最后，戏影翩跹中，程蝶衣所饰演的虞姬自刎，自此，段小楼和程蝶衣的爱恨情仇了结了，所有恩恩怨怨，最终以此草草收场。此片一经播出， 先后斩获38个国际大奖，以京剧名伶的情欲带出时代动荡。这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里斯昂对于《霸王别姬》的评价。戏剧舞台与现实人生相互交织，风花雪月与人情世态相互渗透。 个体命运与历史波澜相互纠缠。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架构了一个错综交织的三角恋，令人回味无穷。师父没教过。他在爱情的外衣下，给予了小说、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等方面内核。这是他于1979年创作的作品。
4: 别走。
1: 1988年。
5: 著名投资人徐峰女士购买下版权，1993年拍成电影。
6: 我上哪儿去？你管得着吗？师哥，你别走。袁四爷今儿晚上请咱们过去，
5: 要栽培咱们。姓袁的，他管得着姓段的吗？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0: 影视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小说原著。李碧华他如此笔大如传，作品享誉海内外，很难不让人好奇这位富有才情的女作家究竟长什么样。那她模样究竟如何呢？在娱乐业发达的香港，我们是否能找寻到她的一些照片，以享好奇心呢？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0: 1993年5月24号，在星光璀璨的戛纳，《霸王别姬》斩获了金棕榈奖以及最佳编剧奖。陈凯歌、李碧华皆出席了典礼。然而报道上只见陈凯歌，而无李碧华。无独有偶，明明自己的作品《胭脂扣》获得了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报道里只有他的姓名而无他的身影。在娱乐八卦如此无孔不入的香港，没留下李碧华任何一张单人照片，现在能找到的照片也都是他与其他人的合照。曾有人爆出一张张国荣和一位女生的合照，照片中的女生戴着细细的黑框眼镜，笑容腼腆，看起来十分小家碧玉。有人称那位女生就是李碧华。然而李碧华很快就进行了澄清，指出那位女生并非是她，希望不要以讹传讹，影响别人。 由此看来，没有照片并非是偶然的，而是他刻意而为之。在这个功利的年代，李碧华他把自己捂得是严严实实，让自己不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他很少做新书推介，不做公开演讲，不谈与读者见面等等的事儿。拒绝被报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2: 声名远扬，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刻意为之的背后，暗藏什么玄机？于他，虚名不过过眼云烟。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0: 我们刚说到李碧华照片难寻，鲜有人见过他，就连他所在的出版社都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容貌。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他的书被一版再版，随处可见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读者。既然他如此受欢迎，那他为何如此低调神秘呢？这不禁耐人寻味，难道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0: 在香港，李碧华见多了娱乐圈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镁光灯下，失去了自由，全无隐私可言。他深知自由可贵，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变成这样。他曾道：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他一直坚持着，人人自由自在，互不相干，这才是最大的尊重。不愿意别人打扰他的生活，追寻着自己想要的那份自由与快乐。至今为止，他仍不太愿意接受过多采访，更是拒绝媒体拍照曝光。
1: 李碧华的童年经历、感情经验、家庭情况等等，都被他自己

精心包装而演绎在了它的文字背后，其利于与读者分享。或许在他的眼中，这样对于自己私生活的无私分享，无异于一次毫无美感的裸奔。这种与读者和大众保持安全距离的写作姿态与生活追求，显然是与当代文坛的大部分勇于自剖的作者

0: 我已经做了姑娘的船，不敢劳烦。李碧华活得通透，视自己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他自由而洒脱，堪称文艺界的一股清流。他为人简单直接，找到田沁鑫后， 单刀直入提出想要他做话剧版青蛇，促成了话剧版青蛇的顺利排演。亦在个人自白里描述自己性格为忠肝义胆、一丝不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极少能窥见他的私生活，如有涉及，也无非是在如牡丹蜘蛛面、红袍蝎子糖等饮食档案中， 带着戏谑和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旅途中的饮食喜好和新奇经历之类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罢了。但他并非是高不可攀、遥远的存在，在博客上他会写自己对食物的看法，会评价时事，会聊到自己的新书等，让人觉得他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1: 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无疑使大众越发的好奇，然而有关他的详细信息依然扑朔迷离。也许有一天他会愿意主动说说自己的事情，也许不会。但一直保持含蓄低调，并不能淹没他的才华、他的人气以及他长久以来对于爱情的考量。 与那时候的仇家恰恰相反的就是他并不把爱情当作生命当中的必须，可谓是相当前卫。李碧华1992年在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态度，他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人公痴情，我和现代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是今天没有明天。” 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我想，每个人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但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 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他在《霸王别姬》里描写了程蝶衣对另一个男人倪足深陷的情感。 为救段小楼给日军唱歌，给袁四爷唱歌，因段小楼要迎娶菊仙而争风吃醋。在台上，段小楼是程蝶衣无比敬重的丈夫；在台下，段小楼则是程蝶衣深深依恋着的师兄。他深知这份感情不可能有结果， 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赴汤蹈火，即使被唾弃，也在所不辞。他的爱隐晦而热烈，专一且真挚。时代注定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依然义无反顾，无可自拔。命运，好像从他来到戏班子， 就暗中标好了砝码，段小楼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断给予他关怀，他注定会爱上段小楼。李碧华通过对程蝶衣这一人物对于爱的追求，将爱情最纯粹的态度呈现给了读者。他的爱情观就如同程蝶衣深深牢记着的师傅的那句话， 竟成了级别霸王，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一而终。无疑程蝶衣做到了，他对于段小楼的爱忠贞不渝，从一而终。前半

辈子的情与纠缠，无非一个爱字概括。而悲剧式的结尾，从程蝶衣爱上段小楼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李碧华好像在告诉读者们，爱就要全力以赴，即使结局悲惨壮烈。

0: 李碧华擅长写辛辣、凄艳、悲凉的故事，文笔流畅，观点独到。他笔下的故事，或寻爱，或复仇，或是惊世奇缘，或是不伦之恋，无一脱得开“传奇”两个字。他专爱写传奇的古人，如潘金莲；传奇的妖精，如青蛇。传奇的职业如戏子，让他们上天下地，死去活来，展现理想中最特别的爱情。奇情才女，便是香港文坛给予她的美誉。谈到李碧华的作品特色，言情首当其冲，她被誉为天下言情第一人。对于情的描绘，无疑是他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1: 情天恨海，爱无边，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两句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情。李碧华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再创造，或把故事背景放在历史中，写一些鬼怪离奇的爱情故事。比如胭脂扣所描绘的故事穿插于3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妓女如花爱上了人称十二少的陈振邦，两人以胭脂侠定情，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50年后的如花还魂阳间，再见昔日恋人十二少，内心哀婉，将胭脂侠交还后便回到阴间转世了。时间冲淡过往情感，人终不能长久，轰轰烈烈的爱意也终会消散。
2: 我们坐在等。
1: 而秦俑则把故事放在了秦代，历经2000多年，蒙天放痴情等待冬儿。尽管冬儿已经不再是秦时的冬儿，从古代到民国再到现代，物是人非，只有爱使人坚持。不管冬儿变成谁，蒙天放依然选择一次又一次爱上。他的文笔妖娆，文风凛冽，他的故事诡谲，奇情巧思，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大受追捧。家境与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0: 谈到香港知名作家，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李碧华和张爱玲。谈起张爱玲与李碧华，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渊源甚为的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可谓相反相成。他们在作品的外在表现上看似截然相反，雅俗同庐的魄力与手段却魂同一人。

0: 他们的女性主义思考意识格外的相似，但却在爱情观与生命观方面各具个性。从生命观来看，张爱玲对传奇平淡处理，对角色时常宽容，李碧华则喜好奇上加奇，爱恨明显，对角色绝不吝惜同情的眼泪，对畸形爱恋又格外开明，有着浓烈前卫的生命艺术。从爱情观来看，张爱玲选择站在局外看那一幕幕的悲剧，李碧华则选择跳到局中，见证开始时便已经注定了结局的悲哀。
1: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感悟，不可不谓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有人将他与张爱玲相提并论，称呼他为小张爱玲时，李碧华马上说，我是张爱玲的读者，请别无眉苟合。很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做比较，带着这种一贯的疏离与冷静，终于他谁也不像，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妖。
2: 在这次会晤里，如果
0: 是什么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呢？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家庭。他的身世跟旧世界的红尘旧梦一样，有些传奇色彩，为他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旧式家庭中，他见多了人性的阴暗面，这和他以后在作品中道尽人性的丑恶与狰狞可谓不无关系。摇摇晃晃地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的他踏入了职场，先后任职记者、编剧、舞台剧策划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经历，他才有了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他写作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1: 我们隐约能够得知，李碧华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祖父以前在乡下很有钱，有四个老婆，还有侍妾。他从小生活在那种楼顶很高，有着木楼梯的旧式楼宇之中，听闻过很多旧事的人事斗争，这种环境和记忆为李碧华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对旧事家庭中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虚情假意等，可谓是耳濡目染。在此后的作品中，他道尽了人性的丑陋与狰狞，这也许与他的童年记忆休戚相关。
0: 他的书一路畅销，一版再版，拥有海内外无数的读者，且深受读者喜爱。是什么使他的书如此受欢迎呢？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着贴合香港的魅力。李碧华的创作意识和创作主题都与香港紧密贴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反映着商业社会下的香港发展，这便是他的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
1: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香港一方面接受着传统东方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积极融进世界各地的多样文化。在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港风气质。政治的无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消退，助长了肤浅功利的社会风气，物质崇拜则是内心无奈。但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仍然时刻牵动着香港人的敏感神经，并触发他们对香港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思索。李碧华的散文创作意识源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然继承，创作主题紧跟时代风尚，文字辛辣且机警，这就是他作品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

他热爱香港，所以毫不留情地批判香港人的急功近利，缺乏真情的麻木心态。他又理解香港人，所以下笔难免充满怜惜。他的作品既取悦了读者们，契合了商业社会的生存模式，又紧贴了香港的脉搏，加入了历史、命运、性别、政治等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拿下通俗文学迎面的同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追捧。作品高调，人低调，个性神秘，李碧华，他写下了无数反映香港和社会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惊喜和反思。他笔下的精彩给了我们绵延不绝的震撼，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他对香港的探索和思考。而我们透过他笔下的故事，窥见出香港的发展历程，思索和探寻着如何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再见。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业。中共20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3: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4: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5: 哎，那也对了。
3: 好吧，我先试试看。
5: 可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1: 谢
0: 谢。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2: Hello。
0: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3: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哎，对，
3: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现在很有精神呢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好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骄傲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是
2: 很发达。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3: 对，大量
2: 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3: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0: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3: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的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隐形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0: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您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3: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0: OK，
3: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0: OK，
3: 在这个

0: 更加国际化，
1: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0: 嗯 ，OK，
1: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到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哎，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1: 对，
2: 对，对，
0: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
2: 对，
0: 抗氧化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就是这都是非常
2: 值得。人与社会的和谐，
0: 哎，
2: 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就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哎，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1: 别去瑞士啦，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0: 哎，那也对了。
2: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0: 可以可以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1: 他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他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0: 啊，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1: 对对对，
0: 好漂亮，
1: 特别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0: 哎哈，
1: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0: ，OK，
1: 它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啊，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2: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1: 对对，
2: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他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能让离婚离得更快。
1: 是的，
2: 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的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1: 对，
2: 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0: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

0: 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嗯，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哎，老公你是玛丽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0: 确实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0: 对，
1: 对不对？回头到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2: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嗯，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哎，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也这样心态，啊，这很正常。
2: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了。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嗯，那这个就是我最。是最有价值的，
0: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2: 对，
0: 是个好事啊。
2: 对
0: 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2: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0: 哦，OK，
2: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嗯，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哦，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哦，这个是有问题的，嗯，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脸啊，哦，包括刚才的金灵儿啊，
0: 嗯，okay， okay，
1: 我们是不支持的。
2: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还要这样高那样低，嗯，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是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2: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于方法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他自己参与，哎，自己的设计，嗯，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嗯，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嗯，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嗯，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嗯，那我就
0: 哦，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2: 对 对， 对，
0: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2: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之类的，
0: 哦 ，OK OK，
2: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嗯，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是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嗯，那这一个问题就
0: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后悔，也要尽量就是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
2: 对，嗯，就是埋怨医生。
1: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嗯，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嗯，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嗯，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0: 对，
1: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嗯，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嗯，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嗯，脸是那么金贵、那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何周除它，就是个经典的案例，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嗯。
0: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
1: 对
0: 准确的第一步。
1: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嗯，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

0: 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流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来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理开始。
1: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2: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啊，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1: OK 啊，
2: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1: OK 啊，
2: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

0: 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1: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感不到吗？
0: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
1: 嗯，
0: 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
1: 啊，
0: 那你又不能打麻药，要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1: ，OK，
0: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十分钟的一个过程，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十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1: 哦，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
0: 对
1: 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忍
0: 耐敏感度、
2: 耐受
1: 度、
2: 耐受性
1: 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对, 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0: 会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做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2: 这个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1: 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2: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1: 对，
2: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1: 是
2: 吧？你看她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她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她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2: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2: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即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0: 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做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行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2: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就不到了，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1: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啊，那么龙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0: 对，
1: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0: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学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

0: 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啊，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1: 术后疼
0: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1: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嘛，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那些旁边谁赞扬他了呀，他老公有没有赞扬他呀，他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他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2: 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的这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1: 会有个忐忑的，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2: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1: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
2: 对
1: 他需要安抚，
0: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2: 也是
0: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2: 对，
0: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1: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0: 对，
1: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2: 对，
1: 他长久的，你不是三个月好看，五个月以后呢，八个月以后呢，一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0: 对，
2: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
1: 对，
0: 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随放，
2: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
1: 对，
2: 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需要懂心理学，
2: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得心理学很重要， 对吧，
1: 懂医学懂美学，对，
2: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整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0: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首先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就是这是初心，这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所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他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2: 啊，对，
0: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中。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的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十字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
4: 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5: 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磁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张云清，
1: 我是钱贤。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的古镇名片瓷器口。
1: 哎，云清啊，在重庆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来到重庆走一走，不到朝天门就到瓷器口，可见啊人们对于瓷器口的厚爱。
0: 那么瓷器口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2: 看这个地方，
1: 瓷器口好热闹，都是灯笼。
3: 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平平仄仄的青石板路，弯弯曲曲的在古镇里自然延伸，有如蛇形。千百年来，一块块石板被爬坡上坎的路人磨得油光发亮，分辨不出纹理，却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作为嘉陵江畔热闹非凡的水路码头，瓷器口兴起于唐代，到了宋代，这里便成为川江各种物资的集散地，明末清初更是成为重庆最大的瓷器生产和销售地，瓷器口因此得名。因为这里交易的瓷器以民用为主，不像官窑瓷器那般精细，老百姓为了将两者区分，便把瓷器口唤作瓷器口。千年以来，瓷器口承载着城市的繁荣，最鼎盛时期，各类商号、货站、作坊、摊贩达到2000余家，码头商旅川流不息，米帮煤帮乌龙混杂。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意思是说，每日白

0: 白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船向码头靠岸，每个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盏油灯星光闪烁。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08070003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08070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这里啊，就是古镇最著名的寺庙宝轮寺，它始建于唐朝，距今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说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逼迫退位后，辗转流落到了慈济口，曾经啊就在这个地方出家做了和尚。
1: 巍巍宝轮中回荡成宵酒，来到慈溪口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亲自撞击一下这座古镇的大钟，感受一下佛音回荡。

0: 磁器口的寺庙之多，当地人用九宫十八庙来形容，宝轮寺、富源寺、云顶寺。即使有些庙宇已是断壁残垣不复存在，也仍能感受到善男信女们曾经的虔诚与祝福。
1: 磁器口啊，除了参观千年古镇、明清建筑以及欣赏茶馆评书以外啊，这里的美食呢也特别能够代表重庆的特色。
2: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品尝过这里的美食，那只能说是太遗憾了。不过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重庆的地道美味。
3: 三马是公筷，大锅。
2: 刚说好吃的，你看到了手工瓷吧？
1: 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哎，你好，我们可以试一下吗？这个就是这样。哇哇，提不起了。
2: 有啊，有这么沉吗？
1: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真的好重啊！
1: 来，我们俩一起来。哎，
4: 手工打的瓷吧，加油！
2: 好重啊！这个要吃多少次？
1: 这个太，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粘性了，整个拉起来都很困难。
2: 好棒！

0: 这个呀，就是传说中的瓷器口毛血旺。
1: 是的，在重庆呢，只有在瓷器口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毛血旺，赶紧尝一下。
0: 闻起来很香吧？吃起来绝对好吃。嗯，怎么样？
1: 特别嫩。
2: 毛血旺。

0: 新疆豆干、陈麻花被誉为瓷器口新三宝，毛血旺麻辣鲜香已经成为川菜的代表之作。千张豆干薄如白纸，张张入味，让你欲罢不能。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是排起了很长很长队伍，他们呢都是为了买这家陈麻花。那么这家麻花究竟是怎样的味道呢？我们过去品尝一下。
2: 这个是麻辣椒盐味道的，色泽金黄，试一下。
0: 在瓷器口，每天都挤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摩肩接踵，繁华依旧。如今每年大约有60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游览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扩容60倍，引入社会资金，打造成巴渝老街，与旅游核心区直接相连。云南有丽江，江苏有周庄，重庆也有瓷器口，瓷器口已成为重庆旅游产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的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十字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
4: 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5: 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磁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

0: 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1: 感觉好像是来专门欢迎我们的一样。
0: 那必须啊。其实呢，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仿古的入城仪式，来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这里旅游。
1: 哎，其实云青啊，我之前了解到，古代的城门是在早上一个固定的时刻开启，来欢迎过往的游客还有老百姓入城的。
0: 这样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呢，让我对长寿古镇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 我也相信这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咱们。
0: 是的，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1: 快走吧。坐小火车喽！好了，出发！
0: 出发！我现在呢，就乘坐的这辆小火车呢，就是长寿古镇的特色之一。在这个小火车上呢，不仅可以观光到两边的风景，还可以呢，让我这样的懒人啊，缓一缓脚，等待下一站的到来。
2: 为了开发菩提山风景区，当地政府按照五 A 级景区标准打造了一片现代仿古建筑群，这就是眼前的长寿菩提古镇。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镇中穿过，小河两岸飞檐斗拱，亭台楼阁，古色古香，使古镇平添了几分韵味和魅力。岸边的杨柳随风摇摆，巨大的风车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5: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4: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在长寿的菩提古镇上，分布着人文大街、万寿广场、万寿公园、民间综艺博物馆，还有寿文化以及民俗博物馆，
1: 还有古戏台、过街楼、城隍庙等众多的仿古建筑。在这些建筑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座名为八世同堂的建筑。
2: 八世同堂临街场门，八字开扇，青砖花雕，金粉提帘，上联文心祥寿增五福，下联儿孙云集祝百龄，横批八世同堂。在八世同堂的场门背面，左右各有一幅浮雕，右边的浮雕文心拜寿星，长约六米，主题鲜明，雕刻精细。长寿湖距离长寿古镇10分钟的车程，距重庆主城区100公里。长寿湖是由狮子滩水电站拦河大坝建成以后形成的人工淡水湖，水域面积65.5平方公里，库容10亿立方米，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从空中俯瞰，湖中分布的各个小岛刚好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寿字。

0: 长寿湖因此得名。
1: 仿建的古城，人造的湖泊，同样也带给我们美的感受。自然天成的美景固然很好，人工构成的美物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2: 是的，只要是美好的事物，无论新旧，都应当受到人们的喜欢，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这样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风尚。

0: 来到这个古色古香的戏台，让我想到明朝年间那些爱听曲儿的皇亲贵族们。
1: 是的，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时代变迁，但是这里的街道、建筑和民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古朴与优雅的风貌。这里就是偏岩古镇。
2: 偏岩古镇在清代被称为接龙场，因常有山洪爆发酿成灾害，民间传说是孽龙出山兴风作浪，所以将此地命名为接龙，以示平安吉祥。乾隆24年在此建厂为镇，更名偏岩镇。
0: 在古镇的入口有一座长条的青石小桥，跨水横亘，街道沿着黑水滩用青石铺筑而成，长约400米。
3: 远远望去啊，栋栋木屋专设依山而建，重重叠叠，错落有致。

0: 在偏烟古镇，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店户多为木柱结构，或依长条木板拼合围城，或依竹编篱笆糊满高粉围墙。
1: 这边的就是临街的街铺啊，多以底层呢多设为店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的上层空间呢多设为吊脚式楼，悬空依柱而立，这样呢既节约了道路，又可以达到让出三尺地多占一份天的设计效果。
2: 偏岩古镇不仅以古朴的传统建筑为特色，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面，也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此休闲度假，感受古朴的岁月时光。为了延续古镇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有关部门已经批复了偏岩古镇保护规划，通过对偏岩古镇的保护来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古镇自然和建筑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古镇的整体实力。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丹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0: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五六十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
1: 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啥时候能够打开？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向洪导演，
1: 这是最后的考验，
3: 快跟进。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

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鹿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仁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它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啊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厦语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的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厦语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厦影片是台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

0: 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的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这样。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接触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两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哎，黄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台岛遗恨》。
2: 枪子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3: 谢书匠。
1: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

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哦，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哦，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哦
2: 进来，进来，进来，进
3: 来。去买，买那个叫的。啊。啊，咱唔在坐坐只车，啊，是咱就该维护
2: 人。啊，用车换载时啊，早起来无坏，看维护，所以早顿就载时啊。
3: 我有地来，咱通进来。
2: 是啊，看去行。

0: 看这边。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啦。
2: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